0: 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和改进创新相结合，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数质赋能，突出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要求，分类施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服务大局，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发展实践，持续讲好资阳故事，提升城市影响力和吸引力。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入推进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提高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会议指出，要坚持系统推进，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群团组织优势，着力构建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工作大格局。要强化专业化培训，注重专兼结合，打造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近日，资阳市社科联组织全市社科界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谋划部署2026年全市社科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17重要讲话是指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提出的两个不可替代重要论断，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战略部署。全市社科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国家战略及省委市委部署，为资阳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要加强社科工作创新和靶向研究，深化部门联合攻关。要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普及品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资阳故事。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纵横联动的社科合力。
1: 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良金复合现代农业园区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走出稻虾共生、生态共赢的特色路，让一亩田产出双份效益，绘就良安业兴、百姓共富的新画卷。
2: 近日，记者走进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良金复合现代农业园区，3500亩稻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插秧机轰鸣着穿梭其间，铁轮碾过田埂，将翠绿的秧苗整齐栽插，农户们躬身劳作，秧苗稳稳扎根沃土，无人机盘旋上空，精准抛洒小龙虾饲料，一幅稻浪飘香、虾戏田间、春耕正忙的鲜活图景，在这片沃野上徐徐铺展。
3: 马蹄湾园区现在已建成5700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园区的良田化率达70%，一体化率达到80%，直流灌溉率达到了100%。
2: 高标准农田的建成，彻底改变了传统农田田埂多、作业难、产量低的困境。园区通过连片规整田块，疏通完善渠网，打破地块分割壁垒，让农机通达田间地头，综合作业效率较传统种植提升60%以上。园区还走出一条稻虾共生、生态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让一亩田发挥两亩效，形成稻护虾、虾肥稻的生态循环模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生态种养成为农户增收的新引擎。马蹄湾园区以稻虾共生产业为核心，创新利益连结机制，通过土地流转租金加入股分红的模式，带动周边五个村集体稳步增收。2025年，园区村集体分红达39.97万元，农户总收益312万元。
3: 园区农户通过土地流

0: 专家吴工就业，实现了整体的增收。2025年园区农户整体年增收达到了4300元。
1: 下一步，马蹄湾园区将持续深耕稻下共生产业，不断优化种养技术，完善基础设施，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以稻下共生赋能乡村振兴，让这片沃野持续释放增收活力。
2: 眼下，资阳市安岳县3.8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季，各乡镇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在天灵镇二郎村稻麦轮作基地，连片的麦田一望无际，4台联合收割机穿梭其间，切割、脱粒、装袋一气呵成，轰鸣的机器声与农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夏收交响乐。
3: 我们在二郎村承包了近800亩土地，这一季我们用了4台联合收割机在收小麦，预计3天时间收完。收完过后，我们跟着就抢种稻谷，预计也是在3天时间收割完成。
1: 在通贤镇双鹅村稻麦轮作基地，5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一垄垄成熟的小麦尽收囊中。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这里的土地为机械化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4: 这个基地接近600亩，今明两天就全部就收完，收完马上下一步就准备拿种，全部去拿种水稻。
1: 安岳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突出位置，立足丘陵地区气候与地理实际，稳步推进小麦规模化、科学化种植。据了解，今年全县小麦种植面积达3.8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1.06万吨，同比增长15.33%。安岳农业部门也持续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力争5月下旬完成全部收获任务，确保小麦收获与水稻播种有效衔接，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5: 近日，记者走进乐至县石佛镇双雁塘村40亩标准化蔬菜大棚内，一片生机盎然。翠绿的丝瓜藤蔓攀援而上，鲜嫩饱满的丝瓜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片丰收忙碌的景象。
6: 我们从4月中旬大概要采收到6月中旬，2个月时间，每一天要差不多采收2000斤左右，整个季节大概要采10多万斤。现在市场上的价格还比较可以，3块钱一斤，反正预计那一季大概要收入30多万。
5: 2026年，双雁塘村村两委立足村情，以党建为引领，积极盘活闲置集体土地资源，整合资金投建大棚基础设施，并成功引进种植业主发展蔬菜产业，探索出集体建棚、业主经营、群众务工的发展新模式。
7: 由我们村上出大棚、出土地，引进业主来进行蔬菜种植，年租金呢在40000元左右。为同时呢，给我们村上提供了20余个就业岗位，为这20户人呢，平均增收10000元。
5: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让村民们也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
8: 一般在大棚里就是，除点草、树、修点枝、捡点果，一个月收入还是有1500块钱左右，在家门口能做那些活还是可以。
5: 为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业主还规划了轮作种植计划。
6: 我们丝瓜采收完，接着就种苦瓜。我们苦瓜种完了过后，就接着种跨季的那个水果番茄。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全年也说基本上大棚都不会空着，让老百姓也说能够在这个地方就业，挣更多的钱，比在外面打工强。
5: 5月17号，位于资阳城东新区蜀乡大道的资阳众家惠康眼科医院正式开诊。医院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开设了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小儿眼科等核心科室，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眼科诊疗，为常见眼病的早期筛查与分级提供支持，形成筛、诊、治、管一体化的智慧管理路径。据悉，该院由返乡的资阳籍企业家创办，开业当天，市民何海燕便带着10岁的女儿前来就诊， 他告诉记者，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高科技的眼科服务，方便了许多。
9: 开在我们家门口，哦，我觉得像我们娃娃眼睛也有问题，我就觉得很方便。以前都要上成都啊那些地方去。
5: 开业当日，医院还承办了2026首届眼健康高质量发展论坛，川渝及新疆三地业内专家结合眼科临床变质进行了专题研讨。
1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4: 养生
2: 都很不错。
4: 你好，
6: 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7: 嗯，满是安逸。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4，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近日记者从蜀道集团川高公司获悉，日前成渝高速扩容项目迎来里程碑式关键进展。位于资阳市雁江区老君镇与成都市简阳市杨家镇交界处的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索塔全装配比拼装，这是国内同类桥梁首次采用该施工工艺。百米高塔全程像搭积木一样精准拼接，标志着大桥正式从下部结构施工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为后续缆索架设、百吨拱乐吊装等核心工序筑牢基础，也让2028年底成渝双河2小时直达的目标更进一步。再来关注5月17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模型比赛在宜宾落幕。资阳市代表队征战航空航天模型项目，在无人机足球团体赛青少年组中取得全省第8名的成绩。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100%。
3: Yeah, yeah, yeah, yeah!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秦英。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那么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呢，首先

在此期间完成拍摄的工作。那么邓紫棋呢，也是弹奏了3分钟，弹出来的正是倒数。这段经历亦是该曲的命名原因。邓紫棋希望借助该曲鼓励听者勇敢地去表达爱。那么倒数呢，也是讲述了在人生倒数的过程当中，在有限的时间里，在有无限种的爱的可能。邓紫棋在该曲当中也是注入了她对于生命与爱的思考与表达，也是呈现出邓氏音乐才情，配合邓紫棋极具穿透力的声线，令整首歌曲透人心彻。一起来听。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光年之外》，于2016年12月30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那么该曲呢是电影《太空旅客》片方特地邀请邓紫棋为其打造的主题曲。那么邓紫棋在看过电影数个片段以后，被两个主角的爱情所触动，因此呢灵思泉涌，在写下了多个歌曲的备选版本。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

0: 缘分不抢疫苗。新事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1: 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嗯，满是安逸。
7: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秦英。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为什么人一旦读书多了性格就变了。其实读书可以抚平浮躁，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你是否常常感觉到心浮气躁呢？如果觉得浮躁，就去读书吧。一本好书能让你在喧嚣当中抽身而出，在安安静静的读一本好书的过程当中，你也能安顿好内心，褪去浮躁之气。有人说，阅读是一场对抗浮躁的精神训练，短视频

0: 15秒就要抓住眼球，而一本书可能需要15小时才能读完。在字里行间的长久浸泡当中，你能够学会对抗即时快感的诱惑，养成沉稳专注的品性。阅读的过程就是打磨心性的过程，当浮躁被一页页抚平，从容便生长出来，成为你性格的底色。
1: ABCD 答案是什么？跟着感觉不用想太多。
0: 那么读书呢也可以打破狭隘，一个人的视角是有限的，容易困于自身的经验与立场，而那些承载着不同生命、不同文化、不同思考的书籍，正是我们突破狭隘认知的桥梁。读书让人跳出自我的方寸之地，看见天地辽阔，众生多样。读书越多，在科学和思辨当中浸润的时间越长，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便会越深刻。读书能让你不偏执不狭隘，能让你以不同目光丈量世界，看到旁人看不到的风景。慢慢你会发现，那些读过的书都会化作包容的胸怀，让你变得愈发豁达通透。那读书呢也可以激发自信啊。性格怯懦的人往往源于内心对自己能力的怀疑，而世界当中存储着人类自古以来面对各种问题时的智慧与勇气。当一个人在精神世界中点亮足够多的灯，就能无畏地直面挑战。读书给予人的从来不是表面的自信，而是深入骨髓的底气。那些沉淀在心底的知识与智慧，能够让你战胜内心的怯懦，磨砺出坚韧的品格。听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直接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读书改变性格，本质上是因为它改变了我们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每一本认真读过的书都会在你的性格当中留下刻度。当文字融入骨血，浮躁者从容，狭隘者或豁达，怯懦者生自信，这份由内而外的改变便是读书最好的馈赠。那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发来了他们的一些消息哈。连连说，我每天看书3个小时自得其乐。可可说，今年已经看了27本书了，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水瓶说，读书越发现自己的渺小。小豆豆的糖说，多读书，读好书，与书本约会。七七说，多读书，世界就在眼前，不读书，眼前就是世界。一颗白菜说，读书万卷，其人自显。

西西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书是挚友，是良师，是引领人走出迷茫的明灯，是带着人遨游学海的船只。啊，多读书吧，腹有诗书气自华，加油。晶晶说我每天上下班啊在地铁上看书。巧克力冰淇淋说，哎，读过的每一本书啊都会成为人生的基石。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三五思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大为。我们的收听方式是，您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一零三五，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至 FM103.5 进行收听。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来了解一位盲人朋友。这位盲人修车匠用双手改写命运。小儿麻痹、双目失明的人能修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大型农用机械也会修。和很多人一样，31岁之前，李喜柱也不相信。如今他已经修了15年，十里八村的乡亲都信了。河南南阳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一处紧邻马路的农家小院，就是李喜柱的修车铺。刚7点多，邻居们又和往常一样坐在李喜柱旁边，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着他摸一摸就把车修好了。李喜柱家的小院大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红色招牌，上面写着电动车维修。进门右侧是一张约1米高2米长的工作台，台面上摆放着李喜柱平时维修时常用的各种工具，螺丝刀、扳手、电钻、套筒及各类小五金件，按大小分别放在收纳盒和工具箱里，李喜柱伸长胳膊就能摸到。16岁之前，李喜柱不用在黑暗里摸索，他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他跟父母去过绿汪汪的麦田，掰过金黄金黄的玉米，饿极了的时候，他左手攥半个白馒头，右手举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吃得贼香。那时候腿脚是他最大的问题，从3岁的一场高烧开始，李喜柱说，我后来听父母说，我一直高烧不退，输液后烧退了，第二天早上我母亲扶着我就站不起来了，大夫用笔划我的脚心，就说坏了，小儿麻痹。确诊小儿麻痹后的几年里，摔跤成为日常。李喜柱8岁那年，视网膜脱落，书上的字看不清了，学也上不了。可李喜柱不甘心，能看清上学的路，他就磕磕绊绊还去学校，蹲在教室外听老师讲，直到16岁，上学的路也看不到了。被黑暗包裹的日子，李喜柱不出门，不说话，大多数时间就躺在床上，任由白天和黑夜变成一种颜色。16岁的少年看不到母亲经常哭肿的眼睛，也不知道父亲失眠的夜里都在想什么。李喜柱记得，父母买回来一台收音机，他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残疾人之友》节目，好多残疾人不向命运低头的故事让他大受启发。他至今还记得节目里的一句话，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他说，打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不能这样，不能躺平。李喜柱走出屋子，开始晒太阳、听广播、好好吃饭。农忙时拽着妈妈的胳膊去地里刨花生、搬玉米，农闲时蹲在院子里琢磨怎么修农具。29岁那年，李喜柱原本打算离开家去学按摩，没想到哥哥和嫂子在干农活时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摆在李喜柱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撑起破碎的家。李喜柱说，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我就想，我虽然不能出去学按摩，但是我能学会修车，是不是也是一个吃饭的门路呢？2年多的时间里，李喜柱每天一有空就去摸那辆摩托车，摩托车的构造、线路，甚至是每一颗螺丝钉都牢牢地记在脑海里。接着又一点点拆摩托车，拆完以后再慢慢地装好。父母最初坚决反对李喜柱修车，

他们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人怎么可能修好车呢？最后还是母亲松了口，要不试试吧。2011年正月初九，李喜柱和母亲6点多就出门了，天上飘着雪花，他和母亲在商店外等了好久。363块钱，那是李喜柱买的第一批配件。拿着配件回家的路上，李喜柱一肚子的忐忑，既盼着客户来，还怕客户来。为啥怕呢？万一客户来了，车搞不定，下一次人家就不来了。父亲找来一块木板，托朋友用手笔在上面写了4个字：摩托维修，挂在门口。修车铺这就算开张了。5天后，李喜柱等来了第一位顾客，同村的一位大爷。李喜柱紧张得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他说，我把2轮摩托研究透了，但来的是辆3轮车。李喜柱硬着头皮检查了好半天，最后发现是化油器出了问题。他只是简单的清洗了一番后，车就修好了。他说，当时那种心情不能拿激动来形容，那是激动中的激动，感觉自己成功了。这一单李喜柱收了5块钱，他把钱揣进裤兜，过不了2秒又忍不住掏出来摸一摸，再小心翼翼叠好，平平整整地放进裤兜。第一单他仿佛收获了一院子的欢喜，开心的事儿接踵而至。同村的这位大爷不知道跟多少人说了李喜柱会修车的事儿，来找他修车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拆卸复杂的线路总得分清楚才行，这该怎么办呢？别人修车靠眼睛，他说母亲就是他的眼。拆控制器的时候，我问我妈这根线是什么颜色的，我妈说是红色的，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根黑色的线，我妈说是黑色的，我就用绳子拴上。再拆掉一个是绿色的，我就用一根铁丝绑上。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喜柱来说是最大的考验。手指不敏感，他就用舌头去感应。他说摩托车蓄电池是12伏的，感觉就像舌头舔到食盐上面了，很咸。要是没有咸味儿，那就是没电了。现在有了语音播报的万用表，我就很少用舌头去检查电路了。来修车的人多了，李喜柱碰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又被工具割得鲜血直流。在李喜柱心里，这都是小事儿。他说，有的时候因为工具不好用，我拆不下来，就只好跟人家说我修不了，那时候就会突然很绝望。修不好车的沮丧远比身体受伤更让他难过。好在李喜柱早已不是那个16岁的少年，心里的绝望攒得再多，他也还是相信总会有办法。晚上琢磨不会的，李喜柱就去请教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再后来，他把自己的修车视频放到社交平台上，热心人不是在留言里推荐新工具，就是给他介绍修车技巧。李喜柱就这样边修边学，边学边修。如今不管是摩托车、3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是大型农用机械，他也都敢上手去修。忙活一天后，李喜柱喜欢洗完手坐在院子里吹一会儿葫芦丝，拉一段二胡，或者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的唱歌。当年躺在床上听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感慨每个人都是一段故事，只是他的这段故事起伏跌宕的

0: 像电影剧本。李喜柱说，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李喜柱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走过多少磕磕绊绊，但他始终相信，墨色的世界里他会活成最亮堂的模样。这里是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听见力量。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敦行医生李创业。行走在新疆喀什地区刹车县的街道上，人们总是能看见一个特殊的身影。他身形清瘦，始终蹲着身子，双手紧紧攥住脚腕，一步一步向前挪行。不过片刻，细密的汗珠便爬满他的额头。在他身影往返之处，是一个正在装修的诊所，周边餐馆的维吾尔族老板已和他熟人。他叫李创业，会给人把脉，对病症说得也详细。他是个好孩子。李创业的命运转折同样起源于一间诊所。1988年，河南商丘睢县一个乡村诊所迎来一对抱婴儿的夫妇，怀中7个月大的孩子面色通红，持续高烧，父母满心焦灼。接诊医生简单判断后，拍拍他们的手，普通感冒，开点药回家养着就行。

正是这场误诊，让感染脊髓灰质炎的李创业错失救治时机，最终导致下肢残疾。病痛使他的童年变得单调，同龄的孩子结伴求学时，他只能独自坐在家门口静静凝望，一遍遍幻想自己也能迈开双腿走进课堂，与伙伴一同读书成长。一天，村里来了个外乡人，专门游说残疾儿童，宣称到庙里卖香，一个月能赚200块钱。高额酬劳让家境贫寒的李创业动了心。他说，多年求医治病早已负债累累，我很想分担一些压力。即使父母百般阻拦，9岁的他还是跟着那个陌生人离开了家乡。天上不会掉馅饼，那人并未带他去寺庙谋生，反而将他的双腿别到背后，寒冬腊月故意磕紧衣物，把他扔到路边，身前摆一只破碗。当他知道自己被骗来乞讨时，已然无路可退。尊严被碾碎的屈辱和无处言说的煎熬，使他至今回忆起来都仍不自觉皱眉。他不敢吐露实情，每年除夕与家人通话时都谎称自己一切安好。他说，没办法，家里负担太重，我在这里至少能寄点钱回去。16岁那年，听闻家中拆除老旧土坯房，盖起了新瓦房，能回家了的念头在他心底震荡。彼时国家也重拳整治利用残疾儿童乞讨的违法行为，李创业在外漂泊7年，终于踏上归途，重回阔别已久的故乡。16岁的李创业插班就读小学2年级，圆了儿时深埋的读书梦，双腿7年来被别在背后，早已瘦弱无力，每天上学全靠父母骑28大杠自行车接送。遇上雨雪天，乡间土路泥泞不堪，父亲在前方奋力推车，母亲紧随其后，不停刮去车轮上厚重的泥块。每每此时，李创业总是想把手中的伞撑得高一点，再高一点，替父母遮一遮风雨。那时候，他总是含着泪去上学，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自力更生，绝不能拖累他们。2013年，25岁的他踏上高考考场，成功进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6年，他又考入了河南大学名声学院。2021年，更名为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学习临床医学。2019年毕业后，即便拥有稳定的医学编辑工作，抖音运营的2个个人账号也积累了50万粉丝。但李创业心中穿上白大褂的梦想始终未曾褪色，他辞去工作，注销所有账号，心无旁骛备战考试。2024年，李创业成功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治病救人的梦想之路。李创业深知偏远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很多人小病得不到及时救治，最终拖成重症。想起幼时因手诊误诊错失治疗时机的经历，他坚定地选择奔赴基层偏远之地，尽自己所能为前来看病的人把好第一关。2026年1月，李创业与同乡合办的诊所在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白石坎特镇营业。莎车县是新疆人口大县，白石坎特镇又是莎车县人口最多的镇，在此坐诊能最大限度地覆盖更多基层人群。在附近就餐时，他为餐馆的人把脉问诊，查看舌苔，指导用药，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诊所还在装修阶段，门外就排起了长队。李创业定下行医准则，凡是残疾人就诊，无论要

药品多贵，治疗周期多长，只要在自己诊疗能力范围内，永远免费医治。家境困难患者，药品一律按照进价收取费用。谈及诊所营业压力，他回答，做医生首要的是治病救人，少赚点没关系，不赔本就足够。坐诊时，李创业爱和患者多聊几句，在诊所里总能看到熟悉汉语的新疆护士和他一起与患者交流。很多时候，即使语言不畅，简单的手势比划，彼此就能心意相通。尽管只会简单的维吾尔语，他却经常为腿脚不好或不便出门的患者提供上门问诊服务，最远一次往返里程超600公里。淳朴的乡亲们用最质朴的方式回馈着他的善意，总会塞给他满满一袋特色吃食。久而久之，李创业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新疆好巴郎，更有患者喊他儿子娃娃。在新疆，这是对男子的极高赞美。凭借扎实的医术、实惠的药价和对困难人群的帮扶，他的好口碑在当地迅速传开。为了不让患者跑空，他把家安在诊所，24小时待命，下班晚归或遇突发急症，哪怕凌晨2、3点，只要有人敲门，他准一咕噜从床上起来，第一时间接诊。如今，这间诊所里的灯盏成了黑夜中的长明灯，也成了当地居民心中温暖的小太阳。李创业在新疆潜心行医，他的励志事迹在网上掀起热潮，铺天盖地的视频与报道接踵而至。面对这份热度，他虽然有几分自豪，却更诚挚地期盼着有朝一日诊所能关门歇业。他认真地说，我想把保健方法普及给当地人，当他们体质越来越好，前来就医的人日渐减少，等诊所不再被需要的那天，才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最大的成功。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的收听方式是，你可以关注掌上滋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滋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阳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进行收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9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5月17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模型比赛在宜宾落幕。资阳市代表队征战航空航天模型项目，在无人机足球团体赛青少年组中取得全省第8名的成绩。乡音牵情愫，笔墨润初心。5月16日至17日，由资阳市文联市作协主办，成都时代出版社、四川农村日报社、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协办、安岳县文联、梁板桥镇党委政府承办的《资阳是个好地方》《乡音乡情更难忘》川渝作家散文采风创作活动在资阳市安岳县举行。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就开就开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午饭刚吃完就困得睁不开眼睛啊，下午三四点钟又饿得心慌，先别怪自己吃太多了啊，有可能是你吃饭的第一口吃错了。

那不知道我们升机前呢，听朋友大家平时习惯啊，吃饭的时候第一口你会吃什么呢？是热气腾腾的白米饭，软乎乎的馒头，还是先来两筷子青菜，或者是端起碗喝几口汤啊？那大家别小看这个动作，它会直接决定了你这一餐的血糖波动，甚至是影响到长期的体重和血脂。那么有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啊，同样的饭菜，只是吃的顺序不同，那血糖和饱腹感的差别竟然这么大。那么研究人员呢，给受试者准备了完全一样的食物，60多克的米煮好的饭啊，还有呢就是100克去皮的鸡胸肉，180克小白菜，但是呢设计了5种吃法。第一种吃法就是先吃菜，然后10分钟之后吃肉和饭。第二种吃法呢是先吃肉，10分钟之后吃饭，10分钟之后吃菜和饭。第三种吃法是菜、肉、饭，每间隔10分钟啊。那第四种吃法是菜、肉、饭混着吃。第五种吃法是先吃饭，10分钟之后再吃菜和肉。那么结果发现呢，最优的顺序是菜、肉、饭啊，就是第三种吃法，菜、肉、饭，就是蔬菜、蛋白质、主食，依次的是这种依次的吃的顺序啊，对于餐后的血糖是最友好的，而且呢更具有饱腹感。那么最差的顺序呢，就是先吃主食，就是第五种方法，先吃饭。那么餐后的血糖波动最大，其次是第四种吃法，混着吃。那如果觉得每一样吃呢分开，如果是觉得每样都分开吃太麻烦了啊，那么吃法一就是先吃蔬菜，然后呢再一口肉一口饭的吃，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河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6: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鞋子吗？
5: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

0: 宰侠玉根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不知道大家吃饭的时候习惯第一口吃什么呢？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提到，别看这个小动作啊，它呢会直接决定你这一餐的血糖波动，甚至会影响你长期的体重和血脂。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那么很多人费尽心思的去搭配食补啊，却从来没有注意过吃饭的一个顺序啊。其实调整吃饭的顺序已经成为一种被验证的轻松减肥调血脂的一个方法。那么有医生啊曾经发起了一项30天减肥挑战，他呢是召集了300多位受体重代谢问题困扰的人来参加。那

规则呢也很特别啊，是这样的，就是前五天就是低热量的饮食，大概是700千卡，那保证营养均衡，后25天不限制食物的种类，该吃肉吃肉啊，该吃饭吃饭，该吃吃，该喝喝啊。那么有一条是必须遵守的，就是菜肉饭这样的一个进食顺序啊。那最终呢，大部分参与者都减肥成功了，甚至有的人呢连血脂水平都降下来了，仅6个人没有瘦。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前五天没忍住偷吃了计划之外的一些食物啊。可见不用刻意的节食，不用大汗淋漓的去运动，单单是把第一口单单是把我们吃饭的时候第一口从米饭换成蔬菜，我们的身体就悄悄开始发生变化了。

那无论是我们在家吃饭、吃食堂还是点外卖，请在脑海里当中刻下这个顺序啊，就是你对抗热量超标的第一道防线了啊。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吃饭的顺序，就是第一步喝几口清汤。那这个呢是可以根据自然的根据各自的习惯来进行选择的啊。家里呢有喝汤的习惯的，可以适量的喝一些清汤，使胃当中呢更有饱胀的感觉，从而降低食欲，避免喝太多这种重口味的浓汤，以少盐的清汤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那没有喝汤的习惯的呢，也可以不喝，这是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啊。那第二步呢，就是吃蔬菜。烹饪蔬菜的时候可以选择烫煮的方式，不要放太多的油或者是盐，尽可能的保留蔬菜的营养成分。那这第三步呢，就是吃肉啊，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半饱的一个状态了，可以吃一些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肉、鱼、蛋、豆类等等。那要注意减少高温油炸这一类的烹饪方法，多选择蒸煮炖的方法。那么这第四步就是吃主食，我们把主食放在最后。主食比如说米、面、包子等等放在最后吃啊，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而且呢这个时候啊饥饿感已经不是很明显了啊，不会摄入过多的高淀粉的食物。如果是把米饭呢换成杂粮饭，对于维持我们的健康会更有

那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到大家啊，如果是不习惯，哎，我单独吃主食的话，甚至感觉到这样的顺序，我觉得有点奇怪啊，也可以尝试一下下面的两种退阶办法，先吃。 一大碗蔬菜，然后呢，再一口肉，一口饭，这样吃，预留出来的一小部分蔬菜和肉类，那先按照蔬菜在肉类的方法来吃，最后呢，把预留的食物和米饭一起吃掉，这样的吃法也是可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提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我们吃饭时候的一个顺序，我们呢总是纠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啊，却常常忽略了第一口吃什么啊。一个微小的吃饭顺序的改变，就能撬动血糖、体重和血脂的一个走向。无论是你在自己做饭还是外卖快餐，从今天开始先挑几口青菜来垫垫底，用菜肉饭的顺序重新拿回我们身体的主动权。从下一顿饭开始啊，就试着我们调整一下顺序，把第一口留给蔬菜。

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朋友，大家平时会不会经常照一照镜子啊？哎，猛地发现啊，我的头顶又冒出了几根白的刺眼的头发了。哎呀，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白头发怎么又多了呀？都说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它到底该不该拔呢？那么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这个白发和衰老是直接相关，感觉到头发一旦变白就再也回不去了啊。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颠覆认知的研究发现，已经变白的头发竟然还有机会逆转重新变黑。那么我们想弄清楚，哎，头发为什么变白，又为什么还能黑回去啊？科学家呢是用了一个很妙的办法，把头发呢当成树木的年轮来进行研究。那有一项研究发现啊，这个白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呢是跟着你的压力水平来走的啊。所以说呢，你的白头发其实啊是一本压力日记呀。

那么我们的头发每个月呢大概是长1厘米，于是呢研究人员把单根头发从发根到发梢就像切时间片段一样，把每小段的色素含量进行精密的分析。这样一来呢，这根头发过去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当中啊，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突然变白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全都被清晰的解读了出来。他们呢找来了一群感觉到压力起伏比较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呢认真的回忆过去的一年的生活啊，按照时间线给自己的压力打一个分。零分呢是毫无压力，十分呢是压力很大，压力山大呀啊。接着把每个人的头发上的颜色变化和时间轴一一进行对照，那么结果一出啊，连研究者都感觉到非常的惊叹，就是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呢是紧跟着人体的压力水平来走的。

那么研究人员啊也是举了两个非常有趣的实验案例啊。那有一位35岁的男性，有五根白头发，在几乎同一时段，重新恢复成了深色啊。而追溯，对应的时间点呢，刚好是在他结束高强度工作、连续休假、压力频分呢，降到零的那段彻底放松的日子当中。有另一位30岁的女性，在她的婚姻冲突、分居、搬家等等一些事件集中爆发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压力的评分呢直冲高峰啊。头发呢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这一节突然变白了。神奇的是啊， 当那段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之后，重新新发啊，这个新生发段又慢慢的变回了深色。

那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啊，这压力飙升的时候，头发容易变白；压力消退了，有些已经变白的头发呢，真的是可以再黑回去啊。虽然这种反转需要几周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速度会慢一点，但是呢，它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当然这种逆转是有条件的，那研究人员呢也提醒，如果是毛囊常年累月的泡在高压当中，或者是身体机能本身就已经严重衰退，毛囊呢就可能是被锁死在白发的一个状态，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说呢，抓住压力刚刚开始作祟的这个窗口期非常的关键啊。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2: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这个白发和衰老呢直接相关，感觉到哎，这个白头发，感觉到头发一旦变白就再也回不去了啊。但是呢，告诉大家，就是已经变白的头发竟然有机会逆转重新变黑。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如果是近期呢压力明明不大，家里呢也没有年纪轻轻就白头的这种遗传，可是白发就是一个劲儿的往外冒，那叫低头看一看自己的饭碗了啊，可能是营养没有跟上。那如果是我们的身体缺乏以下的三种营养元素，就可能更容易长白头发。那首先呢就是蛋白质，它呢是头发的重要原材料。

那么蛋白质呢，是组成头发的基本单元角蛋白，就是靠蛋白质来进行合成的。如果是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就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呢，我们的发质变差、毛躁、发黄等等一些情况，都与蛋白质摄入不足是有关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铜、锌、硒等微量元素，它呢是黑色素的催化剂。那我们呢可以这样理解啊，这黑色素的合成需要一种叫做酪氨酸酶的物质来推动。那这种酶的活性高低呢，会直接影响到合成过程的效率和结果。那么铜、锌、硒这些微量元素能够影响酪氨酸酶的一个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充足的供应，那么酪氨酸酶的活性呢就会降低，影响到黑色素的一个合成，反映到你的头上就会出现白头发了。

那么还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它呢是参与新陈代谢。那 B 族维生素呢，参与了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头发、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呢，还能保障我们的黑色素细胞正常的活动。那如果是因为某些原因啊，导致了 B 族，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的缺乏，就会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等一些问题。那么在照方操作之前啊，有一条必须先说清楚的，就是如果白发是在很短时间内突然大量增多，或者是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的啊，那建议大家呢先去医院排查一下。你比如说这个甲状腺功能异常、恶性的贫血、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甚至是某些先天缺陷，都可能是背后的一个推手。那拿不准的时候呢，交给医生来判断是最安全的。那排除了疾病的因素，剩下的就是日常预防以逆转。那我们呢，要分两头来抓哈。

那么一头呢就是压力了，压力太大引起的啊，我们要呢学会释放压力。我们呢可以动起来啊，运动呢是公认的解压良药，哪怕是每天散步半个小时，做一些简单的拉伸，都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释放快乐激素，让我们的紧绷神经慢慢的松弛下来。那还有呢就是可以动起来，那也可以静下来啊。静下来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冥想、深呼吸、正念的练习，这些看起来什么都没在做的一些方式，其实呢是在帮助我们的大脑从高速运转切换到休息模式。那我们每天呢可以花个5分钟，闭上眼睛，专注于自己的呼吸，那你会发现呢焦虑感正在悄悄地减轻了。那么还呢就是可以说出来啊，别把坏的情绪憋在我们的心里，找个信任的朋友聊聊天啊，哪怕是对方没有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建议，那倾诉本身就是有疗愈的力量的。

那另外一头呢，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营养啊，缺乏营养所引起的，我们要科学的调整饮食。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蛋白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多摄入优质蛋白质。那么中国营养学会曾评选出优质蛋白质10佳食物，分别是鸡蛋、牛奶，就是这种液态的牛奶啊，还有鱼肉、虾肉、鸡肉、鸭肉、 瘦牛肉、瘦羊肉、瘦猪肉和大豆、豆干。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要补充这个微量元素啊，比如说瘦肉、坚果、蛋类、豆类等等都是富含锌，那猪肝、虾、贝类、坚果、种子类的一些食物含有较多的铜，海产品、瘦肉、坚果、大蒜、蘑菇等等 食物是富含硒啊，那适量食用上面提到的这些食物，补充相应的微量元素。

那么还有呢，就是适当的补充 B 族维生素。那这类维生素呢，是一个庞大的家族，那常见于动物的内脏、豆类、乳蛋类、畜禽鱼肉类，还有全谷物等等一些食物当中。那么在日常饮食可以注意多摄入一些，比如说煮饭的时候我们加一把杂粮啊，每周吃一到两次的动物内脏等等。那么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啊，头发变白了真的能重新变黑吗？科学给出的答案是有可能，但是呢需要一个契机。那这个契机呢，不是什么昂贵的黑发神药啊，也不是朋友圈所流传的那些偏方，而是让自己放松一点，给自己的身心放一个踏实的假期。当然了，头发的变化以月甚至是以年为单位啊，缓慢却诚实。你为健康花的每一份心思，镜子里的那个人早晚都会还你一个惊喜的。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请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5: 眼下正值水稻栽插的关键期，但乐至县石佛镇古堰口村的村民却犯了愁。当地村民反映，去年古堰口水库启动大坝整治，把水放干后至今没有恢复蓄水，导致沿线大片农田无水可用，村民无法插秧。大伙迫切希望尽快恢复水库蓄水，保障农田灌溉用水。古堰口水库属于小一型水库，总库容166.2万立方米，是周边村组农业生产的关键水源。在古堰口村始祖记者看到，

0: 水库水位下降的厉害，仅在中间还留存着少量积水，库区两岸荒草丛生，部分沿岸农田已经干涸开裂，田里杂草肆意生长。乐至县石佛镇古堰口村村民刘先生：
1: 里面种过粮食都不敢煮，打子都不敢弄，只有网吧去田老爷弄，那都他管开不到，我今年粮食都没煮，我往里头煮粮食啥子都煮，一切都没煮，好亏。我那两天因为粮食满长满差了。
0: 乐至县石佛镇古堰口村村民孟国营：
2: 去年别的都栽秧子，谁能不栽啊？你这里已经过个立夏了嘛，往年基本上立夏前都栽个秧子。你想去抽水麻烦，你现在抽水很麻烦。
0: 按照农时惯例，往年四月下旬水稻插秧就基本收尾，立夏前早已结束。可今年受缺水影响，部分村民只能放弃这一季的水稻种植。记者从古堰口村党支部副书记李昌忠处了解到，此前古堰口水库大坝一直漏水，为彻底消除隐患，相关部门于去年八月启动大坝治理工程。由于工程量较大，尤其是放水竖井建成后需多次进行官方水测试，加之受降雨天气影响，实际工期较原定计划有所延后。乐至县石佛镇古堰口村党支部副书记李昌忠：
3: 今年这个大坝整治呢，与老百姓虽然说了，有些地方呢，有点困难，像平常灌溉这些啦，压来抽水，水分虽有下降高，它必须在河中间抽水，不像往天的杆杆上、边边上都可以抽一道水。
0: 古堰口水库整治工程纳入的是乐至县2025年小型并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施工公告显示，计划施工日期为2025年8月15号至2025年12月31号。记者在大坝施工现场看到，二三十名工人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施工，开展布梯砌砖、护坡喷浆等作业。施工现场负责人黎仁新介绍，目前工程已完成总量的90%以上，剩下布梯修砌、停车场地硬化、护栏安装等收尾工作，预计5月20号左右全面完工。乐至县石佛镇人大主席曹林：
4: 针对老百姓反映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是加强跟水务局的对接，了解到的情况是可能2周星期之内，这个水库就能够灌得起水，然后能够保障在沿途老百姓的生产用水。一方面我们也会联合水务局一起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尽快完工。第三个方面就是加强取水保水工作的宣传力度，让老百姓能够及时的利用天气做好取水保水工作。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据票务平台数据，截止18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片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莫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再来了解，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厘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事、更省事。

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清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呢也比较的炎热哈。关于夏天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这个呢就是拒绝疲劳驾驶，保持清醒出行。刚刚也是说到啊，像夏天昼长夜短，再加上天气闷热，车厢内空气流通比较的差，那么驾驶员非常容易犯困疲劳，反应速度变慢，严重的威胁到开车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开午后12到15点高温时段及深夜开车，那么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在开车的途中，如果说感觉到困倦，还是要立刻的进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夏季的路面温度开始升高，轮胎长时间暴晒容易出现老化，还有软化、胎压异常等这些风险。所以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轮胎，看一看有没有鼓包、裂纹，还有花纹磨损严重等情况，及时的更换带病胎。那么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了胎温、胎压过高，切记不要用扔碎或者说是放弃，要选择阴凉的地方停车自然降温。好，遇到爆胎的时候，还是要紧握方向盘，缓慢减速，靠边停车。那还有呢，就是警惕车辆自燃的一个风险。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阳光直射下，密闭车厢内的温度可升到60到70摄氏度，那车内一些易燃的物品就可能会引发自燃呐、线路老化呀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车里面尽量不要去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还有罐装的饮料、老花镜等这些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定期的检查发动机的机舱线、油路，排查老化、松动、渗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年龄较长的这些车辆重点关注，尽量把这个车停放在阴凉的地方，或者说室内停车场，随车携带有效的灭火器，掌握使用的方法。那还有呢，就是克制一下我们的这个情绪哈，因为高温天气容易出现心浮气躁又加上早午晚高峰的时候，可能一些比如说加塞呀、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等这些情况，就容易引发怒路开斗气车，那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在开车之前一定要调整好心态，保持平和的情绪，可以提前开窗通风，或者说是播放舒缓的音乐，我们可以舒缓一下心情，遇到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多一份包容，少一份的争执，牢记让速不让道的原则，不开斗气车。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一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难免会出现我们要出去聚餐呐、这样这个情况哈。那喝了酒以后开车会导致判断力的下降，反应迟钝，事故后果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一定要自觉的去遵守交通法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千万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然后聚餐以后，我们可以选择代驾、打车，或者说是让没有开车的亲友接送，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单独放在车里面，因为夏季车内的升温是比较快的，短时间内就可以达到致命的温度，将孩子单独的留在车里面就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如果说爸爸妈妈带孩子出行，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检查，确保孩子一同离开，千万不要因为短暂的离开将孩子独自留在车里面，发现儿童被困车里面第一时间安抚孩子并且报警，那必要的时候果断的破窗求助争分夺秒，保障生命安全。什么风

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啊，下雨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那及时的开启示廓灯、雾灯、近光灯，千万不要去使用远光灯，那提升自身的一个可见度。我们在经过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先去观察啊水深，然后低档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或者说是减速。积水比较深的时候，我们可以绕行。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火灾的一些隐患，比如说电器线路故障，还有就是电用电超负荷。就很多家庭呢常常是用几种电器同时使用，一旦用电不慎或者说是电器超负荷的运转，线路过热就很容易造成电线短路等这些故障。好，然后呢就是驱蚊用品使用不当的一个原因。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大家会使用一些防蚊的呀灭蚊的用品，比如说蚊香还有灭蚊剂等等，但这些用品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蚊香，由于点燃以后这个蚊香有明火，而且温度也比较高，如果说摆放不当哈，就非常的危险。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卧床吸烟啦、软人烟头啊等等，还有呢就是电动车违规充电，电动自行车长时间的充电或者说是

子啦乱接电线充电，那容易导致电池温度过高，再加上像夏天的室外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就非常的危险。以及呢厨房用火，哎，人离开了哈。夏季厨房温度比较高，不少居民呢会在煮东西的时候，哎，出去凉快呀哈，休息一会儿。如果说长时间的离开，就极易因为啊这些汤汤碎碎冒出来，凿蹭这些灶具熄灭，那引发燃气泄漏哈，就非常的危险。那以及呢，像家里面的杂物乱堆乱放。啊，有些家庭呢，为了节省空间，将杂物随意的堆放在楼梯、走道、阳台等这些狭窄的空间里面。如果说有明火或者说是电线老化，那这些杂物将成为助燃物，哈，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还有就是小朋友玩火，因为小朋友天性比较的活泼好动，好奇心也很强。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安全意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一不小心的话就可能会给家庭带来一些啊一些事故哈。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防范。第一呢，就是注意用电的安全，定期的去检查电线是否出现老化破损，及时的更换不合格的电线和插座，禁止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的电器啊，以防呢像这些线路过载。那还有呢，就是空调、风扇等这些电器设备不要长时间的使用啊，离开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关闭电源。然后呢就是注意燃气安全，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不要离开灶台，以防这些油锅起火或者说是冒出来导致熄火啊。还有呢就是在使用燃气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关闭管道和气瓶，以及呢像我们的这个灶具阀门的开关要定期的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出现一些啊漏气老化，如果说有异常立刻的联系专业的人员进行维修。那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的切断气源，及时的开窗通风，不要去触动电源开关，那使用明火哈，或者说是在燃气泄漏现场去拨打电话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再有一个就是注意驱蚊用品使用的安全，我们在使用蚊香不要靠近蚊帐、衣物等可燃物，使用这些驱蚊喷雾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因为有些喷雾里面它会含有一些酒精的液体，一定要避开明火。那使用电蚊香哈，要检查这些导线插头是否是完好的，不用的时候拔下插头，不要长期的通电。那还有呢就是注意车辆的防火，要定期的去保养车辆，检查油路电路系统，防止因为故障引发的自燃。长时间行驶以后要注意停车休息，让发动机冷却。还有呢就是车里面不要去放置打火机、香水等这些易燃的物品。那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电动自行车禁止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堵塞安全通道，要在指定的地方进行停放充电，禁止入户充电或者说是危险充电。我们在外出露营还有野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远离枯草、树木等易燃物的空旷区域，使用明火烹饪以后要用大量的水彻底的浇灭火堆，仔细的去检查这些灰烬，确保没有火星以后还没有一些残留再离开。我们在商场、景区等公共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所以呢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加强小朋友的一些消防安全教育，引导小朋友不要去玩火，要教会小朋友正确的去拨打119火警电话，学会基本的逃生技能。
那一旦遇到啊，就是发生火灾，保持冷静非常的重要，立刻拨打119报警，那清楚的说明火灾的地点、火势的大小等关键信息。逃生的时候用毛巾、湿毛巾或者说是湿的衣物、衣服呢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安全的通道撤离，千万不要去乘坐电梯。如果说没有办法撤离的话，还是要在这个窗口挥动鲜艳的衣物，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生活当中有些朋友习惯把这个充电器长时间的插在插座上，就是不拔。那随用随充确实方便，但是消防安全隐患呢也比较大。手机充电器长时间的不拔，不仅会增加耗电，还会持续的发电，加速内部元器件的和材料的老化啊，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一些短路哈，甚至是更危险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么平时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免整夜的充电。那手机的话不要整夜充电，发现手机过烫就要尽快的停止操作，并且立刻检查手机是否存在电池故障啊，或者说是硬件故障等这些异常的情况。还就是养成充满就拔的习惯，手机充完电就顺手把它拔掉充电器，然后充电器长时间不拔，它会持续的发热，加速器件和材料的老化，而容易造成短路或者说是高压击穿。那以及呢，不要去购买和使用劣质的电池，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手机充电器尽量不要混用啊，以免损坏电池或者说是造成更危险的一些情况。那高温会导致电池热量过高啊，容易引发一些危险，所以在充电或者说是停放手机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暖气、阳光直射的地方，还有就是厨房灶台等这些高温的环境。如果说电池遇到水短路，那充电前要仔细的去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有没有受潮或者说是进水的现象，尤其是潮湿天气或者说是水比较多的这些环境当中，更应该要去注意，那避免手机受潮或者说是进水。好，最后呢，就是尽量不要在床头或者说是枕头附近进行充电，把这个手机呢放在床头或者说是枕头附近去充电，它会影响手机散热的。那一旦出现短路就非常的危险，而且像枕头啊、被褥啊等这些易燃物品，它会迅速的助长火势，带来更大的一个危险。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知识呢一定要牢记于心。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

0: 都发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清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哈。哎，什么是电信诈骗？电信诈骗呢，就是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的方式，编造一些虚假的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的诈骗，诱导受害人打款或者说是转账的犯罪行为。那么通常以冒充他人及仿冒伪造各种合法形式的方式，达到一个欺骗的目的。比如说冒充公检法呀，或者说是商家、公司、厂家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等哈。那伪造和冒充啊，比如说招工啊、刷单呐、贷款呐、手机定位啊等这些形式来进行一个诈骗。那么常见的一些手段啊，比如说 AI 换脸诈骗。新型高科技的诈骗手段，那犯罪分子呢，先利用 AI 技术模拟受骗人好友的面容和声音，通过视频电话的形式，让受害人相信视频面前的这个人，哎，这个能说会动的就是好友本人。受骗人呢，也非常容易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遭遇诈骗。那还有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的诈骗，还有呢就是冒充老师的诈骗。那自称老师通过 QQ 或者说是微信等渠道，以书本费、培训、采购班服的这些名义哈，让家长转账缴费。那还有呢，就是网络刷单的诈骗，就打着一些网络兼职的旗号，以返佣金为诱饵，要求你以刷单的形式做一些任务。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网络贷款的诈骗，就打着零门槛、无抵押、当天放款的旗号，以预付手续费、预交保证金呢、增加流水记录等等这些为由，要求先转账汇款、索要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等。那还有呢，就是冒充亲友的诈骗，以及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的防范。就第一个的话，就是要有反诈的意识，就对于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轻信和盲目的随从。那如果说遇事遇人，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那不要因为对方说了什么好话，或者说是承诺了什么好处，就轻信盲从。那一定要懂得去调查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呢，做出正确的反应。接到类似比如说转账啊等这些信息或者说是电话，就要提高警惕。那切记哈，不听不信不汇款，一定要及时的从与学校啊孩子直接联系，亲自的核实。对诈骗分子的一些各种理由还有诈骗的手段，一定要谨言慎行，还有就是不要甘请用事。就是诈骗分子的最终目的

贷款或者说是信用卡套现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就不要轻信哈，一定要多了解和分析一些真伪，以防上当受骗。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很重要，那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在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这些重要的信息。那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六个疑虑哈，就是只要陌生人一谈到哈这个银行卡要转账的，一律挂掉。只要陌生人一谈到中奖了，但是嘞眼角水嘞，一律挂掉。只要一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的，一律挂掉。陌生短信让人点击不明网址链接的，一律挂掉。然后微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一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删除。那八个凡事啊，就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骗子，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骗子，凡是通知你中奖了领奖但是让你先交钱的都是骗子，凡是通知一些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经济情况要先汇款或者说是转账的都是骗子，凡是在电话当中索要银行卡信息的或者说是验证码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或者说是转账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哈。那凡是陌生网站要登录银行卡信息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0: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有朋友说啊，多吃碳水能助眠，哎，这真的还是假的呢？其实不一定啊。碳水对睡眠的影响取决于类型和摄入量。哎，比如说这个高血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它会使血糖骤升骤降，反而会降低睡眠的质量，增加啊，比如说晚上的醒来的次数。而 DGI 的复合碳水消化吸收慢，能够维持血糖的稳定，有助于色氨酸进入大脑，促进褪黑素的合成，哎，有助入眠哈。那此外呢，还要控制摄入量和摄入的时间。那么建议睡前3到4小时吃东西，选择小份的低热量的全谷物，或者说是搭配牛奶、香蕉等这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但切记哈，睡前大量的进食一些高热量的或者说是高糖的食物，以免加重胃肠负担，适得其反。话说家里面的空调开始用没得，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有可能会暗藏一些比如说脏风，那吹进体内危害健康。就大多数人并不会把这个空调和脏哈联系在一起啊，可这个空调如果说长时间的不清洗，像滤网当中就容易积聚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还有螨虫啊，以及尘螨哈，以及霉菌，还有一些细菌、病毒等这些微生物。那以及呢，我们还要警惕哈，群团菌藏在空调里面，那特别要注意哈，因为像这个空调长时间。

0: 属于清洗，它的散热片以及冷却水系统当中会滋生一些致病菌，就是菌团菌。空调的送风的时候，菌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在空气当中，然后容易被吸入哈，引发一些感染。就空调不清洗有多危险呢？第一个呢，就可能会引发肺部的感染，还有呢就是导致皮肤病，以及呢可能会诱发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那家里面的这个空调我们该怎么样清洗？就如果说家里面使用的是中央空调，建议每年开机前由专业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清洗消毒。普通家用的空调如果说是自行清洁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一个呢就是关闭电源，就是我们在洗之前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啊。然后呢就是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就是它的一个凹面哈，并且轻轻的刷洗，然后清洗以后呢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自然嘞把它晒干。然后过滤网取下以后，你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你可以购买家用的空调清洗剂进行一个喷淋，但是呢千万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哈，以免开机引发的短路。喷淋以后，把它就是装回已晒干的过滤网还有就是面板，并且静置约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使这个污水从排水管流出来。
1: 颜色，
0: 总而言之哈，像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在用空调之前不要忘了先吸呀哈，然后呢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哈，你不要一天就关在这个空调房里面，窗子也不关，窗子也不开，门也不开啊，这个是不得行的哈。我们还是要使用一段空调以后一段时间空调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开窗通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本轮强降雨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后天，也就是本周四21号到23号，24号到26号，中东部还将会有两轮降水过程接力上线。预计5月下旬，全国多地都将处于多雨状态，要继续做好防雨工作，更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减少前往山区和谷地带。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店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不予支付。5月18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文章《中国天眼的国产眼部肌肉是怎样练成的》。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六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引绳稳稳地牵引着会员舱精准就位。5月14号到18号，文化和旅游部突出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在5城接力开展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倒计时活动。18号倒计时活动最后一站是来到了陕西延安，活动聚焦红色旅游，以感悟延安魂、畅游红色城为主题，包括红色线路采风、文化展演、主题宣讲、惠民政策发布等内容，带领市民游客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那今天呢是519中国旅游日，也是咱们第16个哈，这个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4月23号到5月31号会举办主题月系列活动，并且呢在岭南热土化成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同时呢，全国各地也会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荐、文明安全旅游、旅游宣传推广等等方面。那说到现在这个旅游啊，现在的这个旅行呢，早已不是曾经那种走马观花，而是一场与多元生活的一个深度相拥。那么当旅游家的浪潮奔涌而来，多元融合新玩法就此解锁。所以呢，现在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看到跟着什么什么去旅行哈，成了一个最新的这个打开方式。旅途呢也会变得更加有文化，更有情怀，也会更有乐趣。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什么，就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场内是热血沸腾，场外是山水相迎，挥拍跃动山水间，跑在风景里，赛道就是最好的观景台，球票在手，隐藏玩法我有，赛事有中场，体验不落幕。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各个地方，比如说这个苏超川操啊，很多地方的一些赛事也联动着这个文旅哈，给大家推出了很多这个拿着票根去旅行的活动。另外就是近几年涌现出来的，就是跟着演出去旅行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在这个就是敦煌沙漠为席，星空为幕，还有义和义街舞台，男女老少都入戏的一些江南小镇，反正追一出好戏，赴一路风光。各个地方的现在的很多演出包括演唱会尤其的火爆，很多的年轻人也因此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哈，看完演唱会马上就去打卡当地的美景美食哈，也成为了近年来这个旅行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另外还有一样非常重要，就是跟着影视去旅行，对吧？那么现在太多了，就比如说当下的就是那个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对吧？特别的火爆，所以呢，大家也掀起了再一次，本身潮汕地区就足够火爆，现在是更是再次掀起了大家对于这个影视拍摄地的一种好奇哈。反正就是荧幕光影就是化成了这个游客脚下的诗和远方了。跟着课本去旅行哈，尤其是带小孩的小朋友，带小孩的就是朋友哈，他们就会有特别多的感受。各大平台就会不断的给你推，在这个语文历史课本上出现的一些非常知名的景点，就会想带着自己的孩子哈去现场去感受哈咱们祖国的美。比如说在树上找到黄山奇石了，是不是也真正的去感受到什么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实景。还有就是跟着飞机去旅行啊，逛逛可以吃的博物馆，还有去感受中式生活轻松 get。包括还有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有一种感受，就是跟着什么呀，节气去旅行。比如说咱们中国的24节气当中，有着咱们中国的生活就是饮食的智慧，所以呢在不同的节气，大家也会到这种节气比较浓厚的氛围的这个景点去吃当地的一些有节令时这种节令时期的这个饮食啊，也特别的有意思。那其实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哈，近几年关于这种什么非遗加旅行影视加旅游，还有赛事加旅游，成为了当下各种的这种火爆的点。那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分享哪一些比较小众的，比如说跟着什么品牌，有一些知名的品牌的火爆，那你也不自觉的想要到当地去感受一下它当地这个所在的城市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色啊，也是成为现在的一种新的风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4: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魏谦。哎，说起这个江南，我们总会想到杏花烟雨小桥流水，可是你是否发现在苍茫辽阔的北方大地上，有些地方明明不符合江南的刻板印象，却被人们赋予了江南的美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地方，或许呢就能够告诉你们答案。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济南。哎，济南是位于华北平原，却拥有罕见的丰沛泉水，独特的地质条件是创造了地下水脉，水脉沿着这个岩层裂隙冲出地表，造就了72名泉竞相喷涌的奇观。所以呢就有老舍笔下的那句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失去了一半的美。所以这泉水汇流成河，编织出了一张极具江南韵味的城生水网。那这股清流从这个趵突泉涌出，沿途是汇聚了这个黑虎泉、五龙潭等上百处的泉群，最终是注入到大明湖的万顷碧波。这就是国内唯一的泉水护城河，全长6.9公里，构成了一幅流动的风景画卷。那么尤其是到夏天哈，大明湖上的百亩荷花是摇曳生姿，济南便迎来了最富江南神韵的时刻。大明湖与荷花的缘分呢已经有千百年的深厚积淀，早在这个魏晋时期哈，这大明湖便开始大面积种植荷花，到了唐代更因为这个满湖莲荷而有了莲子湖的美称。而清代嘉庆年间，山东学者刘浩诰在这个游览大明湖的时候，就留下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千古佳句。而这济南啊，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江南，还在于它那条温婉的人文脉络。黄庭坚虽然未曾亲临济南，却在诗中给出了最经典的定调：济南潇洒似江南。那么一代代的文人的笔墨是共同赋予了这座城市温婉的诗情画意。这就是济南啊，一座北方的城，因泉水而生，因荷花而雅，因诗书而绵长。那第二个给大家分享的地方呢，就是这丹东。哎，大家想不到吧啊，这丹东呀，其实它有着好几个身份：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海岸线最北端的起点，我国唯二的同时具有沿边、沿江、沿海身份的边境城市之一。而在这么多身份当中，有个极具反差的就是北国江南。翻开地图，你就会发现这个长白山余脉从东北向西南延伸而来，那山区就像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止来自这个西伯利亚的寒流，同时呢又保留了南面大海带来的这个暖湿气流。得益于此，这座东北之城拥有江南般温暖湿润的格局。而这鸭绿江在这个丹东市汇入大海，沿江两岸水分蒸发充足，也为这个水稻的生长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大片的稻田铺展成了绿色地毯，恍若江南的玉米之乡。当然与其他的江南不同哈，这个海景呢是丹东独有的。丹东大陆海岸线总长是125千米，散布着大陆岛等等这种众多的岛屿。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尤其是这些岛啊，到了潮汐的时候，这个景观是独特而迷人。那在丹东，长白余脉的强硬的山谷是融入到黄海之府的波涛，那么从东北大地严酷底色当中也是孕育出了独属于这里的温润与丰饶，让人相信啊，这东北啊真的可以拥有江南。那我国的西北部常常与戈壁还有沙漠干旱这些词汇相连，但是呢天山腹地的这个伊犁河谷却被称为塞外江南，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伊犁河谷的特殊首先啊是源于地形，北天山与南天山交汇在一起，形成一种东窄西宽的一个喇叭形谷底，三面环山向西敞开，这就是这个伊犁成为诗岛的一个关键。
哎，当来自这个大西洋的盛行西风长途跋涉，裹挟着水汽来到伊利河谷的时候，恰好就被这个巨大的喇叭口给接住，这水汽呢就会沿着山坡抬升冷凝，化作雨雪。所以呢，这伊利河谷就成为了新疆乃至中亚干旱地区一片罕见的风水区。那得益于这丰沛的降水，伊利河如同一条波动的大动脉，滋养着河谷两岸的森林。

草原和良田，那水是江南的灵魂，而伊犁河谷因水而活，因水而秀。所以有了水就有了生命的多姿多彩。在巩留县的库尔德尼新源的这个纳拉梯提，还有霍城的果子沟等等，这墨绿色的雪岭云山高耸挺拔，而散布在海拔900到1600米的野生苹果林，则是世界苹果的基因库，保留着2000万年前的古老密码。那么得益于优越的水热条件，伊犁河谷就成为了新疆非常重要的粮仓和果园。在这里冬小麦可以安全越冬，水稻在查布查尔等等地方能够扎根生长，水果当然就成了这里的骄傲，什么苹果呀、桃子、杏子、葡萄应有尽有。那如果说江南的美在于细腻和温润，那么伊犁河谷的美在这份细腻之上又叠加了天山的雄浑和辽阔，远处是皑皑雪峰，冰川悬垂，那近处就是碧绿的草原，牛羊如云，河谷地带则是整齐的农田与果园，丰饶富足。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最近呢，投资仅1000多万全员素人主演的《给阿嬷的情书》，相信是跨越了方言与地域的壁垒，击中了很多观众柔软的情感，成为了大家应该说我感觉上是近年少有的那种破旧的华语电影，被大家称为一封寄到心里的信。那么影片是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守望故事啊，相信看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剧情是什么样的。那尤其那么随着这个影片的热映，特殊的家书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乔批，进入到观众的视野。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那些泛黄的家书记录了数百万下南洋先辈的血泪奋斗，那背后呢，也是一个运转上百年的民间邮政兼金融网络，更是饱含了深植于海外华侨心中的家国大义。

其实呢，给阿嬷的情书当中这些古雅而深情的句子，并非编剧的凭空想象，是千千万万封真实乔批的一个缩影。在潮汕及闽南方言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乔批又称银信，是这个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以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是一种信款合一的特殊家信。那它的诞生呢，是源于充满艰辛的移民史，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并成为近代中国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的运动。潮汕地区它是背山面海，历史上天灾战祸频繁，也迫使一代代的潮汕人将目光投向了海洋。那么自清朝开放海禁之后呢，无数的潮汕百姓为了谋生计，从樟宜古港乘坐红头船冒险过帆，也出洋前往到这东南亚等地。那么据这个汕头海关志统计，自1864年到1911年，潮汕地区也有294万人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汕头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张耀辉说，19世纪后期有很多的东南亚潮汕侨胞的聚居工作地远离港口城市，既无银行也无邮局，就由往返家乡和南洋之间带货的老乡把兼有这个寄钱和传情功能的信捎给这个亲人，那么侨批便成为了亲情和经济的双重纽带，也是连接海外游子与故乡亲人的生命线。那么据潮州志记载，潮人信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之四五。上世纪70年代末，这批局退出了历史舞台，全国收到的侨批数以千万。那这些批信内容琐碎而具体，家中大小各分二元，以母亲卖肉之货等等，特别琐碎的一些生活辞藻，它只有朴素的一些惦念和最实在的担当。那么侨批档案真实记录侨乡和侨居地各个方面的情况，也展现了广大海外侨胞刻苦耐劳、自强不息、团结互助的拼搏精神和爱国家、爱国爱乡、热爱家人、重诺守信的传统美德。2013年6月的时候，侨批档案以其真实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罕见性和完整性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那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在3年多前的一天，深深地击中了电影导演、编剧蓝宏春。那么在2022年底的一天，正在构思创作自己的第三部的电影，蓝宏春走进了侨批文物馆，待了一整整一天。那天他把馆里展览的侨批全部看了一遍，又买回大量侨批研究的书籍，越看越放不下。而这份放不下，其实呢早有铺垫。那么在筹拍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之前呢，蓝宏春长期在海外拍摄一部叫做《四海潮味》的纪录片，就专门讲述海外潮汕人的故事。他说跑了好多国家，听了数百个海外华人家庭故事，那些老华侨回忆里关于家人、关于故国的故事，听一个就会心酸一次。那么他在这个侨批馆里亲眼看到泛黄纸页上的字迹的时候，他就曾经记录下的故事与眼前的内容开始重叠。我们在侨批背后看到了潮汕先辈强烈的一个精神力，他们稳定的精神内核和他们令大家动容的风骨和情谊，这是潮汕的特别珍贵的精神资产，需要把它讲出来，告诉世人和后辈。那么在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叶淑柔晚年住宅的取景地汕头张厝内老宅是电影潮汕文化顾问陈耶的祖母家，而电影结局当中两位阿嬷相见相拥的一幕的取景地就是向荣别墅春晖亭，同样也在陈耶祖宅德和里之内。这侨批呢，它是经济血脉，那也是一种情感亟待。在这种通信极不发达的年代，它可以说是游子和家人之间的唯一音讯。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是说不尽的艰难、道不完的亲情，以及超越血缘的情谊。电影当中，
挖矿、踩三轮车、跑船的木生把血汗钱全寄回了家，自己却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最终。

0: 总之呢，在给阿妈的情书当中，那些穿越百年山海的一纸温情从未褪色，他从历史中走来，也是化作了这个大荧幕上刻制的泪水，化作了博物馆里泛黄的纸页，更是化作了咱们中华民族血脉当中关于诚信还有情义家国的永恒基因。阿妈的情书还有俏皮的故事是过去的故事，当然也是现在与未来的故事，在一代代人的讲述与传承当中，记忆不朽，奋斗不止，梦想不息。那么相信收音机前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那么没去看的朋友的话，现在还能看，还赶紧去看一下啊，给阿玛的情书。
1: 无聊请将老一点时间感，光阴如流逝，细数寂寞落霜，而你们哦啊。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拧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给大家通知一下啊，这一年一度的甲根坝鹅色花开了啊，这可是咱们四川每年保留项目上线啊。青山花海，溪畔蓝天，村庄牛羊，像梦境一般的画面啊，接下来的甲根坝值得万万次的一个奔赴了。那么在康定，哎，隐藏着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乡镇，就是甲根坝。哎，为什么今天非要给大家来介绍？因为我自己去过，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强推一下。电视剧《康定情歌》就在这里取过景，是妥妥的宝藏打卡地。那每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就是贡嘎海棠的一个高光时刻，河谷边、山坡上、田埂旁、小院里。一束束的贡嘎海棠花如期绽放，直接美到破防。贡嘎海棠又叫鹅色花，在藏语当中，鹅色的意思就是光芒，花期虽然很短，但是呢景色是一绝。到了盛花期，雪白的花朵点缀在这个漫山遍野和青稞苗还有野草小花、藏式木雅建筑等相映成趣，哎，可以说是浪漫暴击。那么在甲根坝，尤其遇到好的天气，有很多的拍摄点位。第一个点位呢，一个叫做提雾村哈、啊，这也是人气非常高的经典点位，就是手提的提雾，就是那个雾，语文的语去到言字旁的那个雾哈、啊，叫提雾村。那么它也是所有赏花点中最像童话场景的一处，青稞地里数十棵这个贡嘎海棠是散落其间，一座座那种就是别具特色的木栈道从花丛中是沿蜿蜒穿过，配合周围平坦开阔的田野草地，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美照。要注意一下，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半就是这个地方最美的时候，晨光是透过花枝洒下斑驳光影，木栈道上薄雾未散，青稞地里的露珠闪着光，这时人还不多，一个人可以承包整片贡嘎海棠森林的感觉非常的治愈。第二个点位呢叫做夺让村啊、争夺的夺啊、谦让的让啊，夺让村。那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很多贡嘎海棠花啊、它不像这个提雾村那样游人如织，那这种悠然的田园不割感，村落里是处处散落着盛开的贡嘎海棠花，小山坡上还开满了金灿灿的小黄花。哎，注意哈，如果说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准备的话，在这个地方可以买一些小吃铺上野餐布，带一壶鹅色茶和几份零食哈，也可以摆拍一下，当然也可以在这边野餐，记得把这些垃圾一定要带走。第三个给大家推荐的点位呢叫做日欧村啊。那么日欧村是在甲根坝的一个山谷深处，最大的亮点就是村中有一条清澈的小溪从贡嘎海棠花林间蜿蜒流过，花倒映在水面上，美得像一幅油画。傍晚日落时分，溪水当中不仅有花影，还有贡嘎雪山的倒影，随手一拍就是让人屏息的摄影大作。那如果说想要把鹅色花、雪山湖泊、藏式村落等一网打尽啊，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条点位哈、啊，就可以让你解锁川西的那种宁静和壮美。从成都到这个康定，再到折多山、金都桥、甲根坝哈、啊，全程呢大概是400公里左右，车程呢7到8个小时。那么是经过雅康高速，穿二郎山隧道抵达康定，再翻折多山，感受川藏线第一关的一个壮阔云海。随后呢，就可以到达新都桥，欣赏光影交错的藏式村落与杨树林。最后30公里直达这个甲根坝。那么沿途可以看遍田园牧歌、鹅色花海，感受浓郁。

的牧雅藏族风情，是川西小环县小环县的一个精华所在。哎，反正我觉得贾根巴真的就是属于那种，就川西吧，真的就是只有一次或无数次，反正每年，尤其是六七八月份吧，就天气热的时候去，我觉得首先在保证就天气好的情况下去，然后你会觉得那边又凉快，风景又特别的美，非常舒服。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坚持守正创新，扎实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引领资阳高质量发展。省列席旁听第二工作组组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小俊到会指导。
2: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条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和改进创新相结合，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数质赋能，突出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要求，分类施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服务大局，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发展实践，持续讲好资阳故事，提升城市影响力和吸引力。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入推进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提高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会议指出，要坚持系统推进，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群团组织优势，着力构建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工作大格局。要强化专业化培训，注重专兼结合，打造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近日，资阳市社科联组织全市社科界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谋划部署2026年全市社科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17重要讲话是指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提出的两个不可替代重要论断，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战略部署。全市社科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国家战略及省委市委部署，为资阳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要加强社科工作创新和靶向研究，深化部门联合攻关。要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普及品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资阳故事。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纵横联动的社科合力。
3: 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良金复合现代农业园区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走出稻虾共生、生态共赢。

0: 的特色路，让一亩田产出双份效益，绘就良安业兴、百姓共富的新画卷。
1: 近日，记者走进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良津复合县的农业园区，3500亩稻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插秧机轰鸣着穿梭其间，铁轮碾过田埂，将翠绿的秧苗整齐栽插，农户们躬身劳作，秧苗稳稳扎根沃土，无人机盘旋上空精准抛洒小龙虾饲料，一幅稻浪飘香、虾戏田间、春耕正忙的鲜活图景在这片沃野上徐徐铺展。
2: 马蹄湾园区现在已建成5700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园区的良田化率达70%，一机化率达到80%，直流灌溉率达到了100%。
1: 高标准农田的建成，彻底改变了传统农田田埂多、作业难、产量低的困境。园区通过连片规整田块，疏通完善渠网，打破地块分割壁垒，让农机通达田间地头，综合作业效率较传统种植提升60%以上。园区还走出一条稻虾共生、生态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让一亩田发挥两亩效，形成稻护虾、虾肥稻的生态循环模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生态种养成为农户增收的新引擎。马蹄湾园区以稻虾共生产业为核心，创新利益连结机制，通过土地流转租金加入股分红的模式，带动周边5个村集体稳步增收。2025年，园区村集体分红达39.97万元，农户总收益312万元。
2: 园区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加务工就业，实现了整体的增收。2025年，园区农户整体年增收达到了4300元。
1: 下一步，马蹄湾园区将持续深耕稻虾共生产业，不断优化种养技术，完善基础设施，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以稻虾共生赋能乡村振兴，让这片沃野持续释放增收活力。
3: 眼下，资阳市安岳县3.8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季，各乡镇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在天林镇二郎村稻麦轮作基地，连片的麦田一望无际，4台联合收割机穿梭其间，切割、脱粒、装袋一气呵成，轰鸣的机器声与农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夏收交响乐。
4: 我们在二郎村承包了近800亩土地，这一季我们用了4台联合收割机在收小麦，预计3天时间收完。收完过后，我们跟着就抢种稻谷，预计也是在3天时间收割完成。
1: 在通贤镇双鹅村稻麦轮作基地，5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一垄垄成熟的小麦尽收囊中。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这里的土地为机械化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5: 这个基地接近600亩，今明两天就全部就收完，收完马上下一步就准备拿种，全部去拿种水稻。
1: 安岳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突出位置，立足丘陵地区气候与地理实际，稳步推进小麦规模化、科学化种植。据了解，今年全县小麦种植面积达3.8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1.06万吨，同比增长15.33%。安岳农业部门也持续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力争5月下旬完成全部收获任务，确保小麦收获与水稻播种有效衔接，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6: 近日，记者走进乐至县石佛镇双雁塘村，40亩标准化蔬菜大棚内一片生机盎然，翠绿的丝瓜藤蔓攀援而上，鲜嫩饱满的丝瓜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片丰收忙碌的景象。
4: 我们从4月中旬大概要采收到6月中旬，2个月时间，每一天要差不多采收2000斤左右，整个季节大概要采10多万斤。现在市场上的价格还比较可以，3块钱一斤，反正预计那一季大概要收入30多万。
6: 2026年，双雁塘村村两委立足村情，以党建为引领，积极盘活闲置集体土地资源，整合资金投建大棚基础设施，并成功引进种植业主发展。

0: 展蔬菜产业，探索出集体建棚、业主经营、群众务工的发展新模式。
1: 由我们村上出大棚、出土地，引进业主来进行蔬菜种植，年租金呢在40,000元左右。为同时呢，给我们村上提供了20余个就业岗位，为这20户人呢，平均增收10,000元。
0: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让村民们也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
2: 一般在大棚里就是，除点草、树，修点枝，捡点果，一个月收入还是有1500块钱左右，在家门口能做那些活还是可以。
0: 为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业主还规划了轮作种植计划。
3: 我们丝瓜采收完，接着就种苦瓜。我们苦瓜种完了过后，就接着种跨季的那个水果番茄。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全年也说基本上大棚都不会空着，让老百姓也说能够在这个地方就业，挣更多的钱，比在外面打工强。
0: 5月17号，位于资阳城东新区蜀乡大道的资阳众家惠康眼科医院正式开诊。医院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开设了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小儿眼科等核心科室，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眼科诊疗，为常见眼病的早期筛查与分级提供支持，形成筛、诊、治、管一体化的智慧管理路径。据悉，该院由返乡的资阳籍企业家创办，开业当天，市民何海燕便带着10岁的女儿前来就诊。她告诉记者，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高科技的眼科服务，方便了许多。
4: 开在我们家门口，我觉得像我们娃娃眼睛也有问题，我就觉得很方便。以前都要上成都啊那些地方去。
0: 开业当日，医院还承办了2026首届眼健康高质量发展论坛，川渝及新疆3地业内专家结合眼科临床变质进行了专题研讨。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

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阿拉海
1: 萌萌
2: 年龄
3: 六十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晴英。哎，每天回到家，脱下捂了一天的袜子，顺手扔进洗衣篮，这个动作是不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哎，洗袜子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翻面呢？这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答案可能和你以为的不太一样。
1: 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来说一说翻面洗和不翻面洗，实验结果出乎意料。曾经呢，有学者呢也做过了一个临床研究，啊，结果呢让人很意外哈。那研究人员呢就选取了一位脚气患者，哎，每天穿袜子8小时，然后呢用这个印记培养法检测袜子内外的真菌数据，结果显示袜子外侧，也就是贴脚的那一面，不管是用肥皂还是用冷水整面洗还是反面洗，都能有效的去除大部分的真菌。也就是说，像这个洗涤剂的化学作用和这个机械冲刷足以穿透织物把内侧洗干净，但是袜子的外侧，也就是接触鞋子的那一面，结果呢却出乎意料，就是在冷水清洗的情况下翻面洗以后，那外侧的真菌反而比不翻面会更多。

0: 买冰淇淋。那简单来说啊，就是用冷水洗袜子，不翻面反而更干净哈，这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呐、
1: 啊。我愿意将个糯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那洗袜子有一些细节啊，比翻不翻面更加的重要。就是翻不翻面呢，只是一小步，真正决定袜子干不干净的还是有一些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有条件的话呢，我们用60度以上的热水来进行清洗，然后配合一些含酶的洗衣液，哎，效果呢会更加的好。因为含酶的洗衣液剂、啊、它会能分解汗液和皮脂，帮助剥离附着在纤维上的一些污垢。那还有呢，就是脏袜子不要攒，当天洗最好。就是相信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洗脏袜子好麻烦哦，干脆连洗脏袜子沾到一起洗。结果你发现哎，到处都是袜子的味道。我每天回来哈，这个袜子呢必须是当天就洗了，因为你在泡脚的时候你就顺手就可以洗了。就是换下来的袜子当天就清洁清洗、啊、可以及时的去切断真菌的营养来源，防止它们在袜子上大量的繁殖。还有呢，就是尽量不要在室内阴干哈，像晾晒或者说是烘干可以有效的去杀灭真菌，室内阴干反而容易让残留的真菌继续存活。那如果说有脚气的朋友的话，要注意隔离，就袜子和其他的衣物分开存放和清洗，因为真菌的话可以在这个纺织品之间进行一个转移。想要正确的洗袜子，我们牢记三句话就够了。第一个呢，就是用冷水洗袜子，不用翻面反而会更加的干净。第二呢，就是洗袜子的重点不在翻面，而是在高温加含酶洗衣剂加充分的晾晒。第三呢，如果说有真菌感染的朋友的话，注意单独存放，每天换洗，不要阴干。

0: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6: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7: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6: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6: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6: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5，我是秦英。天气呢越来越热了，那么大家呢也纷纷把自己的一些消暑神器拿出来了，扇子呀、小风扇呀等等哈。当然呢，空调是少不了嘞。关于空调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第一呢，就是空调闲置一年不要直接开，因为内部呢它会积大量的灰尘啊、细菌啊、霉菌啊等等，不仅会影响制冷效果，还暗藏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加的留意。第一个呢，就是观察，外观的检查。首次开空调前，建议先全面的去检查空调的室内外机。如果说像室内外机壳它是否有一些变形啊、开裂，还有呢就是室外机风扇叶片有没有破损，固定的支架有没有松动等等，还要检查像空调的电源插头插座是否一些松动老化的现象，那避免运动的时候出现安全隐患。第二呢，就是全面的清洗，就清洗空调前务必要切断电源，再打开室内机面板，取出过滤网，可以使用清水或者说是中型的洗涤剂轻轻的去刷洗，然后至于阴凉通风的地方把它晒干以后再装回原位，建议每年做一次深度的清洗。开机运行，就空调清洗完毕以后开机时，先选择送风模式，保持门窗敞开通风，排除内部的一些残留的灰尘。送风结束以后再调到除湿模式，去除内部积存的一些湿气。如果说空调没有异味、没有异响、没有漏水，而且出风顺畅，则可以切换到制冷的模式了。怎么样吹空调才健康哈？因为随着空调的频繁使用，像空调品哈也随之而来。生活当中有人会因为长时间吹空调导致呼吸系统出现了一些感染。那怎么样正确的吹空调呢？一个呢就是避免骤冷骤热。我们机体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从很热的环境中你突然进入到空调房间里面，或者说是从空调房里面突然进入到很热的环境，那么这种情况下机体很难适应哈，然后容易出现一些免疫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低下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注意保湿，那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你可以适当的去喝水补充水分，也可以在这个空调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那房间的湿度控制在40%-60%比较的合适。那当然温度哈不要设得太低了，空调的温度你不要设得太低，室内外的温差也不要太大。过大它会加重空调的一些中枢的负担，然后也容易出现一些头晕、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而且还很耗电一般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就是在26-28度比较的不错哈。还有就是定时开窗通风，你不要觉得大夏天了我要天天待在空调房里面哈，空气都不流通哈，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开空调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呀、喉咙干、打喷嚏呀等这些呼吸道不适。那因此呢还是要注意时常换气，建议2-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清新，然后避免直吹身体，就是你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头面部还有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你如果说直接对着头啊还有我们颈项吹，然后头皮温度下降，就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那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来说那严重的可能会诱发一些中风。然后风向朝上更加的制冷，
我们在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风朝上，让这个空气啊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的时候还则是让这个空调风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那因此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点，然后自然的进行一个交流。好，再有一个呢，就是闷热天气还是要开一下除湿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天气比较的闷热，比较的难受，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善用除湿功能，让室内的湿度降下来。这样的话不用调节空气的温度，也会让人觉得比较的凉爽，比较的舒服。好，最后一个的话就是空调和风扇的一个搭配。相同设置温度下，空调和风扇搭配将使用呢，它会比单开空调制冷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风扇可以加大房间空气的对流，实现温度均匀分布，而且皮肤感觉会更加的凉爽。有风扇的情况下的话，可以适当的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但是呢还是要注意风扇也不要对着身体直吹。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保障人体健康最基础最重要的物质之一。那随着大家的健康意识不断的提高啊，大家对饮水安全和科学饮水问题也是越来越关注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发现，哎，家中的自来水出现了一些水垢，偶尔情况下，哎，离家一段时间返回来以后，发现好放的这个水啊微微有点发黄啊，出水乳白色，浸渍以后就变得比较的清等，这些现象。那最近呢，有朋友就说呀，哎，说这个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啊，然后这个千滚水不能喝啊，隔夜水也不能喝。那么这些到底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大家呢，如何正确的喝水，科学的用水呢？好，首先来说一说，就日常用水当中常见的一些现象哈，大多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的。就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自来水，你加热以后会出现一层白色的或者说是浅黄色的物质哈，也就是大家说的水垢嘛。实际上呢，水垢主要就是水中钙、镁等天然矿物质在加热以后形成的沉淀。这些矿物质本身啊，也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只要饮用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一般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哎，离家一段时间返回来以后，首次打开水龙头以后，会看到自来水有轻微发黄的现象，这通常与夜间管道内存水长时间浸渍有关。因为水中微量铁等这些物质沉淀以后，可能会导致短时间内颜色变化，一般放水片刻就可以恢复清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自来水刚放出来的时候是乳白色的，但是浸渍以后很快就恢复透明，这通常是由于水中融入的空气形成的微小气泡所致。浸渍以后气泡消失，水呢就变清了，不影响

水质的安全。但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发黄、长期的浑浊不清、明显的异味等异常的情况，则要提高警惕，暂停使用，待相关部门处理以后再饮用。那还有呢，就是这个乾坤水、隔夜水能不能喝？那之前呢，有朋友也听说说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能排毒。还有呢，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隔夜水不能喝等等。那首先呢，这些说法目前缺乏科学依据。那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那么相反，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那严重的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饮水呢，还是要因人而异，以少量多次、及时补充为原则，不必过度的去追求我一定要喝满4升。然后关于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这样的一个说法被明显夸大了。生活当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它的亚硝酸盐含量通常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然后但是反复烧水可能会影响这个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所以呢，建议我们就是按需烧水，你能喝多少你就烧多少，然后现烧现用既安全又节约。然后至于隔夜水不能喝也并非绝对，隔夜水不能喝这样的一个说法，关键不在于是否是过了一夜，而在于存储条件和房子的时间。烧开以后的饮用水，比如说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以后还是可以喝的。但如果说你长时间的敞开房子，本来这个品瓶那就不干净，或者说是出现了异味杂质，这个就不建议再喝了。

说自来水和包装饮用水哈，还是要按需合理选择。在饮水方式上呢，很多人就纠结于喝自来水更安全啦，还是说瓶装水更安全啦、更健康啦。那这实际上呢，就是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自来水，经过烧开以后完全可以放心喝的，也是我们日常最经济、最便利的饮水来源。然后包装饮用水呢，则具有携带方便、适合外出和这个应急等优势哈，可以作为特定场景下来补充的一个选择。因此呢，自来水与包装水并非是谁更高级的一个关系，而是在用于你适用于不同的一个生活场景。那大家呢，也根据实际的一个需求，理性的进行一个选择。然后进入到了夏季以后的补水，白开水呢还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哈。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温度又高，我们在运动以后还有高温作业等情况下呢，人体会因为汗增多导致水分和钠、钾等电解质部分流失。那么对于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而言，日常轻度的活动以后呢，你喝白开水就可以满足补充水分的需求了。那如果说是持续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者说是长时间剧烈运动以后导致大量出汗，或者说是已经出现了头晕乏力还有肌肉抽搐等可能与电解质失衡相关的一个症状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补充电解质水分，或者说是在专业的人员指导下饮用淡盐水。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作为日常饮品长期或者说是过量饮用。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肾病等疾病的人群来说，还尤其是要精神。此外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喝一些果汁、奶茶等这些饮料来代替白开水。那其实这些饮品普遍呢，它是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大量的饮用含糖饮料可能会增加比如说肥胖啊，或者说是糖尿病啊等这些风险。所以呢，我们夏天补水还是要坚持白开水为主然后

水的温度要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过冰或者说是过烫它都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然后过烫的水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食道。所以总的来说呢，科学的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卫生，不要过度的依赖饮料，选择安全可靠的饮水来源，保持良好的饮水习惯才是维护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阿来、
1: 毛毛、
2: 年龄
1: 六岁、
3: 二十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还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每天到了这个晚上啊，总是听到耳边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啊，蚊子又出现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哈，像中等的棕褐色的蚊子，它不像花蚊子那般张扬，它总是悄无声息的坐在你的枕边，趁着你熟睡的时候精准下口。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淡色酷蚊。那淡色酷蚊呢，又称家蚊哈，它是酷蚊家族的常住户，体型中等，成蚊哈，体色呢它是呈淡褐色或者说是棕黄色的，腹部每节接部均有一条淡色的横带，然后静止的时候身体与停落保持平衡。这种蚊子的话哈，它翅膀多无黑白斑，然后足多无白环。像这种淡色酷蚊的话是完全变态的一个昆虫，一生的话要经历四个阶段。那前三个阶段呢，全是在水里面度过的。雌蚊呢负责吸血繁衍，然后雄蚊的话是吸植物的汁液花蜜，不叮人不吸血。像淡色酷蚊的话，它一般就生长在我们家里面的下水道啊、厨房啊，还有室内哈，就容易有一些水的地方，有一些污水沟啊、臭水沟啊、化粪池啊、雨水井啊、建筑工地的坑洼呀、旧轮胎啊等这些地方。水温25到30度的时候，约2周可完成发育周期。

越低发育越慢，夏季数量最多啊，南方的温度的地方哈、啊、可全年活动。都知道哈、啊、蚊子真的是非常的讨厌。那怎么样哈、啊、就是赶走这个淡色酷蚊呢？好、啊、首先呢就是治理环境哈、啊、环境要治理一下。就家里面哈、啊、如果说是你比较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啊，家里面肯定有一些水盆儿、啊、哈，还有一些花盆儿。像这些水盆和花盆的话，它非常容易积水，然后呢这些地方的话蚊子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清除所有的积水啊，翻盆倒灌哈、啊、疏通沟渠，然后填平坑洼，不给它产卵繁殖的机会啊，从源头呢消灭它。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瓶瓶罐罐嘞、盆盆罐罐嘞，哈、啊，该清理还是要清理一下。还有呢，就是物理屏障哈、啊，睡个安稳觉。我们家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安装一个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用蚊帐，你也可以用电蚊拍开启灭蚊灯啊。外出的时候穿这个浅色的长衣长裤，就有效的去降低蚊虫的叮咬哈、啊，就是蚊子的叮咬。像我们家的话几个卧室，还有我们的客厅哈、啊，都是安装了纱窗帘。因为我们家刚好呢，就是有一个阳台，我爸爸呢就非常喜欢养花，然后这个阳台呢就有很多的一些盆儿哈，然后他还喜欢放一些水在里面，就浸水在几个盆里面，然后每次到了夏天以后哈，那儿蚊子就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家呢就有一个门窗，然后卧室的话也安装了纱窗。所以呢我们家里面的话可以装啊纱门纱窗，睡觉可以用蚊帐啊，还有使用电蚊拍呀、电蚊香啊啊，然后蚊香也可以去点哈、啊、开启灭蚊灯，然后出去的时候可以穿浅色的长衣长裤，这些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叮咬的风险。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
0: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是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的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呢，是越拖延下去，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呢，陷入到了恶性循环。
1: 长城和九九，给我你多。
0: 那么这可能是因为啊，我们想的太多了，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所困住了。那我们的大脑呢，擅长想象啊，总是忍不住去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那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啊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呢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就越来越远。

其实呢，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是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去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这扇门，和门后的事物去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呢，踏实前进的这种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觉到充实与自信。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想全是问题，做才会有答案。那么我们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会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啊，毫无章法的去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呢，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一个规划，找准前进的方向。
1: 其实我过得还可以，
0: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很难有一个方案能够预判到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了，才能逐渐的去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我们在学骑自行车一样啊，那么我们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当中去掌握这种平衡感。所以说，理清思路之后呢，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当中不断地去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然后在过程当中逐渐地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然后再迭代出精品。

0: 做好一件事需要我们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那么人生的路啊，是走着走着才变得清晰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哎失去了方向了，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去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去凭想象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当中。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中，怕我再想起。
0: 或许我们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就会发现啊，自己比想象当中的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天赋。只有先上路了，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地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

0: 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在育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育儿困惑？一直很尊重孩子的意愿，凡事呢有商有量，但是有的时候啊，并没有换来孩子的珍惜体谅，反而呢是孩子遇到不称心的事情就会闹情绪发脾气。那也许呢这个问题啊出在太过尊重孩子了。
1: 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其实呢，凡是去征求孩子的意见，不是真正的尊重。那这种放任的过度尊重啊，就像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只会喂养孩子的任性和自大，让他们呢缺乏界限感，不断的去踩踏父母的底线。首先呢，会让孩子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一味的朝父母提出要求，讨价还价。其次呢，也会让父母丧失权威，被孩子拉到同等的决策地位上，理所应当的反驳对抗。长此以往，孩子呢就会拥有一种错觉，获得他不应该具备的这种掌控感。

那他们呢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不愿意去接受父母合理的建议和批评，因为父母期待孩子做正确的事，自律努力，这和孩子想要的放松享受的心理是天然相悖的啊。那一旦没能满足，没能做到跟孩子商量，当然这个商量是打引号的，那么孩子呢就会生出埋怨，认为家长不尊重自己。那么真正的尊重啊，不是无原则的这种妥协，更不是毫无底线的满足，而是要在清晰的界限之内进行平等的对话，在理解孩子的基础上去合理引导。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晚年的藤蔓带着淡。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一直很尊重孩子的意愿，凡事有商有量的，但是有的时候并没有换来孩子的珍惜体谅，相反的，孩子遇到不称心的事情就会闹情绪发脾气，也许问题是出在了太过尊重孩子了。
0: 风吹过树梢，沙沙的响，把故事慢慢。
1: 那么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尊重孩子，倾听他们的想法是合理的，但是作为家长和成年人，更要把握好尊重的尺度，让孩子了解清晰的界限，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被尊重的氛围里学会自我负责。
0: 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
1: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下面的几个关键点啊。首先呢，我们需要尊重孩子，但是呢，要建立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没有人不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那孩子也不例外。这就意味着自己的要求能够得到满足，自己的诉求有人听。但是尊重啊，不等于没有规则啊，更不等于无条件的宽容和后退。那么想要让孩子真正的从中获益，家长呢要把这份尊重限制在合理的秩序之内，让孩子明白什么是自己可以争取的，什么是自己不应该做的。否则呢，来自家长的过度尊重会让孩子产生一种认知错觉，认为只要自己的想法别人没有同意，没有采纳，就是不尊重他。那么这样的心态啊，一旦形成了，孩子就很难感受到快乐和满足，相反会遭受很多虚假的挫败。比如说督促孩子
2: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

0: 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动漫展。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培养良好的品德习惯，按时上学，为孩子提供衣食住行，是父母的责任。那这些方面呢，即使孩子不愿意，父母也要坚持。但是属于孩子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学习的顺序，想要独立的空间，那家长呢，就要给予尊重。这种区分呢，会让孩子逐渐地区分清什么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什么是不该去讨价还价的事
1: 情。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

那么还有呢，就是父母要有底线思维，树立在孩子面前的权威，引导他们做正确的事情。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容易被孩子这么说，你不接纳我的行为，不考虑我的心情，是控制的家长。你看别人家的家长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这么强势呢？被自己的孩子这样说呀，家长的内心难免会受到影响，哎，怀疑自己是不是管得太过了。可是尊重孩子呀，他们又会突破底线，不认真完成作业，沉迷手机。所以说呢，对于不合理的行为，那家长们不需要尊重孩子，更不要听他们的争辩。

那么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啊，我们要有底线，要用父母的权威去拒绝孩子。那么孩子被催了三四次还是抱着手机不放，那就直接没收，告诉下次这样啊，没收的时间会更长。那么孩子写作业拖拉不认真，熬夜呢又闹脾气，那到了规定的时间就关灯，不允许再写了，让孩子带着没有写完的、没有完成的作业去上学。那么通过这样斩钉截铁的底线，倒逼孩子建立行为上的边界感。家长坚守底线并不会得罪孩子，相反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既能树立在孩子面前的一种权威感，又能约束孩子放纵的行为，让孩子越来越有责任心。那么长期坚持就是引导孩子做正确的事。

那么还有呢，就是愿意接纳孩子的情绪，并且呢做出正确的引导，才是真正的尊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不成熟的想法、失控的情绪、任性的行为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关键在于家长如何对待，如何去引导。那么情绪呢，不

0: 能被长久的压抑，只有被看见、被接纳，才会在理解和包容中慢慢的消散。孩子出现负面情绪、发脾气的时候，家长呢可以专注、用心的去聆听，不加评判，让孩子把情绪宣泄出来，这样呢能够给予孩子安全感，让孩子感受到真正的尊重。
1: 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蜿蜒的藤蔓带着淡淡泥土。
0: 尊重孩子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陷入尊重陷阱，以尊重孩子之名却行放纵孩子之实。只有把握好尊重的尺度，孩子呢才能在有规则的范围里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学会真正的自律。

0: 行走，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书签把我忘记昨日美梦。
1: 那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明明想要到图书馆学习，却担心被同学发现，只好晚上回家偷偷努力。健身打卡半年，被朋友夸身材好的时候，却说自己只是偶尔随便动动。
0: 慢慢用一壶时间寻得小空，有些道理不懂。
1: 那有的人会觉得呀，聪明的人不需要太努力，轻轻松松就能成功，努力的太明显会显得自己很吃力。还有人努力了却不敢承认，总是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付出。但是事实上啊，努力是对梦想的尊重，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优秀的运动员不会觉得努力训练是笨拙，顶尖的艺术家不会觉得反复打磨是徒劳。生活中那些取得成就的人，从来不会担心在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笨拙，他们反而会认为笨鸟先飞，把努力变成了习惯。

0: 其实努力并不是代表你不够聪明啊，而是证明你足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与其担心别人怎么看，不如勇敢地去为自己的努力喝彩。越静越动，谁愿与我对坐？那为什么有些人不敢承认自己在努力呢？很多时候是太在意他人的眼光，害怕自己努力的样子被看见。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0: 却没能换回来期待的结果，担心自己的目标被别人知道了，被看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呢，他们选择伪装成

成无所谓，宁愿假装自己根本没有用力，也不愿去面对尽力了但是还是不够好的这种可能。其实努力本身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人生是自己的，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旁人怎么去看你和你的成长没什么关系，真正决定你人生的是你是否敢为自己的梦想全力以赴。那么那些曾经努力过的时光会变成你的韧性和力量，真正强大的人不会为了取悦旁观者而隐藏自己的付出，而是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不害怕跌倒，更不羞于被看见。

其实你的努力可以大大方方，努力呢不需要去遮掩，理想不需要去隐藏，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被看见的，不必等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才敢承认自己很努力，不必等到被认可了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目标。敢于承认自己在努力的人，往往呢也更有毅力去追求真正想要的生活。真正让人遗憾的不是努力后的失败，而是明明想要却不敢去争取，明明可以拼一把却故作淡然地放弃。

0: 单却高楼心锁。
1: 所以说呢，如果有梦想就大大方方的去追求啊，更要为自己的努力去喝彩。星光不问赶路人，你努力的身影就是最美的风景。

0: 保护长大感言要用一生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

0: 作，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WTT 美国大满贯2026将于6月26号到7月5号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届时世界顶尖运动员将齐聚洛杉矶，共同争夺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5月17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模型比赛在宜宾落幕，资阳市代表队征战航天航空模型项目，在无人机足球团体赛青少年组中取得全省第8名的成绩。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18到32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3级，较有利于臭氧生成。20号晚上到21号白天多云转分散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1到29度。21号晚上到22号白天中到大雨转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这世界那么多人，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主题曲，原唱是莫文蔚原唱。今天听的版本是来自张碧晨和王鹤也共同翻唱的，他们是在《因你而来》第二当中演唱的这首歌。

那么这首《这个世界那么多人》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将电影当中吕青阳和林依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非常好听，歌词也是十分的戳心。那么歌者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还有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是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尽情的去爱、去付出、去感受和去享受。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能够是懂得爱、拥有爱和值得爱。

0: 不是。好，看到一位叫做子涵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世界那么多人，谁遇见了谁都是一个美丽的意外，相伴也好，离散也罢，只要遇见就不会有遗憾。
1: 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有胆怯忐忑的真。
0: 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比最更好的我们》。这首歌是2023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那么歌曲是由赵大白作词，由蒲旭佑作曲的一首歌。那么歌曲它以抒情的旋律为基调，通过天真、黄昏等等一些刻画了爱情当中相互治愈和共同成长的主题。
1: 有时候想

好，这首比最更好的我们，它是围绕恋人之间的平凡相伴和自我接纳展开叙事，那么呈现了从青涩到坚定的一种情感蜕变，以男女双方视角交织传递了互为最好之人的双向奔赴。

0: 一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好，看到丽丽说祝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非常美好的愿望，谢谢。还有看到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一位叫做流水记的朋友说，他坐在情感的世界当中，两人翻阅了过去的种种，然后呢才明白心之所属，一起确定未来的样子。好，谢谢。他说想点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和白兔演唱的一首叫做有点甜，他说很甜的一首恋爱歌，送给大家吧，也希望有情的有爱的人能够是经常相伴。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1: 薇
3: 弄闷
1: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好，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想送，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说呢，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把美好的祝福送出去。好，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和白兔演唱的一首叫做《有点甜》，和大家正在分享。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他说，能够遇到他是我今生最大的一种缘分，他说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好，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好，下面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同样是一首非常甜的歌，叫做《告白气球》，是来自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由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方文山为周杰伦量身打造的甜美浪漫曲风的歌，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法国的一种美景。周杰伦呢觉得是应该回顾一下对于初恋小清新的一种感觉。那么这段歌它的前奏也是充满了 R&B 的一种情调，描述了遇上爱情的一种激动，而方文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很难追的一种小趣味，让这首歌它的情节也是更加的浪漫。好，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周杰伦《告白气球》。

好，这首歌它的曲风非常的清新，而且很随意，朗朗上口。那么这首歌也是特别之处呢，在副歌之后转成了浪漫手摇歌，让人听着听着跟着旋律和有节奏，就是忍不住想一起举起双手摇动起来，那么就好像是在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那么方文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很难追的一种小趣味，让歌曲的情节是更加的浪漫，送给大家吧。看到丽丽说，她说这首歌呢是我闺蜜结婚当天用的，她说听到这首歌呢就想起了她的结婚的时候，非常棒的一首歌。好，大家喜欢就好。那么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点歌，还有就是送上美好祝福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接地是讲

好，看到一位叫做蓝天说，他说这首歌好适合表白呀。啊，那如果还没有来得及表白的朋友，赶快也是向你的他一起来表白，借用这样的一首歌，一起对他说我爱你哦。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一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候选演唱的一首叫做娃娃脸，大家有没有听过？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那么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原来我不帅》当中的片尾曲，一起来听一下。

好，到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是谁唱的，是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演唱，叫做《期待爱》。好，那么在擦完歌之后，接下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他们也演唱了一些歌，那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几句他们的歌声。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叫做小冷的朋友发来的音频，他唱的是只要有你，一起来聆听几句。

好，非常感谢小冷的歌声。接下来要听到的下一位朋友，看一下一位叫做婉月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想唱的是一首背着风流泪。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谢谢好朋友。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位朋友演唱的，好，小严他唱的是《还爱着你》，那么也是把它送给所有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吧。好，一起来听。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想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 K 歌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行了。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的演唱，唱得非常棒哦。所以呢，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电影《红珊瑚》当中的主题曲，在1961年由赵忠、钟义兵、林英吾还有单文作词，胡世平、王锡仁作曲的一首歌，来自韩红演唱，叫做《珊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满心愧疚》，是来自金文杰的一首新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18号。那么这首歌也是延续了金文杰其擅长的情感表达和流行的风格。

好，一首新歌分享了这里，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仍然小来雀跃。

1035好歌飙升榜第六名，向瑞贤，亲爱的告诉你。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4: 我们很像，
5: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5: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4: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7: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

0: 北京时间17:33，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四川农业品牌是在四川省域范围内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其农产品或服务上使用的用于区分同类和类似农产品或企业的名称及其标志，主要包括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全省共计100个品牌入选，我是雁江蜜柑、蜀坝、宁舒源3个品牌入选。5月17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体体育项目模型比赛在宜宾落幕。四阳市代表队征战航空航天模型项目，在无人机足球团体赛青少年组中取得全省第8名的成绩。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发现有哪些钱根本就没有必要花。因为前两天呢，我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的时候哈，我就翻出来了我的衣柜里面的婚纱照，我已经把它压在了最底下。想当初我跟我老公拍婚纱照的时候，还专门去了成都拍，还去了好多的地方，都是拍的室外嘛，因为想着室外拍出来效果更好，更好看嘛，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哎呀，那可是花了大心思的哈。最后选照片的时候也是，哎呀，这张也想要，那张也想要，最后还自己多花了一部分钱买了好多的照片，然后把它放在相册里面，结果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就一直压在箱底，没有，基本上很少拿出来看。我想着是等后面我宝宝再大一点之后呢，我就会拿出来给他说，这个是爸爸妈妈的婚纱照，然后再给他看一遍，可能从此以后又继续放在箱底下了。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曾经的这个婚纱照的钱，我真的是好没得必要花哟。因为在那么多年之前哈，大概是10年前，几千块钱还是对于我们来说哈，还是很重要的，是吧？还是挺大的一笔支出的。哇，我居然就那样就支出去了。现在想想真的是挺没有必要的。就是拍婚纱照这件事情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哈，不是说我一个过来人就在那儿说一些风凉话，就劝大家不要去拍婚纱照。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拍婚纱照需要一个仪式感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就在套餐里面的那些照片就够了，不要自己再花钱再去买那么多别的照片，然后放到你的相册里面去做成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产品，没有必要，这个是真的没有必要哈。因为当你时隔多年之后，你再拿出来看的时候，其实你欣赏的还是就那么几张啊。你其实你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你能够想到当时结婚的时候拍婚纱照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和场景啊，然后两个人相爱对吧，还甜甜蜜蜜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心情就已经足够了。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什么钱是根本没有必要花的啊？在生活当中什么钱是没有必要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可以把你的互动发送在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

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百灵是小写哈，然后1035是数字 FM 1035，百灵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唱个跳一跳舞，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然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然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然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然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自广 FM 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小宇宙。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百灵姐姐把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抛给大家，大家都可以动动脑筋。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是在一次监察严密的考试当中，有两个学生交了一模一样的考卷。哎呀，一模一样，难道他们是互相在照抄？但是主考官发现之后却并没有认为他们在作弊，这是什么原因呢？好的，大家都一起来开动脑筋猜一猜。在一次监察严密的考试当中，有两个学生交了一模一样的考卷，主考官发现之后呢，却并没有认为他们作弊，这是什么原因？

好的，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你有没有发现哪些钱是根本没有必要花的？那刚才百灵姐姐呢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哈，就是我拍婚纱照，然后最后去选照片的时候选了很多额外的照片，又多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啊。对我来说，我就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你们觉得呢？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0: 我们很像，
6: 可我们又不一样。
5: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6: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6: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5: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2: 我也。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燕子低飞要下雨这句话？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观察过天上的小燕子啊，飞得低低的，然后呢就开始下雨了，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一个天气现象呢？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我们自己呢就是一只有翅膀的小飞虫啊，不是小燕子，你把自己想象成小飞虫好吧。下雨之前呢，空气里面的水汽变多了是吧，那小飞虫的这个翅膀沾上了水珠就会变重，飞不高。燕子为了吃饭只能跟下来啊，就是低飞捉虫嘛，就它只能够飞到低低的位置然后去捉虫子，因为这个时候虫子呢也飞得比较低，所以哎，这个燕子呢是在追它的晚餐。而且燕子的翅膀啊是又长又尖，适合滑翔。空气太潮湿的时候呢，小水珠也会让燕子的翅膀变重，飞得低一点慢一点就更加的省力了。就像下雨之前在操场跑不快，因为地面有点滑，所以低飞呢也是燕子的偷懒小技巧。当然啊，燕子呢不是每一次低飞都会下雨，比如说傍晚它们也会低飞捉蚊虫啊，那个是往返时间啊。所以做天气侦探呢要综合去判断，燕子低飞加云变黑再加风变大才更可能下雨。

所以说燕子低飞会下雨，主要是因为下雨之前空气湿度变大，导致昆虫的翅膀沾湿啊，飞行的高度呢也会降低。燕子为了捕食这些昆虫也会跟着低飞，同时高湿度还可能让燕子的翅膀沾上微小的水珠变得稍重啊，低飞呢就更加的省力。此外，下雨之前气压的变化也可能会让燕子感觉不适，更加倾向贴近地面去飞行。所以说燕子低飞是下雨之前环境变化的直接结果，也是一个很实用的天气谚语。不过呢，燕子的飞行高度也受觅食、迁徙等等因素的影响，不是判断下雨的绝对标准哦。所以下一次看到燕子低飞，观察一下有没有云，有没有风。另外也提醒一下大家，下雨之前除了燕子低飞，你还可以看看蚂蚁搬家，还有小鱼吐泡泡哦。

这就是燕子低飞可能会下雨的原因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百灵姐姐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和燕子有关的诗词。其实我们的中国古诗当中哈，燕子它就像是一个老演员，它会不同的情境之下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哈。很多的诗词当中呢，都会出现燕子的身影。那有一些呢是写春日生机的，那么燕子呢就是春天的使者，像杜甫的绝句二首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首诗呢就形容的是春天泥土融化变软，燕子忙着衔泥筑巢，暖和的沙子上睡着鸳鸯，这个画面特别的温馨可爱。

像杜牧的《村社宴》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句是说燕子的：“何处营巢下江畔，茅檐烟里雨霜霜。”哈，说这个燕子呢不住在皇宫，偏偏喜欢在农家的茅屋檐下成双成对的呢喃。还有一些写离别伤感的诗句当中呢，也有燕子的身影。那这个呢，比如说我们的燕子的来去就如游子哈，刘禹锡的《浪淘沙》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衔泥燕子争归舍，独自狂夫不忆家。”黄昏的时分，燕子都争着飞回巢了，只有远行的人还不回家。

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其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湖南翔。哎，这个秋风起，燕子成群南飞，留下的只有思念。

啊，还有一些燕子呢，它是写世事的变迁。比如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是很有名的一个代表啊，燕子呢还是那只燕子，可是王导谢安家的豪宅已经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房子，燕子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贤母爱与辛劳也会用燕子去比父母，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贤妮，哎，

这首诗呢是白居易的哈，燕诗是柳叟，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船间，一巢生四儿。一旦羽翼成，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这首诗呢讲的就是燕子爸妈辛苦的捉虫喂孩子，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头也不回的就飞走了。

巢呢，哎，老燕子呢就在空巢当中悲伤的鸣叫。白居易也是借燕子告诉人们，不要忘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说燕子啊，在我们的中国古诗词当中呢，有的时候是春天的信使，有时候是游子的对照，有时候是父母辛劳的象征。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让你来想一首跟燕子有关的诗歌的话，你会想哪一首呢？你的脑子里面有没有想到这样的一首呢？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1: 薇
0: 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6: 成长小天使。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啊。请问在一个监管非常严格的考试上，有两个人他们交的卷子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啊，一模一样那肯定是作弊了，对吧？肯定是互相抄袭了。但是考官在核实了之后发现，哎，他们两个没有作弊，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一起来

聊一聊，你觉得有什么钱啊，是你觉得没有必要花的啊？曾经花过的哪些钱你觉得是没有必要花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在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00，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FM103500，也可以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哈。同时呢，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声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载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好的，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用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哈。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呢是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聊一个话题，就是别给孩子超过能力的权利啊。这句话看起来有点绕啊，听起来有点绕，可能很多的家长都没有仔细的去想过，但是每天都在经历的一个话题就是孩子的权利哈。我们常说要尊重孩子，要给孩子自由，要让孩子有选择权啊，这当然是对的哈。但是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给孩子的权利和他的能力匹配吗？举个例子哈，一个3岁的孩子晚上不想睡觉，他想继续看动画片，你跟他说好，你自己决定几点睡。请问一下，他真的能够自己决定吗？这个情况下肯定是不能的，因为3岁的孩子他没有时间管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控制的生理基础。你给他决定睡觉的这个时间的权利，就等于把方向盘交给了一个连油门都踩不到的孩子，结果呢必然是翻车。这不是爱啊，是放弃责任。不给超出能力的权利，恰恰是对孩子最大的保护。就比如说让孩子自己去决定作息，自己去决定吃饭吃多久，然后看多久的电子产品啊，事事都要问一下你想怎么样啊，啊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啊，好不好呀，啊没有大人的底线啊，哭闹就能够改规则，把选择权全部交给心智不成熟的他，这个呢不是尊重，是把他扛不住的压力丢给了他。那为什么我们容易给太多？那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啊，当然包括我自己哈，有时候呢也会犯这个错呢？首先哈，把平等理解错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被家长管得太严了，是吧？所以说，哎，我要跟我娃儿当朋友，我绝对不能够变成我父母的那样的父母，这很好啊。但是呢，朋友就意味着平等。可现实当中，孩子和父母真的是平等的吗？我觉得不是的。曾经我也非常的天真啊，我也觉得大人和孩子就是平等的。但是身边呢，经历过一些事，然后也看过了一些非常真实的例子，就是家长跟孩子想要去成为朋友，然后就完全放权，完全什么都依着孩子，然后无话不谈的这种哈，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的认知、他的判断、他的情绪控制能力都远没有成熟。你看，你可以跟朋友去商量投资计划，是吧？但你不能够跟一个6岁的孩子商量要不要上学。其实你把决策权交给没有能力的人，不是平等，是失职。哎，其实现在的育儿环境啊，确实是让家长很焦虑。包括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的感觉啊。现在我家宝宝2岁之前呢是在威远我婆婆和公公在带嘛，然后2岁之后呢我就把他带到资阳来跟我在一起了哈。刚开始过来的时候确实是不习惯哈，天天都在闹，天天都在哭，也不理我，也不要他爸爸哈，反正就是非常的抗拒，非常的排斥。当然这过了几个月了之后呢，现在已经是完全接受我们了，而且能够跟我们非常愉快的相处了。但是偶尔的呢，他还是会哭一下呀，会闹一下，然后我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于是就会可能就会妥协啊，你是不是不想吃饭呀，啊你是不是不想做这个，啊好好，那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哈，啊你是不是不想出就是洗澡啊，啊好吧，那你今天就不洗澡。哎呀，就可能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哈。就我们以为呢是在给孩子自由，实际上啊是在用眼前的和平来换取长远的隐患。就是你把权力当成了安抚奶嘴，最后呢只会养出一个脾气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弱的孩子。我却很怀疑。第3就是混淆了权力和能力的先后顺序。很多家长觉得哈，我先给他权力，他慢慢就能学会能力。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能力必须在权力之前。你不会先给一个没有学过游泳的人深水区的通行证，然后说哎，你游几次就会了，对吧？而真实情况呢，哎，他可能会溺水。教育也是一样的哈，先培养能力再匹配权力。
先学会自己收拾玩具，才有权决定玩具怎么摆；先学会按时完成作业，才有权利去决定先做语文还是数学。那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给大家三个可操作的建议哈，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哈。第一，给有限权利而不是全权。比如说三岁的孩子呢，不要问他今晚想几点睡呀，你可以问你是想先听一个故事再刷牙，还是先刷牙再听一个故事，两个选项都在你的框架内，但是孩子有选择权，这叫可控的自由，随着年龄的增长再逐步扩大框架。第二，权利和责任必须捆绑。你想让孩子拥有玩完玩具再玩别的权利，那前提呢是他有能力把不玩的玩具归位。如果他做不到，对不起啊，这个权利呢暂时收回，不是惩罚，是帮助他理解，权利是能力的报酬，不是与生俱来的福利。一个最简单的句式是：当你做到什么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决定什么什么什么。第三，不怕拒绝，但要解释原因。当你说不行，你现在还不能自己决定这个的时候，孩子一定会闹的哈。那这个时候呢，不要只说因为我是你妈，而是要具体解释，因为你现在还不太会判断这个游戏安不安全，等你再大一点之后呢，妈妈教你方法，你就可以自己决定了。让孩子知道不是你不配，而是你现在的能力还够不着，我们一起努力。最后呢，我想澄清两个常见的担心。第一个呢，就是这样会不会让孩子觉得我不信任他？恰恰相反哈，信任呢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你知道他做不到，却假装他能做到，这才是最大的不信任。真正的信任是，我知道你现在还不行，但我相信通过练习，你将来一定行。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这样会不会让孩子变得没有主见？也不会。真正的自主是在清晰边界内的自主，就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规则越清晰，他踢得越精彩。一个没有边界的孩子只会感到茫然和焦虑，边界带来的安全感，安全感才是自主的土壤。所以说，最后呢，我们也是总结一下，我们爱孩子，所以想给他全世界。但是真正的爱不是把所有权利都塞到他的手里，而是一边牵着他的手，一边看着他的脚，等他真的站稳了，再一步一步松开。别给孩子

超过能力的权利，这不是剥夺，这是成全。因为总有一天他要独自面对真实的世界，而真实的世界不会把权力给没有能力的人。我们今天守住这个分寸，就是为了明天他能稳稳地接住属于自己的权力。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脑筋急转弯，在一次监察严密的考试当中，有两个学生交了一模一样的考卷，主考官发现之后却并没有认为他们作弊，这是什么原因？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米这位朋友说，因为他们交的都是白卷，好，一模一样的白卷。唐小敏说，两张考卷都是白卷。是的哈，正确答案就是他们交的都是白卷，两张考卷都是白卷哈，所以他们也没有作弊哈，只是确实白的一模一样而已。

0: Snap 说，我从二十多岁就已经开始用某一个品牌的眼霜哈，他打出了这个品牌，但是呢我就不念了哈，还是蛮好的，这个品牌还挺贵的。他说从二十多岁就一直用到了四十多岁，感觉还是比同龄人老了许多啊。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比同龄人年轻了许多呢。好，当然这可能跟我本来就是干性皮肤是有关的，所以感觉呢就是没必要在脸上抹太贵的化妆品。这些年呢头发都白了，别人还以为我多过得多么的不幸福。哎，其实说到这个化妆品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像抗衰老啊之类的这种哈，基本上基因起着很大的一个作用。就之前我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眼霜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大忽悠，其实它就是保湿面霜，就是你可劲儿的往你的眼睛上厚敷，多敷几层，哎，它的这个效果就跟你的这个眼霜抹在眼睛上的效果是一样的了啊。然后就是要按摩，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早睡早起，要内调，要调整好你自己的作息时间、生活习惯。所以哈，不只是你的皮肤的问题，对吧？还有你的个人的生活习惯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哈，之前呢，反正也用一些比较贵的嘛，因为年轻的时候嘛哈，也会想去追求一下这种比较贵的产品，所以也买了一些很贵的产品来用。然后后来呢，觉得自己经济各方面呢好像也没有必要用这么贵的，然后就用了一些很便宜的哈，就可能一套啊，以前的一套能买现在的好几套的那种。但用了之后，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大差不差吧，就那样吧，反正抹在脸上，脸不干就行了。就是再好的护肤品，其实你的脸啊根本就吸收不了多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基因哈，还有就是你的心情啊，你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之类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司徒说，我觉得能取悦自己的钱就该花，只能取悦别人的就没必要花。有点道理。那你觉得你取悦自己的同时有没有在取悦别人呢？或者说你在取悦别人的时候，别人哎高兴了，你会不会也自己觉得被取悦了呢？这个好难界定啊哈。就比如说化妆这件事情哈，我们就是悄悄聊一聊吧。化妆这件事情，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我自己喜欢化妆，我觉得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是在取悦自己。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又觉得化妆它其实就是一个外在给女性的一种枷锁。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要求男性化妆呢？对吧？就或者说同样的场合，为什么女性就必须是浓妆，而男性只需要淡妆就可以了呢？这难道不是外界给我们女性加的一种枷锁吗？就是现在有一个词儿非常的流行，叫自然人。自然人呢，就是说我原始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没有去美的义务，他们是这样说的。然后有时候我就是就像一个墙头草一样，我一会儿觉得哎呀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一会儿呢又觉得哎呀他们也说的很有道理。其实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以前我也不化妆哈，在我上班之前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化过妆。我还记得以前别人还问过我，他说你为什么不学化妆呢？我感觉你的基础条件还是可以，你化个妆的话一定是大美人儿啊，怎么之类的。然后我每次都说没有化妆的义务啊，我说不喜欢化妆啊，化那些东西在脸上哈，泥泥糊糊的一点都不舒服哈。然后说啊，可是你化了妆之后会更好看呀。我说没有好看的义务啊，就是我反正我就长这样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反正我爸妈生我下来我就长这样。当时真的是在我工作之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非常真实的一个想法。但是我在工作之后，因为工作的需求，就是当主持人嘛，这样的一个职业需求，就需要在一些正式场合或者说出镜，是吧？你就得化妆。所以我为了去满足这个职业的需求，我是真的非常认真的去学了化妆的。 包括现在像我上滋味龙门阵的时候哈，大家都看到我是化了妆的哈，而且我的化妆技术不差，而且是我们部门公认的非常好，就是我真的是花了时间去学，而且花了时间去练的，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化妆技术练起来之后哈，我觉得我的化妆技术真的是很不错的。他们还开玩笑说，百灵你可以去外面摆个摊儿，然后就给别人化妆哈，你可以趁你周末的时间呀，节假日的时间呢，你去接点那种化妆的单都已经可以了，就说我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可以去接单的程度了。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化完妆之后呢，我也觉得哇，镜子里面的自己美美的，也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就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很难界定哈，就是取悦别人和取悦自己。有些人觉得你化妆其实是在取悦别人，有些人又觉得我自己觉得化了妆之后呢，我很开心，我觉得自己漂漂亮亮的，我很开心，我就是在取悦自己。但是，难道又不是另外一种，就是你觉得化了妆才好看、才漂亮的这种观念，有没有可能也是这个社会灌输给你的呢？所以这种东西哈，仅限于百灵个人的一些观点哈。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法啊，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也欢迎大家跟百灵来进行探讨哈。百灵的微信号呢是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欢迎大家来跟百灵探讨。好的，那今天的同心音乐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别想住在我奇妙的想法。
1: 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听明天知全天，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明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于明天开售。
4: 明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2:30，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4: 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明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
3: 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旨在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与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0: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燕磊黎明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9: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4: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0: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4: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4: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

0: 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

0: 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6: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7: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8: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

0: 冷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3: 采用惊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4: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5: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7: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6: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7: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6: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9: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

0: 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 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 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 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 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系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
4: 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 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 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
6: 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九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

0: 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 位。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

0: 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啊，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2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2: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沂宿涉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503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 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啊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了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0: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3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6: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0: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多面广，

0: 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1: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3: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儿啊，然后再看。
4: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5: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4: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6: 居民和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的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4: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7: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 国家卫

0: 深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1: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2: 当医生可以叫出您的名字，熟悉您的健康状况，这种长期跟踪带来的信任感，恐怕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普通门诊难以替代的了。只有当居民遇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份长期健康约定才算是真正落地了。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更是每医生问候、每一次随访当中能够积累起来的信赖。那毕竟最好的医疗可以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熟悉而安心的陪伴。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继续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但您想过带自行车坐高铁吗？就在今天，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60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为此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场实地探访，看到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做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这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9: 好，是已经被辅助把我们拆吗？
10: 啊，对，
9: 行，现在有工具是吧？
11: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12: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11: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2: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厢环境。我们在 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1: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2: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1: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10: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1: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13: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2: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2: 对于广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真的是帮大家扩大了骑行的半径，随时随地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但是这只是试点，未来呢，如果想在更多的高铁线路推广，甚至是实现大家所说的整车上高铁，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既要考虑到骑行爱好者和普通乘客的需求的平衡，也得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还有运营现状，以及不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自行车随车随身行，还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过静音车厢，本质其实都是在满足我们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利可以真正落地。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 据了解，杰夫·兰德里5月17号率团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

0: 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一段综合梳理。
1: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2: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1: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3: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呢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啊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一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什么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张晓璇的梳理。
1: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2: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 崔鸿渐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3: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

0: 去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诉求能否得逞，格陵兰的主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美欧盟友关系能否走出此次信任危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差旅行，出门住酒店，房间里的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看起来干干净净、松软舒适，可是您怀疑过它是不是一客一换吗？最近记者在多家知名酒店暗访，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品牌酒店。谁愿意睡别人的被窝啊？但是床品、枕头、毛巾等等布草一客一换，不仅仅是对我们顾客心理体验的一种尊重，更是为了有效地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比如说酒店如果没有及时地去更换布草，那么像毛囊炎等等的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真菌感染，都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这个道理不用我们多讲了。而且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也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哎，说回来，这一次媒体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记者其实是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了一些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呢也画上了标记。房间里面是采取了差异化操作，比如说一号床自己睡，把它揉乱弄皱，那二号床呢，我不躺不碰，保持原样。荧光笔墨水是水溶性的，非常易清洗的透明液体。那这些布草物品上的标记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就会显色，如果正常洗涤肯定能去除。那次日另一组记者就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用紫外线灯来验证，发现标记的残留，那就显然能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客一换？到底是为了控制人力、水电还是洗涤成本呢？还是因为赶退房效率，负责换布草的员工觉得这样省事儿？开始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看上去没有被用过的被套，不换也不能够保证它干净。那一客一换是酒店住客的底线需求。记者用荧光笔加紫外线灯一照，就照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找回我们内心住酒店的安全感和那份放心呢？今天我们请到上海市交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唐秘书长，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就是记者发现这些酒店他没有做一客一换的时候，他也不是靠肉眼看的，他是做了一种特殊的标记后来验证得知的。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到底换没换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的？退一步讲呢，我又在想，那负责检查的这个酒店的内部人士他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换不换布草这个事情本来就靠换的那个员工自觉，是这么回事吗？
2: 是的，因为这样的暗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的媒体都做过，他们可能采用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显影的一些药水，把它涂在一些床单了等等上面，通过这个方法再去看到底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换。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被发现，到现在仍然还在被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顽疾？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因为它被发现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无论是酒店的管理人员还是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判断，除非说你真的是采用这种暗访的方法，我先要去订这个房间，随后我做好标记了以后，我隔个一天再要去订这个房间，要不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去做，谁都发现不了。
0: 那看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天看网友讨论的帖子啊很热，大家一是像您说的想起来过去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讨论过，二就是在谁也发现不了的我们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用不同的声音讲一个观点，叫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这个无解可是让消费者觉得又无奈又难以接受啊。他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觉得这个问题无解吗？
2: 我觉得有解，很简单。 我们其实现在酒店布炒的流程等等，它其实还是沿用着几十年前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是从国外迁移

0: 到中国来的。我是觉得这种布炒的方法，可能它已经跟我们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我们中国的消费发展得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终重视新技术的使用。我一直在说句话，我们这信任当中，第一我们要靠人，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的信任更多的不是靠人，我们更多的是靠的是技术，靠的是通过技术的方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让管理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把它管理到位。我的建议很简单，用一个什么方法，就类似于像用一个执法的时候的执法记录仪一样，酒店的布炒的工作人员，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胸前都会佩戴一个摄像头。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所有他的这个布炒的行为，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不仅酒店管理人员可以看，消费者也可以看。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消费者跟酒店管理方的双重监督，我相信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以前不能做？以前因为我们技术可能还没到，以前因为摄像头很贵，以前因为还没有云端的存储的技术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简单吗？我个人觉得很简单，成本低不低？成本也很低。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去做呢？这要解决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硬性的规定要求？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要求的话，
1: 他干嘛要做是吧？
0: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家酒店来说的话，能不上传尽量不要上传，能不给顾客看尽量不要给顾客看，怕看出点事儿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酒店服务的公开的一定要去做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去出这个规定的。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都是可计算的。我们不需要它太高清的摄像头，只要看它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床单有没有换。你只要上传到云端去，消费者愿意看就看。我相信 99.9% 的消费者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被公开，只要这个东西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有个前提，我们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放心。这就是我的想法。
1: 而且您讲到硬性的规定，我们看关于酒店服务业的安全卫生，它确实有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查到媒体所引用的还是这个住宿业卫生规范。现在至少看起来，好像以我们的观察，它的强制力似乎不够。
0: 我的想法是，现在的规定有强制力，但问题是它的发现成本太高，它的监督成本太高。这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没办法落到实处。其实我要做的事儿是跟这个标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怎么样把这个要求把它能够落实到位，并且能够让消费者、让酒店的管理方能够进行一个监督？这个机制必须是低成本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有多重监督的，越公开的事情就越没问题。通过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把它推出来，这样的话酒店都这么做，那就好办了。
1: 那如果一个酒店站出来说，我响应这个规范，我们来公开我们的操作过程，肯定是给他的口碑加分的呀。
0: 理论上是，但是我相信不太会有企业会做这个出头的船子。一方面，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只做到1.0，干嘛我要到2.0？他也是怕，哎呀，是不是我都把它公开出来，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要把它推动起来。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一定要让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标准必须要去做，随后就有人会去做，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儿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1: 所以现在有人讲嘛，说很多人现在出门啊，自己带自己的这个被罩、床上用品，甚至有朋友呢是买一次性的，他也不去用酒店的。大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默认这种情形可能存在的。消费者现在啊，他除了自己带，自己想点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做的？
0: 我觉得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行李会变重，关键是他防不住。比方说，你担心他不换床单被套，你自己带，他可能连杯子也不刷，你怎么办？那你再带杯子， 防不住，这个事儿只有是让所有的酒店清洁员工前面都给我加个摄像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按照规定要求他怎么样清洗坐便器，就他怎么样去清洗这些杯子，换这些杯子，就换这些毛巾，就换这些床单被套枕头套。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酒店的客人，他进酒店了以后，他可能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枕头套上面有一根头发，他就认为这个是你们没有换枕头套，是前面一个酒店头发。为了这个事儿，后来整个的非常的麻烦，后面也被证明说这根头发是他的啊。我不觉得说是这个消费者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足以让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就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关于枕头套有没有换过，我们只要一调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全都换过了 ，OK 了。所以我说防是防不住，自己带这个自己带那个，我可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你还住什么酒店？还不如自己再带个帐篷算了吗？既然我们花钱住酒店，我们就要去享受酒店的服务。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的促进很重要的事情，是多住酒店多消费，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让酒店的相关服务能够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重新让消费者信任酒店的服务，这就是我的想法。
2: 确实啊，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唐秘书长所说的，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追溯，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引入的话，其实消费者未必会真的查，但是就有了让我们放心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23年，有一些酒店就已经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主动去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来打消住客的疑虑。那住客通过扫描客房里面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布草更换和清洗的记录，让整个的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所以我们也讲，现在缺少的恐怕就真的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力了。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宠物医疗技术专业是该校的第一大专业，在校生达3000余人，规模接近全校总人数的1/6。该专业前两届毕业生就业率均超92%，对口率稳定在60%到70%。这背后是一座温暖城市的全力托举，更是一个产值突破3000亿元、人才缺口巨大的蓝海市场。当宠物经济风起，来看资阳这所高校如何用一堂撸猫遛狗的课解锁就业新赛道。
2: 近日，记者走进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实训楼，一只黑白相间的斑点狗安静地坐在诊台上。该校宠物医疗技术2024级学生熊翠将听诊器轻轻贴在他的胸廓，眼睛紧盯着计时器，和身旁的同学配合完成数据记录。隔壁的教室里，一场宠物外科缝合术实训正紧张进行，学生们手中的持针钳在模拟皮肤上精准穿梭。
3: 我很喜欢小动物，它们非常的纯粹，宠物医疗它很有发展前景，是一个很新兴的行业。
2: 像熊翠一样，冲着这份纯粹的热爱和对新兴行业的看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投身于此。据悉，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宠物医疗技术专业于2021年秋季首次招生，首届仅60余人。短短数年，该专业目前3个年级在校生总数达3000余人，其中2024年单届招生人数就达1300余人。
4: 我们每年会有实习的推荐会，会邀请全国各地的宠物相关行业的企业的到学校来选拔人才。每年会有和这个连锁动物医院建立了这个订单班，每年会到学校选拔大量的学生。
2: 数据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4.1%。巨大的市场催生了旺盛的人才需求。该校作为四川省首批设立该专业的4所高职院校之一，目前已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最早开设、在校生规模最大的宠物医疗技术专科专业办学单位。前两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率稳定在92%以上，2026届毕业生在毕业季前就业率已率先突破60%。高就业率的背后是一整套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育人体系，更是一座城市对青年就业的全方位支持。该校2026届毕业生校园双选会期间，资阳市区2级就业部门累计动员并向宠物医�疗技术专业精准推荐约20家省内外优质企业进校参会，提供12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
5: 就觉得学个宠物医疗这也是非常有前景的。我现在是暂定了一家双流机场附近的那家瑞派宠物医院。
2: 据了解，该专业与100余家企业建立合作，覆盖畜禽养殖、宠物医疗、行为训导、宠物殡葬等多个领域，通过校企合作为学生搭建实习就业双向通道。资阳市人社部门则积极牵线搭桥，推动校企深度对接，把企业请进来，把学生送出去，助力学校打造产业导向、岗位直通的培养模式。
4: 规划建设宠物的一个综合的中心，未来呢，我们将围绕这个宠物的各个赛道，包括宠物的繁育、美容养殖以及宠物的训导等各个方面，我们做一个全面方位的一个发展，主要的目的拓展学生的就业方向，提升学生的就业质量。
1: 5月19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上海清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易培云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落实双碳战略，抢抓成渝氢走廊建设机遇，在氢能交通产业发展、氢能产业生态打造、氢能应用场景开拓等方面深化对接合作，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市领导蒙宇、刘建华、 上海清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兼副总裁何文、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近日，锦绣天府同城共享2026年承德梅资文旅消费惠民季启动。启动仪式上，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市联合推出首轮惠民举措，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博联票优惠、特色体验折扣、亲子休闲套餐四大类，共27项具体优惠。此次文旅消费惠民季从即日起持续至8月30号，部分优惠活动时间从6月或7月起。5月18号，北京阳光知识产权商事调解中心与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雁江区人民法院签署合作协议。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艳秋向北京知识产权商事调解中心主任姚欢庆教授颁发司法精品工程评审专家库专家聘书。此次签约为资阳建设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下一步，双方将依托专家智库与调解平台，持续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助力营造更加公平、高效、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2: 近日，资阳高新区召开就业工作部署及培训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和市就业专班会议工作要求，全面部署就业提质增效工作。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高新区要转变就业服务观念，摒弃等靠要思想，将就业工作纳入基层治理核心，牢固树立投资于人理念，主动靠前服务群众与企业。要全面摸排劳动力与用工需求，加快基层就业站点标准化建设，抓实就业真资格小程序推广，深化校企合作，全力拓宽就业渠道。要立足高新区产业与区位优势，严格落实管行业就要管就业、管产业就要管就业要求，以清单化管理推动任务落地见效，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6: 近日，资阳市举办2026年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暨第19届10万职工大练兵大比武燃油加油机计量检定技能竞赛。本次竞赛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模式，全面检验和锤炼一线计量人员的燃油加油机检定核心能力，以赛促练，增强本领。
2: 随着一声令下，测温枪、标准量器、流量计等设备齐上阵，参赛选手们屏息凝神，动作利落，一场关于毫厘之间的较量在高新区中国石油加油站上演。比赛中，选手们沉着冷静，测温、量器测高、流量测量等每一个动作都标准规范，数据记录一丝不苟。裁判员紧盯每一个操作细节，从规范性、数据精准度到突发问题处置能力，逐项严格打分。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不时传来量器碰撞的轻响和报数声。经过一番激烈角逐，乐至县计量检定测试所摘得1等奖。此次竞赛不仅是对全市燃油加油机计量检定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一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提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计量人才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技能练兵，用精准计量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让每一滴油都量出公平，赢得信任。
1: 近日，记者走进安岳县大坪镇玉石村农田，村民正抢抓农时完成最后一片水田插秧。该镇镇级集体经济3000亩优质水稻栽插工作也随之圆满收官，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7: 据悉，本次插秧自4月19号启动，前期日均投入务工人员40余人，现场村干部全程值守协调秧苗转运、田间进度，及时巡查水田水位，保障秧苗返青扎根。
8: 我们栽过20多天了，栽地这个树吧，不水不缺。我们栽秧子，给我们140的工资，基本上我们老百姓还是放心，还是可以，收入还是可以。
7: 大坪镇实行统一选种、统一育苗、统一管理，主推优质稻泰优808。 采用机插加人工插秧相结合模式，保障稳产高产，实现粮食生产与农户增收双赢。
9: 我们地里面下的有机肥加微量元素，除了机插秧之外，我们还有人工插秧，人工插秧能保证我们的密度和产量。
7: 当地还依托种养循环模式，利用生猪养殖发酵干粪替代化肥，新建提灌站连通水库水源，配套完善蓄水池、山坪塘、生产便道等设施，构建起旱涝保收、一季作业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插秧结束后，农技专家也会指导田间广户落实水浆调控、科学施肥、查苗补苗、除草防虫等措施。
8: 我今天是第一天到大榆市村，来进行那个无人机植保，然后我每天的作业面积在150亩左右，榆市村呢在这里得要4到15天左右就给它作业完成了。
7: 在安岳县大坪镇粮食产后服务中心，配齐了去石、龙骨、抛光等自动化设备，配备5台大型烘干机及标准化储粮设施，实现稻谷烘干、仓储、加工、包装一体化。目前中心升级项目正加快推进，建设仓储谷壳及碎米厂房、恒温室、消防池，增设烘干房，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
10: 我们要完善烘干、精准加工、分段包装生产，探索熟食米、米制品深加工这方面下功夫，申报地理标志，讲好保华厅生态故事，升级高端礼盒包装，深化线上电商、线下商超正期团购，拓展成渝及省外市场。
2: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东山镇的乐至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田野间绿意铺展，10余名村民俯身田间，正为剑兰花细心除草，一旁的百合花长势喜人。尽管繁花尚未登场，但花期已在路上。这片400余亩的功能性花卉基地正静待一场盛大的绽放。
11: 我们园区从2025年12月开始品种处理，目前种植了剑兰、百合、大丽花这三个品种，总共面积有400多亩。从当前长势来看，剑兰在7月到8月之间开花，大丽花在6到11月开花，百合要等到明年才能开花。
2: 依托国内球速跟花卉龙头企业四川益尚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技术与运营优势，园区以乐至县林业科技博览中心及周边设施为核心，融合林业资源、科研资源与地域文化，着力打造集花卉种源保护、农林旅融合于一体的特色园区，努力创建国家级球速跟花卉种源基地。
11: 下一步园区我们将计划增加朱棣和白棣两个品种，同时完善配置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景区的观赏性和运营能力。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年龄
2: 6岁、
4: 40岁、
3: 60岁、
5: 80岁，
3: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晴音。哎，每天回到家，脱下捂了一天的袜子，顺手扔进洗衣篮，这个动作是不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哎，洗袜子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翻面呢？这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答案可能和你以为的不太一样。
1: 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来说一说翻面洗和不翻面洗，实验结果出乎意料。曾经呢，有学者呢也做过了一个临床研究，啊，结果呢让人很意外哈。那研究人员呢就选取了一位脚气患者，哎，每天穿袜子8小时，然后呢用这个应激培养法检测袜子内外的真菌数据。结果显示，袜子外侧，也就是贴脚的那一面，不管是用肥皂还是用冷水整面洗还是反面洗，都能有效的去除大部分的真菌。也就是说，像这个洗涤剂的化学作用和这个机械冲刷，足以穿透织物把内侧洗干净，但是袜子的外侧，也就是接触鞋子的那一面儿，结果呢却出乎意料，就是在冷水清洗的情况下翻面洗以后，那外侧的真菌反而比不翻面会更多。

0: 白冰淇淋。那简单来说啊，就是用冷水洗袜子，不翻面反而更干净哈，这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呐、
1: 啊。我愿意穿个罗密切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那洗袜子有一些细节啊，比翻不翻面更加的重要。就是翻不翻面呢，只是一小步，真正决定袜子干不干净的还是有一些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有条件的话呢，我们用60度以上的热水来进行清洗，然后配合一些含酶的洗衣液，哎，效果量会更加的好。因为含酶的洗衣液剂、啊、它会能分解汗液和皮脂，帮助剥离附着在纤维上的一些污垢。那还有呢，就是脏袜子不要攒，当天洗最好。就是相信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洗脏袜子好麻烦哦，干脆来洗脏袜子沾到一起洗。结果你发现哎，到处都是袜子的味道。我每天回来哈，这个袜子呢必须是当天就洗了，因为你在泡脚的时候你就顺手就可以洗了。就是换下来的袜子当天就清洁清洗，可以及时的去切断真菌的营养来源，防止它们在袜子上大量的繁殖。还有呢，就是尽量不要在室内阴干哈，像晾晒或者说是烘干，可以有效的去杀灭真菌，室内阴干反而容易让残留的真菌继续存活。那如果说有脚气的朋友的话，要注意隔离，就袜子和其他的衣物分开存放和清洗，因为真菌的话可以在这个纺织品之间进行一个转移。想要正确的洗袜子，我们牢记三句话就够了。第一个呢，就是用冷水洗袜子，不用翻面，反而会更加的干净。第二呢，就是洗袜子的重点不在翻面，而是在高温加含酶洗衣剂加重分类晾晒。第三呢，如果说有真菌感染的朋友的话，注意单独存放，每天换洗，不要阴干。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5，我是晴英。天气呢越来越热了，那么大家呢也纷纷把自己的一些消暑神器拿出来了，扇子呀、小风扇呀等等哈。当然呢，空调是烧不了嘞。关于空调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第一呢，就是空调闲置一年不要直接开，因为内部呢它会积大量的灰尘啊、细菌啊、霉菌啊等等，不仅会影响制冷效果，还暗藏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加的留意。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全面的清洗，就清洗空调前务必要切断电源，再打开室内机面板，取出过滤网，可以使用清水或者说是中型的洗涤剂轻轻的去刷洗，然后至于阴凉通风的地方把它晒干以后再装回原位，建议每年啊做一次深度的清洗。开机运行，就空调清洗完毕以后开机时，先选择送风模式，保持门窗敞开通风，排除内部的一些残留的灰尘。送风结束以后再调到除湿模式，去除内部积存的一些湿气。如果说空调没有异味，没有异响，没有漏水，而且出风顺畅，则可以切换到制冷的模式了。怎么样吹空调才健康哈？因为随着空调的频繁使用，像空调品哈也随之而来。生活当中有人会因为长时间吹空调导致呼吸系统出现了一些感染。那怎么样正确的吹空调呢？一个呢就是避免骤冷骤热。我们机体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从很热的环境中你突然进入到空调房间里面，或者说是从空调房里面突然进入到很热的环境，那么这种情况下机体很难适应哈，然后容易出现一些免疫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低下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注意保湿，那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你可以适当的去喝水补充水分，也可以在这个空调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那房间的湿度控制在40%-60%比较的合适。那当然温度哈不要设得太低了，空调的温度你不要设得太低，室内外的温差也不要太大。过大它会加重空调的一些中枢的负担，然后也容易出现一些头晕、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而且还很耗电。一般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就是在26-28度比较的不错哈。还有就是定时开窗通风，你不要觉得大夏天了我要天天待在空调房里面哈，空气都不流通哈，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开空调哈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这些呼吸道不适。那因此呢还是要注意时常换气，建议2-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清新，然后避免直吹身体，就是你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头面部还有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你如果说直接对着

透啊，还有我们金恒啊垂，然后头皮温度下降就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那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来说哈，那严重的可能会诱发一些中风。然后风向朝上哈，更加的制冷。我们在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风朝上，让这个空气哈、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的时候哈、则是让这个空调风朝下啊。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那因此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点，然后自然的进行一个交流。好，再有一个呢，就是闷热天气还是要开一下除湿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天气比较的闷热，比较的难受，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善用除湿功能，让室内的湿度降下来。这样的话，不用调节空气的温度，也会让人觉得比较的凉爽，比较的舒服。好，最后一个的话就是空调和风扇的一个搭配。相同设置温度下，空调和风扇搭配将使用呢，它会比单开空调制冷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风扇可以加大房间空气的对流，实现温度均匀分布，而且皮肤感觉会更加的凉爽。有风扇的情况下的话，可以适当的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但是呢，还是要注意风扇哈，也不要对着身体直吹。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里巴、
1: 梦。年龄：
3: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但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保障人体健康最基础最重要的物质之一。那随着大家的健康意识不断的提高啊，大家对饮水安全和科学饮水问题也是越来越关注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发现，哎，家中的自来水出现了一些水垢。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

0: 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人情况下，哎，离家一段时间，返回来以后发现，好放的这个水啊，微微有点发黄，啊，出水乳白色，浸渍以后就变得比较的清等，这些现象。那最近呢，有朋友就说呀，哎，说这个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啊，然后这个千滚水不能喝啊，隔夜水也不能喝。那么这些到底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大家呢，如何正确的喝水，科学的用水呢？好，首先来说一说，就日常用水当中常见的一些现象哈，大多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的。就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自来水，你加热以后，会出现一层白色的或者说是浅黄色的物质哈，也就是大家说的水垢嘛。实际上呢，水垢主要就是水中钙、镁等天然矿物质在加热以后形成的沉淀。这些矿物质本身啊，也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只要饮用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一般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哎，离家一段时间，返回来以后，首次打开水龙头以后，会看到自来水有轻微发黄的现象，这通常与夜间管道内存水长时间浸渍有关，因为水中微量铁等这些物质沉淀以后，可能会导致短时间内颜色变化，一般放水片刻就可以恢复清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自来水刚放出来的时候是乳白色的，但是浸渍以后很快就恢复透明，这通常是由于水中融入的空气形成的微小气泡所致。浸渍以后气泡消失，水呢就变清了，不影响水质的安全。但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发黄、长期的浑浊不清、明显的异味等异常的情况，则要提高警惕，暂停使用，待相关部门处理以后再饮用。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千滚水、隔夜水能不能喝？那之前呢，有朋友也听说说每天喝四升以上的水能排毒。还有呢，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隔夜水不能喝等等。那首先呢，这些说法目前缺乏科学依据。那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那么相反，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那严重的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饮水呢，还是要因人而异，以少量多次、及时补充为原则，不必过度的去追求我一定要喝满四升。然后关于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这样的一个说法被明显夸大了。生活当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它的亚硝酸盐含量通常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然后但是反复烧水可能会影响这个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所以呢建议我们就是按需烧水，你能喝多少你就烧多少，然后现烧现用既安全又节约。然后至于隔夜水不能喝也并非绝对，隔夜水不能喝这样的一个说法，关键不在于是否是过了一夜，而在于存储条件和房子的时间。烧开以后的饮用水，比如说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以后还是可以喝的。但如果说你长时间的敞开房子，本来这个品瓶那就不干净，或者说是出现了异味杂质，这个就不建议再喝了。

来说一说自来水和包装饮用水哈，还是要按需合理选择。在饮水方式上呢，很多人就纠结于喝自来水更安全啦，还是说瓶装水更安全啦，更健康啦。那这实际上呢，就是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自来水，经过烧开以后完全可以放心喝的，也是我们日常最经济最便利的饮水来源。然后包装饮用水呢，则具有携带方便、适合外出和这个应急等优势哈，可以作为特定场景下来补充的一个选择。因此呢，自来水与包装水并非是谁更高级的一个关系，而是在用于你适用于不同的一个生活场景。那大家呢，也根据实际的一个需求，理性的进行一个选择。然后进入到了夏季以后的补水。白开水呢还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哈，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温度又高，我们在运动以后还有高温作业等情况下呢，人体会因为汗增多导致水分和钠钾等电解质部分流失。那么对于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而言，日常轻度的活动以后呢，你喝白开水就可以满足补充水分的需求了。那如果说是持续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者说是长时间剧烈运动以后导致大量出汗，或者说是已经出现了头晕乏力还有肌肉抽搐等可能与电解质失衡相关的一个症状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补充电解质水分，或者说是在专业的人员指导下饮用淡盐水。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作为日常饮品长期或者说是过量饮用，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肾病等疾病的人群来说还尤其是要谨慎。此外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喝一些果汁、奶茶等这些饮料来代替白开水。那其实这些饮品普遍呢，它是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大量的饮用含糖饮料可能会增加比如说肥胖啊，或者说是糖尿病啊等这些风险。所以呢，我们夏天补水还是要坚持白开水为主然后饮料适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学饮水关键在适量、卫生还有规律哈。就健康饮水呢，它并没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比较神奇了呀这样的一个迷局哈，关键就在于健康科学的习惯。我们还是要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的口渴以后你再来喝水。然后喝水的温度要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过冰或者说是过烫它都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然后过烫的水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食道。所以总的来说呢，科学的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卫生，不要过度的依赖饮料，选择安全可靠的饮水来源，保持良好的饮水习惯，才是维护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

0: 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那些曾经。

0: 阿拉伯
1: 年龄
2: 六十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那每天到了这个晚上啊，总是听到耳边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啊，蚊子又出现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哈，像中等的棕褐色的蚊子，它不像花蚊子那般张扬，它总是悄无声息的坐在你的枕边，趁着你熟睡的时候精准下口。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淡色酷蚊。那淡色酷蚊呢，又称家蚊哈，它是酷蚊家族的常住户，体型中等，成蚊哈，体色呢它是呈淡褐色或者说是棕黄色的，腹部每节皆部均有一条淡色的横带，然后静止的时候身体与停落保持平衡。这种蚊子的话哈，它翅膀多无黑白斑，然后足多无白环。像这种淡色酷蚊的话是完全变态的一个昆虫，一生的话要经历四个阶段。那前三个阶段呢，全是在水里面度过的。雌蚊呢负责吸血繁衍，然后雄蚊的话是吸植物的汁液、花蜜，不叮人，不吸血。像淡色酷蚊的话，它一般就生长在我们家里面的下水道啊、厨房啊，还有室内哈，就容易有一些水的地方，有一些污水沟啊、臭水沟啊、化粪池啊、雨水井啊、建筑工地的坑洼呀、旧轮胎呀等这些地方。水温25到30度的时候，约2周可完成发育周期。温度越低，发育越慢，夏季数量最多。南方的温度的地方哈，可全年活动。

知道啊，蚊子真的是非常的讨厌。那怎么样哈，就是赶走这个淡色酷蚊呢？好，首先呢就是治理环境哈，环境要治理一下。就家里面哈，如果说是你比较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啊，家里面肯定有一些水盆儿哈，还有一些花盆儿。像这些水盆和花盆的话，它非常容易积水，然后呢，这些地方的话，蚊子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清除所有的积水啊，翻盆倒灌哈，疏通沟渠，然后填平坑洼，不给它产卵繁殖的机会啊，从源头呢消灭它。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瓶瓶罐罐嘞、盆盆罐罐嘞，啊，该清理还是要清理一下。还有呢，就是物理屏障哈，睡个安稳觉。我们家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安装一个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用蚊帐，你也可以用电蚊拍开启灭蚊灯啊。外出的时候穿这个浅色的长衣长裤，就有效的去降低蚊虫的叮咬哈，就是蚊子的叮咬。像我们家的话几个卧室，还有我们的客厅哈，都是安装了纱窗帘。因为我们家刚好呢就是有一个阳台，我爸爸呢就非常喜欢养花，然后这个阳台呢就有很多的一些盆儿哈，然后他还喜欢放一些水在里面，就浸水在几个盆里面，然后每次到了夏天以后哈，那儿蚊子就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家呢就有一个门窗，然后卧室的话也安装了纱窗。所以呢，我们家里面的话可以装纱门纱窗，睡觉可以用蚊帐还有使用电蚊拍呀、电蚊香然后蚊香也可以去点哈，开启灭蚊灯，然后出去的时候可以穿浅色的长衣长裤，这些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叮咬的风险。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记到，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耕耘河川，夏日人间，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

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并肩，坐在操场边。
1: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宠物医疗技术专业是该校的第一大专业，在校生达3000余人，规模接近全校总人数的1/6。该专业前两届毕业生就业率均超92%，对口率稳定在60%到70%。这背后是一座温暖城市的全力托。

0: 更是一个产值突破3000亿元、人才缺口巨大的蓝海市场。当宠物经济风起，来看资阳这所高校如何用一堂撸猫遛狗的课解锁就业新赛道。
1: 近日，记者走进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实训楼，一只黑白相间的斑点狗安静地坐在诊台上。该校宠物医疗技术2024级学生熊翠将听诊器轻轻贴在它的胸廓，眼睛紧盯着计时器，和身旁的同学配合完成数据记录。隔壁的教室里，一场宠物外科缝合术实训正紧张进行，学生们手中的持针钳在模拟皮肤上精准穿梭。
2: 我很喜欢小动物，他们非常的纯粹，宠物医疗它很有发展前景，是一个很新兴的行业。
1: 像熊翠一样，冲着这份纯粹的热爱和对新兴行业的看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投身于此。据悉，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宠物医疗技术专业于2021年秋季首次招生，首届仅60余人。
2: 短短数年，该专业目前3个年级在校生总数达3000余人，其中2024年单届招生人数就达1300余人。我们每年会有实习的推荐会，会邀请全国各地的宠物相关行业的企业的到学校来选拔人才。每年会有和这个连锁动物医院建立了这个订单班，每年会到学校选拔大量的学生。
1: 数据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4.1%，巨大的市场催生了旺盛的人才需求。该校作为四川省首批设立该专业的4所高职院校之一，目前已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最早开设在校生规模最大的宠物医疗技术专科专业办学单位。 前两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率稳定在62%以上，2026届毕业生在毕业季前就业率已率先突破60%。高就业率的背后是以整套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育人体系，更是一座城市对青年就业的全方位支持。该校2026届毕业生校园双选会期间。
3: 资阳市区两级就业部门累计动员，并向宠物医疗技术专业精准推荐约20家省内外优质企业进校参会，提供12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就觉得学个宠物医疗这也是非常有前景的。我现在是暂定了一家双流机场附近的那家瑞派宠物医院。
1: 据了解，该专业与100余家企业建立合作。 覆盖畜禽养殖、宠物医疗、行为训导、宠物殡葬等多个领域，通过校企合作为学生搭建实习就业双向通道。资阳市人社部门则积极牵线搭桥，推动校企深度对接，把企业请进来，把学生送出去。
2: 助力学校打造产业导向、岗位直通的培养模式。规划建设宠物的一个综合的中心。未来呢，我们将围绕这个宠物的各个赛道，包括宠物的繁育、美容养殖以及宠物的训导等各个方面，我们做一个全面方位的一个发展。主要的目的拓宽学生的就业方向，提升学生的就业质量。
0: 5月19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上海青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易培云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落实双碳战略、抢抓成渝青走廊建设机遇，在氢能交通产业发展、氢能产业生态打造、氢能应用场景开拓等方面深化对接合作。 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市领导蒙语刘建华、上海青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兼副总裁何文、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近日，锦绣天府同城共享2026年承德梅资文旅消费惠民季启动，启动仪式上，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市联合推出首轮惠民举措，涵盖景区门票减免。 文博联票优惠、特色体验折扣、亲子休闲套餐4大类，共27项具体优惠。此次文旅消费惠民季从即日起持续至8月30号，部分优惠活动时间从6月或7月起。
4: 5月18号，北京阳光知识。

0: 产权商事调解中心与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雁江区人民法院签署合作协议。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艳秋向北京知识产权商事调解中心主任姚欢庆教授颁发司法精品工程评审专家库专家聘书。此次签约为资阳建设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下一步，双方将依托专家智库与调解平台，持续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助力营造更加公平、高效、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近日，资阳高新区召开就业工作部署及培训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和市就业专班会议工作要求，全面部署就业提质增效工作。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高新区要转变就业服务观念，摒弃等靠要思想，将就业工作纳入基层治理核心，牢固树立投资于人理念，主动靠前服务群众与企业。要全面摸排劳动力与用工需求，加快基层就业站点标准化建设，抓实就业真资格小程序推广，深化校企合作，全力拓宽就业渠道。要立足高新区产业与区位优势，严格落实管行业就要管就业、管产业就要管就业要求，以清单化管理推动任务落地见效，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2: 近日，资阳市举办2026年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暨第19届十万职工大练兵大比武燃油加油机计量检定技能竞赛。本次竞赛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模式，全面检验和锤炼一线计量人员的燃油加油机检定核心能力，以赛促练，增强本领。
1: 随着一声令下，测温枪、标准量器、流量计等设备齐上阵，参赛选手们屏息凝神，动作利落，一场关于毫厘之间的较量在高新区中国石油加油站上演。比赛中，选手们沉着冷静，测温、量器测高、流量测量等每一个动作都标准规范，数据记录一丝不苟。裁判员紧盯每一个操作细节，从规范性、数据精准度到突发问题处置能力，逐项严格打分。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不时传来量器碰撞的轻响和爆数声。经过一番激烈角逐，乐至县计量检定测试所摘得一等奖。此次竞赛不仅是对全市燃油加油机计量检定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一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提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计量人才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技能练兵，用精准计量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让每一滴油都量出公平，赢得信任。
3: 近日，记者走进安岳县大坪镇玉石村农田，村民正抢抓农时完成最后一片水田插秧。该镇镇级集体经济3000亩优质水稻栽插工作也随之圆满收官，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4: 据悉，本次插秧自4月19号启动，前期日均投入务工人员40余人，现场村干部全程值守协调秧苗转运、田间进度，及时巡查水田水位，保障秧苗返青扎根。
5: 我们栽过20多天了，在地热和疏败不是不全。我们栽秧者，给我们140的工资，基本上我们老百姓还是放心，还是可以，收入还是可以。
4: 大坪镇实行统一选种、统一育苗、统一管理，主推优质稻泰优808。采用机插加人工插秧相结合模式，保障稳产高产，实现粮食生产与农户增收双赢。
6: 我们地里面下的有机肥加微量元素，除了机插秧之外，我们还有人工插秧，人工插秧能保证我们的密度和产量。
4: 当地还依托种养循环模式，利用生猪养殖发酵干粪替代化肥，新建提灌站连通水库水源，配套完善蓄水池、山坪塘、生产便道等设施，构建起旱涝保收、一季作业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插秧结束后，农技专家也会指导田间广户落实水浆调控、科学施肥、查苗补苗、除草防虫等措施。

0: 是。
1: 我今天是第一天到大鱼市村，来进行那个无人机植保。然后我每天的作业面积在150亩左右，鱼市村呢在这里得要14到15天左右就给它作业完成了。
0: 在安岳县大坪镇粮食产后服务中心，配齐了去屎、拢骨、抛光等自动化设备，配备5台大型烘干机及标准化储粮设施，实现稻谷烘干、仓储、加工、包装一体化。目前，中心升级项目正加快推进，建设仓储谷壳及碎米厂房、恒温室、消防池，增设烘干房，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
2: 我们要完善烘干、精准加工、分段包装生产，探索熟食米、米制品深加工这方面下功夫，申报地理标志，讲好保化厅生态故事，升级高端礼盒包装，要深化线上电商、线下商超、正期团购，拓展成渝及省外市场。
3: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东山镇的乐至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田野间绿意铺展，10余名村民俯身田间，正为剑兰花细心除草，一旁的百合花长势喜人。尽管繁花尚未登场，但花期已在路上。这片400余亩的功能性花卉基地，正静待一场盛大的绽放。
4: 我们园区从2025年12月开始品种处理。目前种植了剑兰、百合、大丽花这3个品种，总共面积有400多亩。从当前长势来看，剑兰在7月到8月之间开花，大丽花在6到11月开花，百合要等到明年才能开花。
3: 依托国内球速跟花卉龙头企业四川益尚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技术与运营优势，园区以乐至县林业科技博览中心及周边设施为核心，融合林业资源、科研资源与地域文化，着力打造集花卉种源保护、农林旅融合于一体的特色园区，努力创建国家级球速跟花卉种源基地。
4: 下一步，园区我们将计划增加朱棣和白的2个品种，同时完善配置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景区的观赏性和运营能力。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个可能性的巴西，实打实说也该轮到巴西重新回到冠军位置上了，您怎么看啊？
1: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巴西队有利，因为，对，因为是在美洲进行嘛，
0: 不怕热，
1: 不管怎么样，对的，一个不怕热，也没有时差。你像1994年美国世界杯就是巴西夺冠，另外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也是巴西夺冠，所以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巴西队是有利的。确实，就这个巴西队，怎么说呢？跟以前这种新冠疫情的时代相比，肯定有很大差距。但是就像您说的，安切洛蒂他是一个善于扬长避短的教练，他能够根据现在手头球员的情况制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以前巴西队我们发现他可能一开始都走得很平稳，包括尤其是前两届蒂特执教的时候，他一开始都很好，但是一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八进四的时刻，这个蒂特可能就有一些六神无主，包括上届世界杯打克罗地亚队，本来局面领先一片大好，好不容易进了球，这个时候他突然把后防线进行一个乾坤大挪移，一下子把自己后防线搞乱了，最后克罗地亚队抓住机会把比分扳平，然后点球决战淘汰了巴西队。这就是这种巴西本土教练的，可能是一些他们的，因为他们也很少在欧洲执教，他们的水平可能还是有一些不管是跟欧洲球教练相比，或者说跟阿根廷教练相比，还是有差距。
0: 对，
1: 我相信安切洛蒂来，可能他在这种世界杯起步阶段，或者说淘汰赛一开始的阶段，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0: 但后续应该会越来越好啊。今天时间关系，陆老师我们就聊这么多，后续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杯的参赛球队，我们再和您多多连线啊，逐步的展开分析。谢谢陆老师今天连线，也希望五星巴西能够表现得更好，谢谢您。这是巴西队的阵容的一个解析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20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咨询文本，自20号起将开启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意见建议。澳门特区自2016年起建立5年发展规划编制与实施制度，期间已完成2期规划实施工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9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 加里巴巴迪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当地时间1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开展的外交斡旋，并认为相关努力展现出严肃态度，有助于推动各方重返谈判桌，寻求解决方案。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最新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到2027年3月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 48%， 接近腰斩。此刻提示，记者从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获悉，受上游降雨及来水影响，预计黔江区阿蓬江、卓河坝三站未来24小时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0.5到1.0米，涨幅约2.2到3.2米。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黔江区阿蓬江洪水黄色预警，请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现如今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们工作之余的美好向往。那么您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出行计划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体育赛事如火如荼，从城市马拉松到乡村特色球赛，从户外越野赛到国际水上赛事，体育与旅游的碰撞催生出了全新的旅行方式。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然成为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西安马拉松到大雁塔，跟着村超去

0: 贵州榕江，跟着苏超到苏州，跟着越野赛到浙江缙云，跟着国际帆船赛到青岛，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赛事之旅吧。说到城市马拉松，西安马拉松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文旅盛宴之一。在很多跑友的眼中，西安马拉松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了一场串联起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旅。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永宁门启程，踏过钟楼斑驳的光影，穿越厚重古朴的城墙，马拉松的赛道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廊，串联起大雁塔、钟楼、大明宫、西安城墙等一众古都地标。跑者们奔跑其间，一边感受运动的酣畅，一边触摸着古都的历史文脉。沿途的秦腔声、古乐声，更是让每一步的奔跑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这场赛事让跑者用脚步丈量长安，在奔跑中领略大雁塔的庄严肃穆，感受大唐芙蓉园的盛唐气象。赛事期间，西安多家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带动的旅游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对于游客们来说，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跟着西安马拉松的赛道就能一站式打卡西安核心文旅景点，白天奔跑赏景，夜晚品西安美食，在运动与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如此描绘大唐长安城的市容市貌。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由三个大宫殿群、108坊、25条大街和东西两市组成，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了。如此的繁华盛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留下了大明宫、朱雀大街、安仁坊等许多历史遗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西安为游客提供了哪些新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霍运熙的视角，在相关专家的讲解中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进入长安城，见证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桥梁基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5条并列遗址，也再次印证了隋唐长安城的恢宏。
2: 通过多次专家讨论以后，对这个桥进行了定性，然后我们认为这个确实是近年来我们在这个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中做的最杰出最大的一个重要发现。
1: 根据发掘的中桥位置及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边界的测量，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坊之一，安仁坊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3坊。
3: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坊遗址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

0: 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0: 我们可以看到安仁坊是离整个皇城是特别近，
2: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载、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2: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0: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2: 碰撞。
1: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0: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2: 对，是
0: 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2: 当你俯身看到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0: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2: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股银钗，
0: 双股银钗，
2: 银钗，双股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1: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12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方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方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2: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你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1: 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12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绎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3: 千年前，唐人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繁华的盛世长安，留下了朱雀大街、安仁坊、大慈恩寺这些厚重的历史遗迹。今天生活在这些街和坊里的人们，也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新时代，而这些历史印记既联系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既曾经伴着古人，也伴着今天的我们，更会随着未来的人走向未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程柏智演唱的歌曲《西安人的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告别了厚重的古都西安，我们来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榕江，这里的村超赛事火遍全国，成为乡村体育旅游的现象级名片。没有专业球员，没有高额奖金，当村超的呐喊声回荡在群山之中，当地村民凭借着纯粹对足球的热爱，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村超火爆出圈后，榕江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增长，赛事不仅点燃了乡村运动热情，更带火了当地的文旅产业。每到比赛日，榕江足球场周边人山人海，赛场内外侗族大歌、芦笙演奏、多耶舞等等民族民俗展演轮番上演，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游客们既能观看热血沸腾的足球比赛，又能沉浸式的逛古街、赏山水、品特色农家菜。村超以体育为桥，让乡村旅游跳出了传统观光的模式，让游客在感受体育激情的同时，也能够走进乡村，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风光。跟着村超去旅行，收获的不仅是观赛的快乐，更是最质朴、最鲜活的乡村旅行体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美食作家、文化学者董克平、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屈浩的讲解中，一同去到贵州榕江去逛吃逛吃。
10: 好，我叫江斌，我是一名村超的球员，也是做牛瘪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瘪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瘪，一样是村超。每次踢完球，这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瘪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瘪，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挑对一头牛。
11: 我们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
10: 我们榕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
11: 报道
12: 十点多钟，
11: 十点了，少点了。
10: 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他不看秤的， 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滤得越干净它的口感越清爽。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瘪汁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最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垂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才有先苦后甘喉头流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我们有句老话，无瘪不食席，逢年过节嫁娶天丁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瘪火锅。
13: 完了，开席啦！
10: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村超知道了龙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球赛，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世代传下来的味道。
14: 董老师，徐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15: 我吃过，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
14: 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用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16: 我觉得可能很多云贵川以外的地方的人可能都很好奇啊，就那么多吃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它这个吃法的起源是怎么样来的呢？
15: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个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17: 哎呀，这一道牛瘪火锅从山野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从不可思议到值得细细的来品味，其实这都是像江大厨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的坚守和传承。谢谢，谢谢江大厨给我们带来这一道很特别的美味，谢谢您。
18: 好的，谢谢。
0: 领略过乡村赛事的烟火气，我们再前往江南水乡苏州，去感受苏超赛事带来的文旅体验。耕耘一载，绿荫沸腾，逐梦同行，步履铿锵。从民间赛事到现象级 IP， 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超，走过了一年，已经成为了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名片。2026赛季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激情涌动，热度持续攀升。苏超的文体旅融合成效初步显现，苏超第二现场多点联动，跟着苏超游江苏火热开展。今年5月2到3号，南京、苏州、镇江、泰州四个主场城市 A 级景区。

0: 接待游客865.81万人次，环比增长74.66%，赛事带动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苏州为例，这里本身就自带诗意，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园林雅致，而苏超的火爆出圈更是让人们在感受体育竞技的热血同时，还能够漫步苏州园林、平江路、山塘街，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走进苏州园林，去感受和探寻中国造园艺术绵延至今的文脉和底蕴。
1: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始于春秋胜于明清的苏州园林，自古至今都是诗意江南的集中体现。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苏州城内目前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有80余座，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等9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苏州名园荟萃，这是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江南水乡的环境分不开的。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了，苏州成为了江南的经济重镇。这里文人雅士的聚集，推动了园林审美的发展。苏州园林的繁盛，其实是当时这里的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30000顷太湖才一角，72山峰剪一片，集山川城郭于一园内，这便是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园林，苏州园林以小巧精致著称。占地约半公顷的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较小的一座。设计者利用独特的造园艺术，在方寸天地里描摹自然，写意山水。
3: 即使像拳头大的一块小山峰，把它放在合理的位置，那么就能够起到太华千寻的这个意境。即使院子再小，也要有一泓清水来代表江湖万里，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这种设计理念是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
1: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造园艺术，通过移步换景、借景框景等巧妙手法，融汇在各具特色的园林中。拙政园预留的景观廊道，将矗立在千米之外的古塔借为园林意境。狮子林曲折蜿蜒、浑然天成的假山群，给人以真实的游山意趣和人生的境界感悟。留园的雨打芭蕉、沧浪亭的穿堂风声，展现出古人诗意栖居的生活哲学。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苏州园林，承载着造园者的精神寄托和理想情怀。
4: 苏州园林折射出中国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的一种思想境界，这是东方哲学和东方美学共同创造出来的园林。
1: 如今这些古代私家园林正在走出深闺，成为今天世人共享的日常。拙政问雅、夜游虎丘等演出活动，将戏曲艺术与园林实景完美结合，不断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助力保护传承的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通过践行园林外移的理念，推动公园拆违透绿和无界开放，在苏州的街头巷尾，一座座吸收借鉴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园林式口袋公园不断冒出来，构建起从苏州园林到园林苏州的崭新面貌，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愿景逐步成为现实。苏州园林正在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新名片。
0: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浙江缙云，跟着户外越野赛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缙云素有皇帝缙云、人间仙都的美誉，山水秀美，峡谷幽深，古道悠长，依托山水生态资源，这里打造的户外越野赛事成为了体育生态旅游的典范，吸引了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 以特色赛事激活文旅动能，全域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 串联起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形成了超300公里精品摩旅线路，让车轮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除此之外，缙云仙都风情绿道位于浙江缙云仙都景区，绿道玉树绕行，临水架桥，串联起鼎湖峰、小赤壁等当地知名景观，是展示缙云生态文化与活力的立体长廊，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前来跑步、骑行。缙云的美还不止于这些。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浙江缙云音律记中的相关内容，去听一听那里亲近自然的治愈之音。

0: 双炉、
1: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地点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习惯于把物具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物具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常。忙碌的后台，参演者们对于服装和道具的精细要求完全不亚于一台专业表演。紧张筹备的人群中，成长于物具世家、刚刚年满6岁的朱浩天对眼前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好奇。几分钟之后，将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登台唱主角的时刻。

0: 朱浩天今天所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狗节目
2: 称
1: 霸道
2: 称
1: 也就开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
1: 这样
0: 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1: 要学戏，先要学做人。

0: 据呢，这个戏文里面啊，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习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1: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具老师则致力于物具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具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具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2014年，由当地文化部门牵头，青年演员担纲的物剧《轩辕飞天》在中国物剧院公演成功，引发轰动。余音绕梁的唱腔，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将缙云物剧推向了新的高潮。神话借助常演常新的物剧响彻八方，传唱数百年的曲调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依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席位。令人沉醉的光影之间，物剧的韵味如水波荡漾，沁入人心。这是缙云最鲜活的文化印记。
1: 最后我们来到海滨城市青岛，跟着国际帆船赛奔赴一场碧海蓝天之约。青岛是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海滨名城，也是人文底蕴与体育活力交相辉映的热土。近年来，青岛依托独特的山海城格局与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打造集文化旅游、全民健身、高端赛事于一体的城市新名片。从崂山的仙山胜境到奥帆中心的时尚湾区，从海底世界的奇幻之旅到金沙滩的逐浪踏沙，青岛拥有丰富的滨海度假资源，海上公交、夜游浮山湾灯光秀、海岛垂钓等等等等。青岛将体育基因注入了文旅血脉，打造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融合生态。奥帆中心成为集博物馆、游艇会、音乐酒吧、海上剧院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西海岸新区推出体育加海洋加科技的主题线路，每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同期举办的趣味运动会、电竞大赛等等，都实现了干杯与流汗同频共振。青岛依山傍海，风光旖旎，从海上赛事到滨海风光，从体育活动到海洋文化，青岛依托国际帆船赛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滨海体旅融合线路。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那么青岛还有哪些打开方式呢？我们不妨通过一首歌去感受一下。在青岛有一个本土的室内合唱团，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的年轻音乐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都有着对音乐的执着，对青岛的热爱。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接地气儿的名字，悬了室内合唱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把青岛旅游攻略

0: 得青岛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它的这种浪漫不是那种很宏伟的浪漫，而是需要你在每一条大街小巷上去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尤其是在海边吧，我觉得海边很浪漫。
1: 青岛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真的觉得青岛又美丽又浪漫。
2: 这是青岛最不热风，
3: 书页藏山河，行路知天地，一城一景皆为书香。中国旅游日，让我们畅游大好河山，寻梦诗和远方。作家席波的散文《出发》向着诗与远方，恰恰写出了这种心境。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在生活的琐碎与匆忙中，我们总是渴望那一抹远方的诗意。正如蓝莲花所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心之所向即是远方，脚步所至便是归途。在这繁华的世界里，我们怀着对自由的向往，背起行囊，逆风起飞，去寻找那心中的诗与远方。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人文荟萃，从北国的雪域高原到南方的热带雨林，从东部的繁华都市到西部的广袤草原，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韵味。我们游走于这片古老的土地，用心去感受每一寸土地的温度，用镜头捕捉每一处风景的美丽。出发是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对自我内心的追求。在旅途中，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笑容、泪水、欢喜与忧愁都成为了我们旅途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瞬间，用相机定格这些画面，让他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永远闪耀。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灵魂的洗礼。在行走中，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与神秘，体验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与意义。我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执念，珍惜当下的美好，拥抱未来的希望。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与超越。然而，旅行并非总是顺风顺水，有时我们会遭遇困境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是，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往下走，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在旅途中，我们时常会想起那句话，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读书可以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涵。旅行则可以让我们亲身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与美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与

我期待着这次旅行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谛与意义。出发向着诗与远方，在旅途中不断地追求着梦想与自由，不断地挑战着自我与极限，学会在路上寻求答案，在风景中寻找灵感，在人群中寻找共鸣。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都是一次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们拥有着无尽的资源和机遇，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多彩吧，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心，勇往直前地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如今，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眺望着远方那片未知的风景。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让我们在旅途中寻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风景中感受那份最纯粹的美好。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与美好，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和辉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平静而淡定的心，去欣赏那些沿途的风景和美好。出发吧，向着诗和

西安的千年古韵到榕江的乡村烟火，从苏州的江南雅致到缙云的生态秀美，再到青岛的滨海风情，一场场赛事串联起了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中国旅游日，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我们换一种旅游的

0: 思路，在体育竞技的激情与风光和美好中解锁新的旅游体验，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无限魅力。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
2: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 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

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
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4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屡立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9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3艘，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
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2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深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100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机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3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100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十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3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亿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1: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就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晚上就扔到抽屉里了。扔出来，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1: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一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为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间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蔚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严树师为其谱曲。严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

0: 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影片中林道静被捕入狱，和女共产党员郑锦、小女孩于淑秀被关在同一牢房，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就把梳子送给你。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于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2: 林红大姐英勇就义的时候，话外就想起了这个歌声，五月的鲜花，非常感动，唤起对先烈的那个崇敬的这种感情。哎，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哎，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0: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

0: 方。第三集，
1: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1: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啊，到了。
3: 哎，
1: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3: 好。哎呀，这考古人真是不易呀、啊，不是住农民柴棚，就是住简易工棚啊。
1: 这可比季老师他们当年一个文化站只有一辆自行车可好多了。来，喝水。
3: 好。
1: 哎，王资料，你今天过来这是？
3: 是这样。省文物局评选先进考古工作者，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薪挂钩哟。啊，
1: 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3: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1: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那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刨十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3: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1: 我差远了。
3: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1: 不填了。
3: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
1: 好，
3: 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1: 哎，好。
4: 强热带台风菲特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国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1: 有急事啊！
5: 解脱啊！
1: 啊！
5: 解脱啊！自由了我！
1: 什么解脱了？出什么事了？
5: 分了，和他彻底拜拜了。哎呀，
1: 快进屋说，进屋说，雨太大了。
5: 哇！
1: 哎呀，这么大的雨，来，给你毛巾，擦擦头。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
5: 分了。
1: 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
5: 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啊，我再也不碰了。找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1: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哎，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5: 行行行，茶也行也行。
1: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

0: 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1: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0: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1: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0: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哎，
1: 好好好，
0: 来来来，嗯，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1: 干杯，
0: 干杯。哎，饿了吧？嗯，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走。
2: 您吃多少我给您打。
3: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
4: 好好好
2: 好。哎，行行，
5: 金工程，哎，文物登记柜你可得给我看好。哎呀，
0: 领队，你
5: 千万别湿了。
0: 你就放心吧，就算屋顶掀了也湿不了一张纸。
5: 好好好。
6: 廖领队，先过来吃饭吧。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0: 来来来来，尝尝尝尝。哎呦，
1: 香啊这个。哟，
5: 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1: 谢谢廖领队。哎，
0: 来吃。
7: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8: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
9: 那个四个工厂带件区，鱼把土件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哎
5: 呀，谢谢二位老乡啊，你们辛苦了啊。
0: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哎，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8: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0: 凯伦，我们去看看。哎，

0: 都是工厂代建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
1: 谢谢老乡们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凯伦，
1: 哎，
2: 你看这一队，我去看那边。
1: 是，怎么有点兴奋呢？
2: 快找找，仔细找找。
1: 武器、陶片，还有贝壳，不得了，这下不得了了！
2: 凯伦，看我找到了什么？黑漆木碗啊！
1: 亲人们，我可找到你们了，我们来了！
3: 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仔细小心啊，这是找文物的。
4: 挖掘深度我到几米了？
5: 6米，已经到深土层了。这都是稻田土烂泥塘子，再挖可能就坍塌了呀。
4: 继续往下挖。
5: 哎，好。8米，像是冲到岩层了。
4: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
6: 哎呀，下不得，下不得呀！不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
7: 哎，就是啊，国生，不能冒这个险。
4: 让我下去看看。把电筒给我，把绳子拴我腰上，慢慢的把我往下放。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
7: 行吧。
8: 太危险了，
9: 太危险了，
7: 别冒这个险。来。
4: 往下放，
10: 来，
11: 抓紧了，
7: 看清没有啊？
4: 再放，
7: 国生，国生，这没声了呢，怎么？
4: 再往下放，
7: 好放，
10: 再放点，
11: 来，慢一点啊，
7: 国生，国生。

0: 事了。哎，
1: 往上拉，
2: 拉，
1: 拉，快拉！
0: 来来，
1: 快使劲！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秦国生，你这冒死下去，就揽回一捧湿泥吧。
4: 凯伦，这捧泥巴可比黄金还要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陶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
3: 哎，
4: 你现在就骑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分析检验，路上注意安全，听到了吗？
3: 放心吧，他命丢了也丢不了这些泥巴。馆长，邱馆长，国生，
5: 凯伦，
0: 凯伦，
3: 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测定结果，国家文物局的痕迹
4: 啊，
3: 测定结果出来了，
5: 赶快赶快给我。
3: 这儿呢，这儿，这儿。
5: 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对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进行了测定，所列20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8000年上下，
3: 8000年，
5: 最高的为8300余年。
3: 哇，我看看，我看看，
5: 等一下，
3: 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
4: 我看看，我看看，
3: 哎，
4: 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5: 开会，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
3: 秦国生，这省领导马上到了，还有记者。邱馆长要你赶快换衣服，正式点。
4: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放心吧，大领导不会在乎这些的。
3: 好的，快去吧。
4: 哎。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邱馆长，哎，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这样更直观
0: 一些。对，
1: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4: 我是。
1: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4: 哎，好。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1: 面向大海，会师先民呢？
4: 对，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这可是

1: 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来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请教啊！
2: 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岭队。
3: 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
4: 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5: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3: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70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
2: 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3: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 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交谈。在8000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 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繁衍生息，岁月清苦却很恬静。一直到海平面上升，他们才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暮鼓阵阵，

0: 小群老师，谢谢你来看我爸。
1: 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炷香，陪他说说话。
0: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
1: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0: 说得对。哎，你有句话特别好，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1: 是吗？
0: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1: 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0: 爸，我看您来了。
1: 季老师，给您敬炷香。

0: 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1: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0: 嗯，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是个神圣的地方，这边是瑶江，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正中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嗯，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哎，就像你爸诗里写的那样，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0: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1: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地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你爸心心念念的。
0: 是啊，悠悠往事就像沙漠里的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消失了，而你们又一点一滴拨开沙粒，再现远古光辉。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双鸟振翅欲飞。
1: 是啊，你看此刻的瑶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0: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1: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2: 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3: 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0: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1: 季老师给我的古哨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他加了两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0: 嗯，这个古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1: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4: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
5: 秦国生，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4: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嘛，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嗯，哪能少啊。
6: 是啊，必须 C 位。
4: 对呀，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

0: 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1: 好
2: 好好好好。爸，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0: 对呀、啊、
3: 对呀、啊、对呀、啊、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6: 对，
7: 绝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那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养蚕的趣闻。说的是武汉的阮女士啊，最近被家里的吃货团整得哭笑不得。不过呢，这里说的团员呀，不是熊孩子，也不是毛孩子，是大约12000只白白胖胖的蚕宝宝。
1: 哎，这事儿啊，得从6岁儿子的豪言壮语说起。阮女士说呢，她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
0: 哦，
1: 哎，其实很多人养蚕都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0: 对，
1: 而他们呢，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前年开始养蚕，当年呢，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
0: 哦，好厉害。
1: 对，去年呀，她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是没有做手工。
0: 所以今年这个养蚕季呢，儿子就突发奇想，拍着胸脯说，我要养蚕做蚕丝被。
1: 你看格局变大了，
0: 关键难度也增长了。
1: 对，
0: 所以阮女士听完就直摇头哈。不过呢，孩子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示支持。

0: 谁料呢，他们没孵化之前没孵化的这些蚕卵呢，突然是萌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网购了10000粒，所以家里就瞬间成了蚕宝宝的乐园。
1: 哇，从此呀，这个阮女士的生活就开启了养蚕的循环模式。每天呢，她送完娃就要去找桑叶。蚕宝宝们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炫30斤桑叶。阮女士不是在喂蚕，就是在擦桑叶、清蚕沙的路上。客厅呢也被改造成了层层叠叠的蚕房，家具被迫频繁搬家。
0: 就在阮女士崩溃到想把蚕宝宝扔河里的时候，小家伙们呢终于开始节俭了。第一天呢就有600个，第二天有1600个，如今呢已经有5000多个雪白的蚕茧新鲜出炉了。
1: 可以想象啊，这个小孩是有多么的惊喜。他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冲去数蚕宝宝。
0: 6岁的宝宝能数得清吗？
1: 所以他眼睛每天都亮得像小星星，嘴里还念叨着我的蚕丝被，所以他看到的是被。
0: 啊，那结果呢是孩子爸承担了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梦想啊，他就打算手工来拉蚕丝做被子。所以说孩子的爸爸回家之后就承包了这个剥茧啊、抽丝的活。虽然说两个人每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是看着儿子也忙前忙后，充满成就感的小模样，两个人觉得那一切都值了。
1: 那这个新闻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啊。所以网友们都说，这哪是在养蚕，明明就是在养儿子的责任心和好奇心。至于蚕丝被能不能做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堆蚕宝宝带来的热闹、忙碌和满满的成长惊喜，比任何玩具都要珍贵。

0: 了，和您分享完这则趣闻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明确支付边界。
1: 京张高铁可以携带自行车出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零售药店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3: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4: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3: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4: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4: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5: 好，是您会辅助把我们拆吗？
6: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7: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6: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

0: 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厢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0: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0: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2: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0: 记者随机采访到2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3: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0: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 我们骑士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了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7: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

0: 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1: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2: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1: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3: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1: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童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
2: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磷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1: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童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2: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4: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够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浙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占全国杨梅总栽培面积的50%。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生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3: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的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 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1: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仙之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3: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仙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5: 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泡药事件的引发舆论热议，随即带来产区价格腰斩、销量暴跌的连锁反应。一场少数商贩的逐利恶行，让整个杨梅产业万千合规果农蒙受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痛心。
4: 对，但是我们必须要厘清事实啊，这个违规泡药只是极个别商贩的短视行为，绝非是漳州杨梅的产业底色。一枚地域农特产品招牌，承载着几代果农的辛勤耕耘，凝聚着整个产业的产业口碑，绝不能让少数人突破底线、践踏规则，让全体的从业者来买单。
5: 所幸呢，当地已经迅速启动了专项整治，查封违规点位，销毁问题果品，用雷霆行动划清了合规与违规的界限。这场风波是惨痛警示，也是产业升级的契机。食品安全是不可碰触的红线，唯有堵住监管漏洞，筑牢质量防线，才能守护产业的根基。
4: 是的，治标更要治本，产业重建急需长效破局。一方面要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压实收购、储运、销售各环节责任，推行产地检测、全程溯源机制，让问题果品无处遁形。
5: 另一方面呢，要强化行业自律，设立失信惩戒清单，倒逼从业者守规经营。同时呢，产区应主动公开检测信息，开放种植采收环节，用透明化的举措修复消费者信任，杜绝一颗坏果毁全盘的信任危机。
4: 那么消费者顾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无需全盘否定整个产业啊。坚守诚信底线，严把品质关口，以严格监管肃清行业乱象，用公开透明重拾市场信心，才能让合规果农的汗水得到回报，守护住特色农业的信任根基与长远未来。
5: 说完了杨梅的事儿呢，我们再关注蒜苔哈，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最近呢，网上爆出了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4: 经过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的价值就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是全域滞销。
5: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呢波动快，极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的误判。那么我们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6: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7: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8: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9: 寄这么多，不便宜吧？
10: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7: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

0: 台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民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1: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有时只有成整产呢。
0: 此外，因为2025年种植时雨水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2: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次最早的时候是。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0: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3: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啊，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0: 蒜农的腰包依然有保障，但随手一拍的滞销短视频也暴露出了新媒体时代农产品信息传播的脆弱性。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4: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是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因为他年龄比较大，辨别政委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过喇叭呀这种，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十晚高峰为您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多路记者关注各地雨情进展。
1: 暴雨天气要特别注意安全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支招如何保障雨中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各地的雨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接连不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了当地的历史极值。
1: 五月十七日七点起，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转移群众、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截至目前，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2人死亡、1人失联。总台记者李彦军在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湖平山镇，我们连线他。你好，彦军。彦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平山镇最新的抢险救援情况。
3: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先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湖平山呢，当地它是一个以文旅产业为主的这么样一个乡镇。因为湖平山呢本身就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它的海拔有2000多米，是相当于说被誉为这个湖南的屋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太和河路，也是一条主干道，上面这个路上呢有很多店铺，比如说有饭馆小商店等等。但是在这个路面上呢，其实已经看不到这个路了，它是被一大堆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比如说像这个树干、树枝、树根呢，就堆在各个门店的这个门口，像最高的这个杂物堆到了接近3米的高度。其中呢，我们见到最初的这个树干直径可能有超过80厘米，那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树干，包括它的根部是连根被拔起的，可以想见当时洪水来的这个时候冲力有多大。同时冲下来的呢还有一大堆这个生活的垃圾，那比如说我们见到的像酒店的一次性的碗筷呀，还有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拖鞋，像冰柜、门板、窗户、吸顶灯等等，这些都可以有。当时呢我老乡们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发的时候是在凌晨1-2点，然后我们采访的这个老乡呢，他是当时是开这个饭店的，因为开饭店他是睡得比较晚嘛，所以是刚睡下不久，还没有睡得特别深，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就赶紧被家人喊起来了，当时也是根本就来不及抢什么物资，穿上衣服就往这个往外跑，往高处跑，所以呢一家人这个是平安，但是家里的损毁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次强降雨呢在交通方面也是导致了石门县多条的这个国省干道道路受到损毁，像我们今天到的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从这个石门县城出发，大概用了4-5个小时，中途呢绕到了张家界，从这个县城绕到张家界，最后再赶到了湖平山镇。另外呢，像这个我们了解到比较严重的情况，像这个008县道也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全长是22公里，中途呢是出现了多处的损毁，沿线的17个村，包括交通、电力、通讯曾一度中断，那现在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目前呢比如说像通讯网络这个集镇上面是已经恢复了，但是用水呢仍然在这个抢修当中，当地的电力部门呢也是了解情况之后迅速开展了应急的抢修，紧急抽调了193名抢险力量，通过这个大载重无人机运送临时的这些发电机，保障附近的这个灾区能够临时照明用电。截止到这个最新的

0: 数据是石门县已经有97%的区域恢复了供电。最后呢，我们想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呢，当地已经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这些群众呢，主要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安置方式。石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呢，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有像这个矿泉水啊、方便面啊、热饭热菜等等这些应急的物资，来保证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燕军。
2: 我们再来聚焦湖北恩施方面的情况。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的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林叔。林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那我是在恩施的宣恩县，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是在下着小雨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前往这个白水河村的路上，那截止目前呢，白水河村的这个通信和通行的道路都还没有恢复啊。那实际上从昨天开始，这里的这个道路和通信都已经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这个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本身这个宣恩县呢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这个白水河村呢本身也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同时呢它也是处在几个低洼的河道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它的总体的降雨比较大呢，就会带来河水的暴涨。那在17号到18号呢，这个沙道沟镇白水河村的上游是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到了这个河水的暴涨。那白水河村的这个沿河的区域也是有多处的房屋被淹，包括部分的房屋倒塌，导致了这个道路通信的中断。那目前的这个由于这个道路和通信都还没有恢复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既然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为什么这个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那实际上从这个白水河村的交通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唯一的一个通村的道路呢，实际上就是沿着河谷来修建的一个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本身是非常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由于这个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这种塌陷，所以说这个救援保障的车辆是无法驾车前往的，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当地的政府其实是通过人工搬运，分3批将这个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等的这种物资来陆续的运抵现场，来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生活的需求，同时呢也迅速的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那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白水河村群众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白水河村它常住的人口是800多人，目前呢是已经转移避险了287人，而这287人呢其实是所有的这种在危险区域的群众是已经全部进行转移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转移呢是进行了3次，那当地也是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转移群众进行了一个分类的处置。在18号的凌晨，村里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挨家挨户的连夜的敲开了比较危险区域的村民的家门口，然后呢把他们临时的转移到了这种地势比较高的村民的家里。而为了解决这个受灾群众食宿的问题呢，相关的部门又对这个受灾群众进行了第二次的转移。那现在由于这个现场的这种降雨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所以说此前像行动不便的一些群众呢，我们在进行第三次转移，在白天的时段把他们全部都转移出来。我们了解到的是，截至目前所有的这个危险区域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而且好消息是也没有收到新的人员伤亡，而且当地的雨势也在减小。那最新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林叔从湖北恩施白水河村发回的最新消息。那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当视线可及区域如果说出现了较强的流水，我们呢应该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了洪涝灾害。比如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呢，立即进行相关的避险举措。
1: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寻找高地，往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2楼以上区域一定要高于水面。
2: 另外呢就是要避免在桥梁哈，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呢可能会冲垮桥梁。 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各地的雨情哈。根据本台最新收到的消息，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贵州方面的情况。
1: 再来关注贵州，贵州多地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黔东南州、黔南州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详情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月桥。你好李月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此轮强降雨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0: 好的，主持人，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的惠水、贵定、都匀、龙里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另有20个县域内的125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那贵州已于今天早上5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其中降雨最大的是黔南州都匀市郊区的绿荫湖街道斗篷山，降雨量高达310.4毫米。都匀市主城区也是迎来了洪峰过境，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建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城区河道两岸及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数十辆车辆被洪水冲入河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对城区沿河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并且组织了沿河受影响的居民以及附近停靠的车辆紧急撤离转移。目前呢，我了解到河道水位已降至警戒线以下，被冲入河中的车辆也已经基本打捞完毕，街道的清淤工作呢也是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另外呢，黔东南州麻江县也出现了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5.1毫米，部分地区出现道路中断等情况，并且是有人员被困。那当地已经派出了消防、公安、应急、武警等力量，携带皮划艇、救生衣、机动泵等物资开展了救援。目前绝大部分被困人员已被安全转移。那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黔南州的贵定县同样是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新安河昌明水文站于今天下午4点左右达到洪峰超保证水位2.6米。那当地已经启动了1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正全力开展灾情排查、核查和抢险救灾工作。那据贵州省气象台预测，贵州东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六盘水、黔西南州、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在此呢，也提醒相关地区的市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地势低洼地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李月桥。
2: 我国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还在持续。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具体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那么，雨天出行，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具体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今年4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5: 是那个路上下暴雨吗？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4: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3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6: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亮尾这3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湿滑路面可不敢玩得太嗨，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4: 据统计，高速公路雨天交通事故比平时增加1倍以上。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

0: 人注意到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碎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1: 遇到像下川东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漫水桥、漫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3: 地震发生之后，网友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后续还会不会有更大的余震呢？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做出了相关解读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地震发生后，针对部分网友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延延表示，有历史记载以来，震中100千米范围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4.7级以上的地震有5次，最大一次是1695年2月15号在广西融水发生的5.5级地震，这表明震区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5: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次5.2级地震？那么这个地震的话是发生在我国华南地块相对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并不等于会不发生地震。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么这个地震是位于贵东北地区，那么从我们现在看的结果来看，最近的断层是百鹏断裂，距离小于5公里。此外的话，距离周边的话还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断裂是河池宜山断裂，距离大概是23公里。那么目前区域断裂的话，虽然不是晚更新世以来的这种活动断裂，但是也具备发生5级多地震的构造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由于受到这种硬度板块向北挤压的这种传递作用，那么在华南地块的内部的话，应力也是长期处于积累的状态。那么一旦当应力达到岩石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就会通过断裂活动释放能量，形成了这一次地震。
4: 针对房屋倒塌情况，有网友疑问，是房屋质量不行吗？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破坏力更大？对于这些疑问，韩延延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影响。
5: 我们目前的这一次地震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房屋的倒塌？
4: 对，
5: 然后还有存在一定的这个伤亡。那么主要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正常来说的话，一个5级多的地震其实是属于一个中等地震，通常这个强度的地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不会导致这种大范围房屋的倒塌或者重大人员伤亡。那么造成这一次柳州5.2级地震灾情比较严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
4: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该地震造成广西柳州市中心震感强烈，南宁、河池等地均有震感， 与此同时，一些网友还担忧

0: 后续余震发生的情况。对此，韩妍妍表示需要密切关注有感地震的可能。
1: 那么我们知道，通常在一次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的话，在它的震源区以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就会观测到地震活动的这种显著增加。一般来讲的话，这种余震活动的强弱与主震的大小有关，那么主震越强，余震活动也越强，次数的话也会越多。余震活动的话，当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度和次数上逐渐的衰减。而且这次地震的话，是因为发生在岩溶地区，所以余震活动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需要我们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近日亮相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4: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5: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4: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6: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4: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7: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

0: 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1: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三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2: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3: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4: 燕磊黎明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值此机会和您聊聊溶洞的奥秘。您知道溶洞里的钟乳石最怕什么吗？竟然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呼出的一口气。
0: 以及某品牌儿童鞋使用航天级碳板来保护足部，骨科医生却警告长期穿可能毁掉孩子的足弓，各执一词，真相到底是什么？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你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您想好去哪玩了吗？
1: 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面都有喀斯特地貌，不少溶洞也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溶洞里的石笋、石钟乳还有石柱，经过了10000年的沉淀，千姿百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竟然最害怕的是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
0: 哎，这是因为游客人流量过大，会导致洞穴里的二氧化碳短时间内快速上升，二氧化碳超标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那么该如何监测它们的状态呢？
1: 近日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定的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说的喀斯特。有了这个标准，就相当于给喀斯特地貌发了一本标准体检手册。
0: 那溶洞的生态底线到底是什么？日常游览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伤害地质景观？新的国际标准具体有哪些硬核保护措施？普通游客怎么做才能够文明观景，守护这些一年的宝藏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岩溶地区占了我国近1/3的国土面积，地下暗藏着溶洞、暗河还有天坑。那我国西南地区呢，是岩溶地貌的集中区。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有多少岩溶地形被开发成了景区呢？比较有名的旅游目的地都有哪些呢？
3: 是啊，确实，岩溶地区的这个从面积上来说，将近3000多万平方千米，它占到了我们国土面积的1/3。所以这个呢，数量它的分布的规模是很大的。那么从这个旅游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呢，其实我们比较有名的，我们说现在小口径的统计都有500多处，那么成规模的也将近200多处。但即使这么多开发的这么多点啊，那对于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岩溶地貌的这个分布面积来说，还不到15%。所以说呢，将近还有70%多的还没有开发，还真正还是一个原生态的状况。即使在这些已经开发了的这些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区的景区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其实呢，就从我们从世界遗产，比如说中国南方的这种喀斯特地貌区，这是最著名的啊。包括从2007年啊，还有这个2014年两次呢，要7个地方呢都是捆绑申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岩溶地貌的这个景区，无论从它的类型、规模、数量，还有它的可观赏性、可进入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也是比较有名的。那其实主要呢，就分布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西南地区，尤其是啊，像广西、贵州，还有云南，当然还有四川、重庆等等。如果再把它放得远一点，比如像湖南也有，甚至像我们北方，甚至像我们北京也有这一系列的喀斯特地貌。 所以说从旅游整体来说的话，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喀什地貌它的一些地表上的景观以及地下的景观的形态呢，给它来分类。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这么多景观，那么将近200多处很有名的，我们从级别来说，我们从世界遗产级的，还有国家这个五A级景区的啊，很多，甚至很多地方呢， 它是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它又是五A级景区，它又是世界地质公园，所以这些呢高度符合的这些知名景区，包括啊像我们说的桂林山水甲天下，那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喀什地貌，我们叫岩溶地貌，还有贵州斯里、重庆的这个金佛山啊，包括重庆的武隆，还有贵州的黄果树啊，这些呢很多很多，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 还有我们那些像盖华这个便是坝的一些比较四川的黄龙是吧，还有一些洞穴长度很长的，比如像贵州的双河洞，还有一些呢很大的，比如像织景洞啊，还有像一些这个风铃非常壮观的像贵州的这个万峰岭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知名的
4: 也比较成熟的一些喀什地貌的一些景点。嗯，是，虽然说您刚才讲了开发成景区的哈，还是占小部分，但是总量也不少了哈，就有200多处够咱们玩了。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岩溶，岩溶哈，岩就是岩石，溶就是溶解。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也说了很多有关于喀斯特地貌的一些特征，但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岩溶地貌它的关键肯定是得有一种可溶性岩石，那具体
3: 来说的话，这些石头都包含哪些呢？为什么在西南区域这些石头就比较多呢？这个呢，其实就是岩溶地貌它的基础的物理的这个物质的基础以及它的动力条件决定的。那能形成这地貌的一个最主要它的一个物质条件，那就是可溶性的岩石。那么哪一些岩石可以在

0: 水中，比如说有了这个碳酸之后呢，溶解在水里面，那就难一些。我们去找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沉积岩里面，主要呢是一些碳酸盐盐为主。现在我们主要发育的典型一点的、分布面积比如说广的一些呢，都是以碳酸盐盐的这种可溶盐为主。但是呢，也不排除也有很多少部分有的是以硫酸盐盐，像我们西北区啊，像新疆啊，我的甘肃新疆考察的，它有些化学盐，还有些蒸发盐的，还有那种这个卤盐还盐盐，这一种，所以这些呢，虽然数量少，但是发育的这个喀斯地貌呢，也形态也很奇特。但是我们国家主要的可溶性盐呢，是以碳酸盐盐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盐。那么到这里面呢，还有包括石灰盐，因为里面的碳酸钙的含量与它的里面的杂质不一样，有石灰盐啊，还有白蝇盐啊，等等等等。总之，我们通通把这些呢，能在流水在水中呢，通过一些化学的溶式可以溶解的这一类盐丝呢，都通通归到了可溶性盐丝里面。那我们国家呢，一听那可溶盐丝又是石灰盐，那它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古生代，甚至还是晚代，也就是到了中生代，他们呢是在海洋里面沉积的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盐盐。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西南地区，往往是一些海象的它们沉积的，包括你像这个鹿南石林，大概都是2亿多年前。那么贵州的很多4-5亿年前的，都是古老的这种海洋的这个沉积的一些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盐盐。那么分布的面积最广，它占到了我们国家整个现在就占到我们的50%多以上这样的一个面积和规模。所以说呢，它这是它的一个物质，它就本身有这么多。同时呢，西南区它为什么这种地貌更多了？它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种流水，它的溶蚀有关，因为它毕竟呢，那纬度也更难一点，降水量也很多，湿度也很大，温度也相对比较高。同时呢，它又形成这种很多层的，又地表的，又地下的，还有这个洞穴呢，又是分了好几层，有的是干洞、芒洞，有的是湿洞，那么一定有不同的间隙的那个，这叫做抬升。那大西南呢，它就在我们青藏高原的这个边缘区，所以说这种隆升地壳的隆升呢比较明显，间隙性抬升比较多。所以说这儿来的话，又物质基础厚厚的碳酸盐、可溶性盐，又有这种地壳抬升的内里基础，同时有外来的这个溶蚀、降水源温度的这种综合作用。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啊，主要呢分布的比较广，发育的比较典型。
1: 对，您提到这个可溶性岩石哈，能够被流水侵蚀哈，改变它的形态，这个确实是很有用。但是另一方面，能感觉出来它好像有点脆弱哈，水就能够改变它，那就涉及到一个保护的问题了。刚刚呢，我们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像桂林的芦笛岩景区，它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然后科研人员监测就发现啊。过去几波游客之后，二氧化碳的浓度接近700个 ppm， 比刚来的时候多出了100多哈。那二氧化碳超标到底是怎么让钟乳石的表面发黑变暗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其实跟我们说岩溶地貌它的这种化学过程，它本来有很多，也有生物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主要呢是这个化学的这个过程。那刚才你讲到了，里面特别提到了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要明确的一个数量，一个浓度的值。我们说，因为碳酸盐盐这种盐石，如果水中它的这种弱酸性甚至酸性的条件下，它很快就被溶解在里面，比如碳酸钙就变成碳酸氢钙，它就溶解在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水中啊、大气中啊，或者这个洞穴的这个空气中，只要二氧化碳的浓度一升高的话，又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就溶到水里面变成碳酸。那么这种酸呢，又跟碳酸钙，它这种碱性的直接的就把它溶解到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因为这一个浓度的很敏感，它这个盐溶啊，这个碳酸钙对它非常的敏感。一旦浓度超过，刚才你说了一个指标，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刚刚出台的这个关键带的这个规范，这个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控制一个在封闭的这么一个溶洞环境里面一个游客的容量的数量，同时呢，用什么来控制呢？用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呢是不能超过600 ppm。那么说，如果你超过，你已经达到了700，说明了已经超过了个警戒了。那么这个时候超过了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氨化浓度增加，碳素呢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酸性环境，那么这时候呢，它会把表面本身已经变成固化了的结晶了的碳酸钙，它再次呢回炉，它又溶解的碳酸水的这个水中变成碳酸氢钙以后呢，它溶解掉了，本来它很光滑啊，很洁白，那么你把它一溶解之后呢，哎，那么表面呢就变得粗糙，之后呢吸收二氧化碳一个泡之后呢，它很就有很多孔洞。这个时候呢，如果人进去的多，你这个脚步啊，这个空气的流动啊，一些这种固态的粉尘的什么东西呢，就直接飘到上面去了，就粘到吸附的这些石钟乳啊，这个石锁啊，那个洁白的表面去了。那么这么一层呢，就形成一层黑黑的一层，把白色的这种这个结晶面呢，就变成一个黑色的了。同时呢，这是我们短时间的，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你这个浓度高了，你酸性浓度很大，如果再加湿度很多，那些微生物也有啊，甚至有一些微生物，甚至还有藻类，它就附着在上面，它一生长，它又分解有机酸，它又这个它枯了以后又有一些这种它的这个壳啊，还有很多，它颜色发褐色，甚至黑色，那么这个生物着色，那么这样的很差，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的一个敏感的变化，超过了一个可以接纳的这个浓度值之后，就会发生中乳石表面发黑，甚至变暗，那么看上去呢，可观赏性大大的降低，甚至是我们直接的一个影响就看到了。其实后面的时候，一旦发黑，后面就一系列的，它都会在这个里面的环境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呢，要严格的控制，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单次的每日的这个游客的流量不能超过多少。比如说你这两万人只能五一又是个长假，是个高峰，那我们不应该超过1.2万人，就不能超过。那么浓度呢，我就随时监控。这个随时监控就是人多的时候，不是说我只是啊监测两个时间段，我每个时间段就监测，隔几个分钟就监，5分钟、10、15分钟我都监测一下。一旦超过，这就往往是超过的那个瞬间的浓度很高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种这样的一个这个科学反应了。所以说呢，这个浓度值就直接决定了需要我们要控制多少游客到这个流体盐的景区，甚至溶洞的景区去。那么如果超过了，就会发生它表面的这种变化，颜色的变化。
1: 是作为一个景区哈，这个景点要漂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像包括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的控制哈。
2: 要实时监测。
1: 对，
2: 但是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比如说以这个芦笛岩洞，为例的话，咱在洞口加一个大风扇。给它强制换气，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呢？
0: 真是有很多地方确实是，而且呢，这也是可行的。我说一定装个大，当然你风扇很大了，这个风力扰动很快了，那当然会对里面的一个非常敏感的环境、相对稳定的环境造成一个扰动。这样呢，从科学来说，可能我们就是从这整个稳定的环境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说，如果这个游客有很多，又开放了，我们有个合理的这个出口的入口，那么稍微有这么一个流通，让空气的那个流通的这个环境呢，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整个里面的环境都是好的。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风扇的这个想法，它就是这个原理我们接受，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可以再商榷一下。对，
1: 变量也很多。
2: 对，你这个风扇的功率要太大的话，噪音是一个问题。
1: 对，
2: 如果说这个外面的空气质量有不是特别好的话，对于里面的岩壁会不会产生一些风险，这也都不好说哈。就是变量太多了，那是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得去这种热门溶洞景区，我们以限流为主，人去的少了，二氧化碳自然也就少了。
0: 那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即使开放了的，或者没有开放的这个岩溶的洞穴里面，它其实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呢，跟我们大气跟外界的呢，相对形成了一个均衡。比如说呢，你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那我空气里面它有连通，它有出口入口啊，你不要人为去干扰，不要猛的增加，它几乎是稳定的，它不会增加太多。正因为呢，你开发了，你让即使限流。或者短时间让一些游客呢进去了之后呢，那人在这，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呼吸啊，所以说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环境里面呢，就是短时间会升高，所以说这呢就是我们说一旦开发之后呢，我们要随时监控的主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事实啊，你没有人进去，它跟大自然是一个均衡，你人为进去了，你这么多二氧化碳排出了之后呢，它来不及通风把它排出去啊，所以它就汇集。

0: 的一些区域里面，如果这里面的环境啊、比如说非常潮湿啊、很容易发生这个碳酸钙又变成碳酸盐，碳酸盐浓度升高，那么就发生啊、表面的一些溶解啊，就会啊、这个发黑，甚至有些呢，甚至呢不仅发黑了，它很多呢，它生长的这个节的节奏啊，还有很多都会打乱的。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科学研究，那么有人进去以后呢，对你采集的数据都会有误判。你本来是原始的，你可能哎精准的这个数据帮你繁衍这个当地的一些气候啊，甚至古环境，哎，这个数据非常灵敏，非常很关键的数据。但是如果有人为了扰动之后呢，你即使采得的数据呢，也会影响你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成果。
1: 嗯，对，要好好的保护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身为游客呢，可能我们在想哈，那我们想看看这些岩溶的地貌，这也没什么错哈。
2: 嗯，
1: 那我们这个需求还是要得到满足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哈，为了能让它在长远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被子孙后代看到，这个流量控制还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新标准落地之后，它为的也是能够既保障游客的游玩体验，又能够全方位的科学化的守护珍贵的地质景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哈，我们去岩溶地区旅行还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
0: 这个呢，其实本身一说的岩溶的这种景区区，它就比一般的一个开放的区域呢，你就多一个心，多一个什么心呢，就是一个安全，甚至我们就说为了你就有一个比较小心的这个区域区。
1: 嗯，
0: 本身岩溶地貌区从地表来说，它很哎有的很复杂，你像石崖、溶石沟，有的地方本身就很滑，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湿热，长了很多的这种灌木，这里面的植物，甚至呢，这个地表呢本身就比其他的地方就比较崎岖一些。那最难的呢，你又喜欢去看一些很惊险的一些洞穴，要看那些千奇百怪的石钟乳啊，是这个钟乳石、石柱、石幔等等。这些区本来它产生这种景观的条件就很苛刻。那么环境呢相对比较幽闭，而且呢里面呢，空气甚至呢有些空气里面，如果是有些地方呢很少有人去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毒气，它本身呢，对人去呼吸以后对你的心肺都有伤害的。那里面还有一些呢你不认识的一些生物，那有些比如说盲鱼啦、什么蝙蝠啦什么，但如果有些它本身这些小动物它本身就携带了一些病毒了。你看我们比如有的去人家去国外的一些洞穴去参观的时候呢，每一个游客呢，你出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脚、你那个鞋子都要擦一擦、摸一摸呢，因为还怕把洞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你带到这个广阔的环境里面，造成一个这个物种的一个，然后我们所谓这个叫入物种的入侵。
1: 嗯，
0: 本来它是一个在这个环境中它不需要出来见阳光，你把它给带出来了。所以说嘛，游客到这些地方去了，从你打算有这个地方去旅行，你就要重新要有这个安全的这种心理，这是原则。那么去了之后呢，哎呀，那我们景区里面本身我们每一个景区都有相应的管理的规范，比如说不能乱刻乱画，也不能说哎呦这个鹅馆很好看，我搬一块拿回去当个纪念物，甚至上面做给什么标记，这些严禁不敢的。这是非常就我们所谓的出行的最基本的要求行为准则。同时呢，我们比如说遵守规矩，人家说啊几点几分怎么走，比如他为了流量的管控，那些管理人会说你从这里走那里走啊，而且必须走在哪条路上，比如他有栈道，你走在栈道上，不能走到边上去。我看见没有有这个洞穴珍珠，哎呦拿一块，那你都是不行的。比如说随便捡一个装在兜里面去，这些我们觉得很可爱的行为，到了洞穴区，到了岩溶区考察的时候呢，一律打住，一律不要出现这样的过激的，甚至认为觉得很可爱的人呢，都不要去，这个手指头都不能去摸。就说呢，连大声说话，连都身高一点都不行。哎，你别说，还有人多一点，还前后的距离，哎，你这个人相互这个走动的时候，哎，这些都要考虑。所以说，安全是第一的，行为时时刻刻在这个考察的途中都要时刻警惕了。
1: 是，那包括里边比较暗哈，比较湿，千万不要在一边走的情况下一边拍照。
2: 那对对
1: 对,
2: 对，
1: 这个就太危险了。
2: 包括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个人工开发，应该说有灯光效果所谓开发的这个区域内，他觉得可能在溶洞当中是不是都那么美丽？但是如果试想一下，在天然环境下，那是一个纯黑的环境。
1: 对，
2: 纯黑的环境下可能就没有那么五光十色，那么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您不能够通过一个人工相对狭小的一个空间就想象整个溶洞它里面想必都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危险的存在，包括那里的生物，包括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洞穴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是自然创造的一个作品，而不是像我们人类建筑那样去做出来的一些安全区域、非安全区域，这是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更多的关于岩溶地貌的一些玩法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9: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深入了解的岩溶地貌的形成奥秘，也知道一根看似普通的钟乳石每100年才生长1到20厘米，有的甚至每年只长0.1毫米，需要数十万年才能够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2: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些经历了很长时间雕琢的地下奇观，向我们敞开大门的时候，我们怎样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同时又不破坏大自然的这份馈赠。我们继续有请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2: 嗯，很多的溶洞景区里面它都会设置一些灯光，这个灯光呢一般是五光十色的啊，很多网友对此表示说不是很高级，他们是要是统一用暖黄光，或者是甚至是用稍冷一点的白光照射，似乎会更有层次感。我不知道这个灯光在溶洞当中的设置一般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二氧化碳，就我们喘气儿对于这个钟乳石都会有影响的，灯光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0: 这不是一定是有影响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国外的一个洞穴里面考察的时候，那个导游和向导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手电关上，哇，周围的灯暗暗的，让所有的人呢安安静静的有那么30分钟的时间，让你静静的聆听洞穴里面的这种安静，就像我们置身的一个非常漆黑的这个苍穹下面来想宇宙这个生物的过程一样的。其实突然之间你在一个非常暗的环境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光线都没有的时候，恰恰是你的心非常安静的时候。所以回过头我们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既呢又看到有光呢形成光影的这种魔幻，把一个石这个石帘啊这个整个石中整个一个洞穴里面的这个景观呢给我衬托得非常好，层次感，这是我们的一个肉眼通过光影呢看到它美的方面。同时呢，我们也要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在黑暗的环境，也要去想，在洞穴里，它也是有生命的。即使是黑暗，它也是有多种颜色的。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想，在一个漆黑的溶洞里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生命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辩证的思想来看待一个岩溶地貌区，甚至到了一些岩溶的洞穴里面的时候呢，那些灯光很多时候呢。是人为刻意的营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它如何，哪一些是可以规避的，不需要的。比如说我们想走路，想很丝滑摔下去了，或者前面有一个岔路口，那些指示的灯啊，这些呢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呢，为了营造出一个很科幻的、梦幻的一个什么，如果是这个呢，游客可以有多种解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就只朝一个目标去说，哦，你看，我只给你营造出一个形象，让你去想那个动物形象或者像一个人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灯光。那么刚才你提到了用暖黄色的这种灯光呢，其实呢，我们看很多钟乳石啊，是钟乳石，它表面呢洁白，慢慢有一个淡黄。如果用淡黄的颜色呢，它更加贴近它的自然的色。 所以说呢，很多景区的时候，只要有天窗有光的时候呢，我能用自然光我就用自然光。确实漆黑一片的时候呢，为了观赏性，为了游客的安全，我可能会用一些光。那么首选可能是用暖黄的黄光。如果呢有一些彩色的光，那也用一些非常低照的，不能有紫外线的那种光。所以不选灯光的时候要考虑它的热量，还有呢你安装的位置离那个时钟的那个距离都要考虑，比如说少于一米还是50米、50米的，你都离它远一点，是不是有一个隐藏性的，不要直接让这个光的温度热量呢直接干扰到上面。本身我们在说呢，化学的反应过程，碳酸钙碳酸它是可逆的，温度湿度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化，它都会发生这样的化学反应。那有灯光，光线如果你贴得近了，它本身是有影响的。所以啊，我们刚刚出台的您说了，我们2024年，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呢，我们就已经出了一个43216的这个标准。紧接着在这个重百的标准上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国际标准，就是那 ISO 啊8616。这几个标准都明确的对一些开放的一些岩溶洞穴区呢，我们在灯光的使用上都是要做到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一定要平衡，不能一味的追求视觉啊超炫超美，那忽略了景观的保护性，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要做到简约克制啊，更多的时候呢是因地制宜，我需要好，这个是为了安全是必须要灯光，那我就给它有照到灯光。而且呢游的这个途中线路的安排中呢，往往给游客呢安排那么几分钟的时候呢没有灯光的，恰恰让人在此时此刻去冥想你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地心，是在一个我们几万年上百万年形成的一个景观的心脏里面，你在他的心里面，你不要乱动，你不要给他制造噪音，不要再给他有光污染，你应该是生命共同同频共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辩证的看如何使用溶洞灯光的布置，就知道有原则了。所以呢这不仅给我们游客，也给我们的景区开发管理都提出了一个非常，这就是它是一个很敏感的，它又是很辩证的，所以这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就是把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很多的时候要强调景观的保护性，把它放在第一位。
1: 对，齐博士刚才提到这个细节哈，一些溶洞会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完全黑暗，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挺好的。
2: 是，
1: 就是黑暗本来就是这种溶洞的一个底色啊，正常没有人的状态人就是这个样子。
2: 对，刚才在做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可以把它比成整个宇宙之于人类，甚至是整个深海之于人类。
1: 对，
2: 这样的一补的话，其实我们在脑补的过程当中，哪怕是一片漆黑，大多数环境不会是这样哈，有一点点的光亮，我们的脑补空间会更大，更容易产生我们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
1: 是，但前提是您不是幽闭恐惧症患者。
2: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就有点难受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探险的，他就喜欢到这种没有什么光的、没有什么人去的这种洞穴。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危险不少哈。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像不少户外探险遇难的地方，就是在各种洞穴之中。常见的这些险情包括走着走着洞穴突然收窄啊，甚至不是走，是爬着爬着突然收窄，导致无法转身卡住了，还有地下暗河突然涨水，还有就是迷路等等。那我们通过一些演示的视频啊还有图片去看这些案例的时候，往往无法切身体会这种三维空间的复杂性，就很好奇他怎么就出不来了。
2: 是，有之前看那个地下暗河突然涨水的这个相关视频的时候，真的你透过屏幕你能感受到那种绝望。这确实是很可怕。
1: 对，能不能齐博士给我们讲讲这个溶洞里面的地形它到底有多复杂，我们身在其中是很容易就迷路了吗？
0: 哎呀，如果每一个游客心里撒的可怕两个字，那我还写谢天谢地了。因为你只要说可怕，说明你就已经有了预警心理，有了应急的心理。很多游客是因为他不怕，他说哎呀我反正开完了好着呢我就走，哎，有的甚至说哎我顺着河往下走我都能走出去，这些都是盲信。因为啊，你在一个喀斯特溶洞的，就是在岩溶的地形中去考察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低估了，就连当地居住的老乡他们也很难把一个地方的地形呢完全的这个程度复杂程度，甚至你别说平面了，说立体的了，他平面都没搞清楚。所以说呢，这个复杂性的程度呢，长期居住的一个地方呢都很难摸索，你一个 一个突然到一个地方来啊，你还想把它全部了解清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那么你首先得有一种，哎呀，到这地方去很可怕，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
2: 嗯，
0: 那么你首先的考虑得做功课啊，对吧？我们到这个地方去，那洞穴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就像一线天，我挤了挤了，我哼就挤过去了。
2: 嗯，
0: 我只要看着能出去，我保证外面没有路。恰恰，往往是这个地方，你挤出去回也回不来，因为很多人。我其实都有个亲身的体验，就是我先往过挤的时候，我憋了一个劲，我就吸着肚子过去了。一看前面没路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妈呀，一个纽扣把我的卡住，我都回不来。
2: 嗯，
0: 因为你一旦害怕，你卡在两个牙的这个缝儿中间的时候呢，因为你出去的时候可能你还有点力气，回的时候呢又出汗，又这个，你感觉好像人又胖了一点，你又害怕了，你又回不来，这种都是一种冒险。
2: 对，
0: 冒险的前提是你没有做好功课，对岩溶地貌区的地形的复杂性呢，有就是低估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岩溶地貌区的它的复杂性表现的好几个方面。
2: 嗯，
0: 第一个它空间复杂。
2: 嗯，
0: 我们很多地方就说，以为呢，哎，这有暗河，划着船好像只有一层，往往呢，这个暗河到前头往下呢，哎，它又下了一层，就变成一个盲谷、干谷了。哎，河水又下去了。其实你可能身处在一个三四五层的这么一个立体的好几层那个洞穴的这个网络之中，所以这时候呢，洞穴的空间结构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同时呢，哦，你说这是啊，这边过去以后呢，啊，应该有开阔的，可能啊有一个大的厅，啊有啊一过去以后呢豁然开朗，很多时候往往错了，很多时候它是斜的，那个洞呢是倾斜的，你再的再不，你的重心都不稳，你更过不去的，所以地质的形态它很复杂。第三一个油呢，它说洞穴里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吧，往往呢如果是天坑类型的，它底下呢还会长出一些植物了，有植物细细的，有的里面还有一些形成的小的微的一个生态循环，有一个这样一个植被情况，那么环境又不一样，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蛇类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你除了闯到这个领地里面，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你都是一种伤害。所以说空间的复杂，地质形态的复杂，包括环境条件的这种不可估量，都是在这些区域考察的复杂性必须要考虑的，所以你只有对它的复杂性高度的警惕，你才会把可怕两个字时时提在心口，所以就不会贸然出行，也不会呢突破了边界，那向导不让你走，你偷偷的溜出去，那这都不对的。所以探险我们更多的是软探险，不要只冒险。
2: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是科研人员呢，我们科研人员进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构建一个区域的溶洞的三维模型，那我们去的时候肯定想必是做足了准备的，我们会怎么去呢？
0: 这个呢是对的，就科研人员跟游客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去的。那为什么科研人员呢是必须要去？当然第一个呢，他是这种对科研研究的一种敬业精神，他必须呢把这个洞穴的这种三维建模，它的底下的这种洞穴走向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从研究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吸引，哎呀，我要去了解，所以这种驱动力让很多科研人员呢，很多时候比普通人冒了更大的风险，进入这些没有开发的区去考察、去探明这一个地下的这么一个这个洞穴环境。但是呢，因为他背负了这么不可控的这种危险，那么在做足比其他人更多的这种预判，你携带的装备。你本身的你的安全装备，你采集数据的一些仪器，比如说，假如我们说我们有三维的这个电子扫描的，我们还有这个雷达的，还有这种物探的，甚至还有这个倾斜 CCD 相机的，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同时，只要是科研人进去，我们一般都是团队作战的，至少以分成小组，最小的小组也在3到4个人的，所以说有前后的保障。所以这些呢是做足了之后，我们再进去。那么我们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我们必须把这个地下的洞穴的这个三维模型给它看清楚，那么我们就手段，因为现在的这个科研手段，尤其是这种我们说赏赏电电这种呢，我们会达到什么呢？0.02毫米上面，就是反射把它那个这个远近，它的粗细，甚至它上面的微地貌的行径，给它描述的非常细。因为星球都到多少？图帕斯的1/10，我们图帕斯也0.1毫米嘛，那我们可以接受0.02毫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底下的这洞穴呢，通过这些设备手段呢，探明清楚，描绘出画出一个电子这个地图之后，才看哪些区域呢 比较安全可控，我在呢合适的给你去开放，甚至作为旅游区。那很多地方呢别进去，那些地方只是我。

0: 做科研人员是可以采集数据的，做长期的一个站点的，作为一个关键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那就拒绝所有地区，那就把它划为保护区或者缓冲区，严禁游客进去。
1: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占我国近三分之一国土面积的岩溶地貌讲起，了解了它的形成机制、科学价值，也见证了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岩溶关键带监测国际标准的重要意义。
2: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未来的岩溶之旅当中多一份敬畏之心，多一份文明之举。也非常感谢基德利博士今天带给大家的精彩解读。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某童鞋品牌因争议广告和质量问题接连登上热搜，它主打航天级碳板护足科技这类高端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鞋或机能鞋。这类鞋的宣传卖点就是用硬质材料或特殊结构来支撑稳定孩子的足部，但这样的设计真的对孩子有益吗？
2: 针对这类鞋热潮，有骨科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形成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会干扰到孩子足部的自然发育。而对于5到12岁的孩子来说，足弓基本定型，虽然有20%到25%的孩子存在平足，但其中大约一半都能够通过锻炼和支撑型鞋具来改善。
1: 咱们老说足弓足弓，那它到底长在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平时走路跑步它都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一定要特别保护它呢？如果足弓塌陷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扁平足，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再来判断机能鞋到底该不该穿。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5: 足弓在我们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它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6: 足弓啊，就在咱们的脚底，实际上它是由骨性结构、韧带结构还有肌肉结构共同组成的一个弓形的这么一个结构。足弓呢，它分为一个纵弓、一个横弓。咱们这脚从前往后，从大脚趾，比如从脚尖到脚跟，这是一个纵的纵弓。一般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纵弓，足弓、平足啊、高弓足啊，都是指的这个纵弓。这个纵弓呢，对我们人体来说可能用处更大，它的这个弓的底下的直径更长。同时我们一个横弓，从大拇指到小脚趾这么一个横的一个弓形的结构。足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缓冲咱们人体的重量，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脚踩地之后，地面的这个对脚的冲击，对我们人体的这些骨骼呀，然后甚至对咱们头一些内脏脏器的一个冲击，然后起到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作用。
5: 足弓塌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扁平足，会给人带来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6: 足弓塌陷呢，在年轻人呢，或者在小时候啊，一般的呢也没有太多的不适，它主要的不舒服就是走路多了可能是会累啊、疲劳啊，长时间的走路耐力是下降，甚至有些人可能走路多了会出现一些头疼啊、头发晕啊这样的一些，因为它这个受力也没有太多缓冲，产生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这个长期的这个平足啊没有足弓的话呢，它长期的走路之后呢，会继发的引起我们脚踝里边这种骨啊关节的一些蜕变，甚至出现一个距骨的内翻呢、前足的一个畸形啊，出现一些骨骼的一些变形。骨骼变形了以后呢，整个的脚的这个结构变化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想继发的拇外翻呐、继发的距骨脱位啊，脚就走路就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会产生这样的严重的后果。甚至更严重的可以引起这个脚踝的距骨的骨软骨损伤，产生距骨的骨关节病，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
5: 我们能不能来自行的判断自己的足弓是不是存在塌陷的问题呢？
6: 很多人平足的原因不是单纯的一个肌肉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骨性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有些人是因为全身的这个韧带都比较松导致的一个疾病。你要是真怀疑自己的足弓有问题，你就去医院看一看，通过这个拍片子，拍这个负重位的足的侧位片，看你这足弓到底是不是个塌陷状态。
2: 了解了足弓的基本知识，咱们再说回机能鞋。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反而会干扰自然发育。这种干扰具体是怎么回事？等孩子长大点，5到12岁，机能鞋又该怎么穿才合理？请听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关节骨医科主治医师李文俊的分析。
5: 有专家说，这个零到四

0: 岁是足弓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阶段的孩子传机能写的话，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吗？还是说可能会产生过度保护？
1: 零到四岁的时候，儿童足弓自主塑形发育的关键期，并且呢，低龄的宝宝啊，他脚底有厚实的脂肪层，他会暂时的遮盖他天生的足弓。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为是平足，但其实不是，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平足，它不是病理性的。而足弓的弧度、韧性、发力能力全靠孩子日常足底自主的抓地、蹬踏慢慢的养成，不靠外物的塑造。而我们市面上所说的一些带硬质的碳板、全掌强支撑的童鞋，会直接替代孩子足底的肌肉、韧带完成发力动作。长期穿戴会让足部肌群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肌力发育迟缓，足底韧带弹性变差，直接打断足弓自然生长的节奏，会显著增加发展为病理性扁平足的风险。居家的环境呢，建议尽量让孩子赤脚行走，充分的刺激足底神经末梢，刺激足部原生力量。外出出行优先选择鞋底轻薄、可轻松弯折、无内置硬支撑的软底鞋，不给足部发育设束缚。
0: 那比如说过了关键的发育期，但孩子再大一点，这个机能鞋就可以穿了吗？
1: 我们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过了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5到12岁的青少年了，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足弓骨骼框架已经基本成型，但是足底的核心肌群的力量依然薄弱，正处于足弓稳固的加固期，稳定性偏弱，极易出现步态歪斜。那合理支撑的适用范围是怎样的呢？在医生评估后，对于明确存在足弓支撑力不足且伴有行走疲劳、步态明显异常的儿童，适度的使用后跟固定、轻量化足弓承托的机能鞋，可能是有效的辅助手段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修正内外八字、走路跌脚的不良姿势、步态，减少长时间行走后的足部疲劳，但不能够替代肌肉锻炼和步态训练。同时我们需要特别说明，健康的儿童无需依靠机能鞋纠正正常范围内的生理性步态，绝大多数的生理性的内八外八随着年龄和运动会自然改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属于过度保护？鞋底厚重僵硬、内置整板的硬质支撑板、全脚掌封闭式的强力定型的鞋子都属于过度的防护，长期的穿戴会造成孩子足部发力功能退化，形成鞋子的依赖症，脱离功能鞋之后极易出现站立发软、走路乏力、平衡感变差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啊，身体健康不太正常的学龄儿童，日常的穿轻便透气的普通运动鞋即可，无需常年的穿戴专业的功能机能鞋。
2: 说完了儿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人。不少成年人也有足弓塌陷的困扰，市面上各种的足弓鞋垫、功能拖鞋卖得也很火，号称能改善扁平足。这些产品真的有用吗？另外，网上流行的足弓操，比如用脚趾抓毛巾、垫脚尖等动作，到底能不能把足弓练出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网上卖的比较火的足弓鞋垫以及具有足弓支撑功能的拖鞋，对于改善成人足弓塌陷有没有作用呢？
1: 足弓垫很常见，它属于物理受力矫正的辅助用品，能够临时撑起塌陷的足弓弧度，调整行走受力路线，快速缓解久站久走带来的足部以及腰腿酸痛不适。但是呢，它只能起到舒缓改善作用，它无法改变已经定型的足部骨骼架构。另外呢，足弓鞋垫啊，对于不同类型的扁平足效果不一样。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也就是骨性结构已经固定、踮脚的时候足弓也不出现的这类人群，保守治疗无法恢复标准的足弓形态，鞋垫呢也是仅仅能恢复缓解部分的症状，最终可能还是需要手术。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就是站立的时候足弓塌陷，因为受力啊，但是跌脚的时候，当足弓不受力的时候，足弓它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通过长期肌肉锻炼，配合合理使用鞋垫，可以显著改善，甚至达到功能上的正常状态，往往不需要手术。还有一些是足弓支撑拖鞋，这种情况就是短时间居家穿着呢，可以放松紧绷足底，但是呢，绝对不能当做日常主力鞋子长期穿戴。长期依靠拖鞋自带的支撑力，会持续弱化足底自主发力能力，让足部肌肉愈发无力，反而可能加重足弓的塌陷。
0: 足弓是能够通过后天锻炼练出来的吗？像用脚趾抓毛巾、垫

0: 是提升足弓支撑力的核心动作。另外，像高低跌脚、内外侧撇点脚、日常四脚平底慢走等等，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请听记者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3: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2: 我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3: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4: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3: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5: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3: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4: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磷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3: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童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4: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和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2026年5月19号 是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具有喜态。 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 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 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 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 而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以后， 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 2025年 我国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 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 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 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 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 增加值占到GDP的比重达到了 4.61%， 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 4.35%， 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 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 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才是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V。 我们越来越热切的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 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 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 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5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及值。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5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 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甲组源站 5月18日2到3点 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 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 5月18日0到1点 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 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 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 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近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2: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1: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啊，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2: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两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1: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级以上洪水。
0: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在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呢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 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0: 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啊，边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2: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2: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

0: 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次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中国旅游日，而5月19号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4: 从第一次吃第6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0: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4: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就是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0: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5: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的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6: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 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7: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2: 当医生可以叫出您的名字，熟悉您的健康状况，这种长期跟踪带来的信任感，恐怕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普通门诊难以替代的了。只有当居民遇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份长期健康约定才算是真正落地了。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更是每医生问候每一次随访当中能够积累起来的信赖。那毕竟最好的医疗可以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熟悉而安心的陪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但您想过带自行车坐高铁吗？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为此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场实地探访，看到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做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这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5: 好，是已经被辅助到五台吗？
16: 啊，对。
15: 行，现在有工具是吧？
17: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18: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17: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8: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

0: 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0: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2: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3: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0: 我们骑士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对于广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真的是帮大家扩大了骑行的半径，随时随地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但是这只是试点，未来呢，如果想在更多的高铁线路推广，甚至是实现大家所说的整车上高铁，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既要考虑到骑行爱好者和普通乘客的需求的平衡，也得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还有运营现状，以及不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自行车随身行，还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过静音车厢，本质其实都是在满足我们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利可以真正落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

0: 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了解，杰夫·兰德里5月17号率团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一段综合梳理。
1: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2: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1: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3: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啊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啊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什么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张晓璇的梳理。
1: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2: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

0: 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鸿渐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1: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挣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2: 目前围绕格陵兰的博弈仍在继续，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诉求能否得逞，格陵兰的主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美欧盟友关系能否走出此次信任危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差旅行，出门住酒店，房间里的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看起来干干净净，松软舒适，可是您怀疑过它是不是一客一换吗？最近记者在多家知名酒店暗访，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品牌酒店。谁愿意睡别人的被窝啊？但是床品、枕头、毛巾等等布草，一客一换不仅仅是对我们顾客心理体验的一种尊重，更是为了有效地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比如说，酒店如果没有及时地去更换布草，那么像毛囊炎等等的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真菌感染，都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这个道理不用我们多讲了。而且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也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哎，说回来，这一次媒体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记者其实是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了一些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呢也画上了标记。房间里面是采取了差异化操作，比如说一号床自己睡，把它揉乱弄皱，那二号床呢，我不躺不碰，保持原样。荧光笔墨水是水溶性的，非常易清洗的透明液体。那这些布草物品上的标记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就会显色，如果正常洗涤肯定能去除。那次日另一组记者就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用紫外线灯来验证，发现标记的残留，那就显然能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客一换？到底是为了控制人力、水电还是洗涤成本呢？还是因为赶退房效率，负责换布草的员工觉得这样省事儿？开始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看上去没有被用过的被套，不换也不能够保证它干净。那一客一换是酒店住客的底线需求。记者用荧光笔加紫外线灯一照，就照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找回我们内心住酒店的安全感和那份放心呢？今天我们请到上海市交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
3: 昨日新闻重现。
2: 唐秘书长，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就是记者发现这些酒店他没有做一客一换的时候，他也不是靠肉眼看的，他是做了一种特殊的标记，后来验证得知的。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到底换没换，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的？退一步讲呢，我又在想，那负责检查的这个酒店的内部人士，他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换不换布草这个事情，本来就靠换的那个员工自觉，是这么回事吗？
4: 是的，因为这样的暗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的媒体都做过，他们可能采用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显影的一些药水， 把它涂在一些床单了等等上面，通过这个方法再去看到底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换。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被发现，到现在仍然还在被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顽疾？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因为它被发现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无论是酒店的管理人员还是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判断，除非说你真的是采用这种暗访的方法，我先要去订这个房间，随后我做好标记了以后，我隔个一天再要去订这个房间，要不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去做，谁都发现不了。
2: 那看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天看网友讨论的帖子啊很热，大家一是像您说的想起来过去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讨论过，二就是在谁也发现不了的我们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用不同的声音讲一个观点，叫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这个无解可是让消费者觉得又无奈又难以接受啊。他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觉得这个问题无解吗？
4: 我觉得有解，很简单。我们其实现在酒店布草的流程等等，它其实还是沿用着几十年前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是从国外迁移到中国来的。我是觉得这种布草的方法可能它已经跟我们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我们中国的消费发展的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终重视新技术的使用。我一直在说句话，我们的信任当中，第一我们要靠人，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的信任更多的不是靠人，我们更多的是靠的是技术，靠的是通过技术的方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让管理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把它管理到位。我的建议很简单，用一个什么方法，就类似于像用一个执法的时候的执法记录仪一样，酒店的布草的工作人员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胸前都会佩戴一个摄像头，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所有他的这个布草的行为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不仅酒店管理人员可以看，消费者也可以看。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消费者跟酒店管理方的双重监督，我相信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以前不能做？以前因为我们技术可能还没到，以前因为摄像头很贵，以前因为还没有云端的存储的技术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简单吗？我个人觉得很简单，成本低不低？成本也很低。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去做呢？这要解决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硬性的规定要求？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要求的话，
2: 他干嘛要做是吧？
4: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家酒店来说的话，能不上传尽量不要上传，能不给顾客看尽量不要给顾客看，怕看出点事儿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酒店服务的公开的一定要去做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去出这个规定的。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都是可计算的。我们不需要它太高清的摄像头，只要看它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床单有没有换，你只要上传到云端去，消费者愿意看就看。我相信 99.9% 的消费者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被公开，只要这个东西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有个前提，我们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放心。这就是我的想法。
2: 而且您讲到硬性的规定，我们看关于酒店服务业的安全卫生，它确实有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查到媒体所引用的还是这个住宿业卫生规范，现在至少看起来好像以我们的观察，它的强制力似乎不够。
4: 我的想法是现在的规定有强制力，但问题是它的发现成本太高，它的监督成本太高，这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没办法落到实处。其实我要做的事儿是跟这个标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怎么样把这个要求把它能够落实到位，并且能够让消费者让酒店的管理方能够进行一个监督。这个机制必须是低成本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有多重监督的，越公开的事情就越没问题，通过一个硬性的规定 要把它推出来，见了好酒店都这么做，那就好办了。
2: 那如果一个酒店站出来说我响应这个规范，我们来公开我们的操作过程，肯定是给他的口碑加分的呀。
4: 理论上是，但是我相信不太会有企业会做这个出头的船子。一方面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只做到 1.0， 干嘛我要到 2.0， 他也是怕，哎呀，是不是我都把它公开出来，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要把它推动起来，按照我个人的经验。

0: 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行李会变重，关键是他防不住。比方说，你担心他不换床单被套，你自己带，他可能连杯子也不刷，你怎么办？那你再带杯子，防不住。这个事儿只有是让所有的酒店清洁员工前面都给我加个摄像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按照规定要求他怎么样清洗坐便器，就他怎么样去清洗这些杯子，换这些杯子，就换这些毛巾，就换这些床单被套枕头套。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酒店的客人，他进酒店了以后，他可能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枕头套上面有一根头发，他就认为这个是你们没有换枕头套，是前面一个酒店头发。为了这个事儿，后来整个的非常的麻烦，后面也被证明说这根头发是他的啊。我不觉得说是这个消费者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足以让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就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关于枕头套有没有换过，我们只要一调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全都换过了 ，OK 了。所以我说防是防不住，自己带这个自己带那个，我可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你还住什么酒店？还不如自己再带个帐篷算了吗？既然我们花钱住酒店，我们就要去享受酒店的服务，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的促进很重要的事情，是多住酒店多消费，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让酒店的相关服务能够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重新让消费者信任酒店的服务，这就是我的想法。
1: 确实啊，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唐秘书长所说的，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追溯，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引入的话，其实消费者未必会真的查，但是就有了让我们放心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23年，有一些酒店就已经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主动去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来打消住客的疑虑。那住客通过扫描客房里面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布草更换和清洗的记录，让整个的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所以我们也讲，现在缺少的恐怕就真的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力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0号新闻事件。5月2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5月20号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督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凌晨2点半，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主题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除此之外，5月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和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都密切相关。那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现如今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们工作之余的美好向往。那么您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出行计划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体育赛事如火如荼，从城市马拉松到乡村特色球赛，从户外越野赛到国际水上赛事，体育与旅游的碰撞催生出了全新的旅行方式。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然成为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西安马拉松到大雁塔，跟着村超去贵州榕江，跟着苏超到苏州，跟着越野赛到浙江缙云，跟着国际帆船赛到青岛，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赛事之旅吧。说到城市马拉松，西安马拉松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文旅盛宴之一。在很多跑友的眼中，西安马拉松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了一场串联起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旅。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永宁门启程，踏过钟楼斑驳的光影，穿越厚重古朴的城墙，马拉松的赛道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廊，串联起大雁塔、钟楼、大明宫、西安城墙等一众古都地标。跑者们奔跑其间，一边感受运动的酣畅，一边触摸着古都的历史文脉。沿途的秦腔声、古乐声更是让每一步的奔跑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这场赛事让跑者用脚步丈量长安，在奔跑中领略大雁塔的庄严肃穆，感受大唐芙蓉园的盛唐气象。赛事期间，西安多家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带动的旅游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对于游客们来说，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跟着西安马拉松的赛道就能一站式打卡西安核心文旅景点。白天奔跑赏景，夜晚品西安美食，在运动与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如此描绘大唐长安城的市容市貌。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由三个大宫殿群、108坊、25条大街和东西两市组成，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了。如此的繁华盛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留下了大明宫、朱雀大街

今天生活在这些街和坊里的人们也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新时代，而这些历史印记既联系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既曾经伴着古人，也伴着今天的我们，更会随着未来的人走向未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程柏志演唱的歌曲《西安人的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告别了厚重的古都西安，我们来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榕江，这里的村超赛事火遍全国，成为乡村体育旅游的现象级名片。没有专业球员，没有高额奖金，当村超的呐喊声回荡在群山之中，当地村民凭借着纯粹对足球的热爱，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村超火爆出圈后，榕江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增长，赛事不仅点燃了乡村运动热情，更带火了当地的文旅产业。每到比赛日，榕江足球场周边人山人海，赛场内外侗族大歌、芦笙演奏、多耶舞等等民族民俗展演轮番上演，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游客们既能观看热血沸腾的足球比赛，又能沉浸式的逛古街、赏山水、品特色农家菜。村超以体育为桥，让乡村旅游跳出了传统观光的模式，让游客在感受体育激情的同时，也能够走进乡村，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风光。跟着村超去旅行，收获的不仅是观赛的快乐，更是最质朴、最鲜活的乡村旅行体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美食作家、文化学者董克平、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屈浩的讲解中，一同去到贵州榕江去逛吃逛吃。
11: 好，我叫江斌，我是一名村超的球员。

0: 是做牛瘪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瘪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瘪，一样是中超。每次踢完球，这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瘪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瘪，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挑对一头牛。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我们榕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报道，
1: 是全部的
0: 十点了，少点了。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它不看秤的，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滤得越干净，它的口感越清爽。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瘪汁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最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垂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才有先苦后甘，喉头留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我们有句老话，无瘪不食席，逢年过节，嫁娶天丁，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瘪火锅。
2: 开席啦！
0: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春超知道了榕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球赛，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世代传下来的味道。
3: 董老师，崔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4: 我吃过，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
3: 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用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5: 我觉得可能很多云贵川以外的地方的人可能都很好奇啊，就那么多吃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它这个吃法的起源是怎么样来的呢？
4: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个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6: 哎呀，这一道牛瘪火锅从山野来到我们的舞台，从不可思议到值得细细的来品味，其实这都是像江大厨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的坚守和传承。谢谢，谢谢江大厨给我们带来这一道很特别的美味，谢谢您。
7: 好的，谢谢。
8: 领略过乡村赛事的烟火气，我们再前往江南水乡苏州，去感受苏超赛事带来的文旅体验。耕耘一载，绿荫沸腾，逐梦同行，步履铿锵。从民间赛事到现象级 IP， 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超，走过了一

0: 年，已经成为了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名片。2026赛季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激情涌动，热度持续攀升。苏超的文体旅融合成效初步显现，苏超第二现场多点联动，跟着苏超游江苏火热开展。今年5月2到3号，南京、苏州、镇江、泰州四个主场城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865.81万人次，环比增长74.66%，赛事带动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苏州为例，这里本身就自带诗意，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园林雅致，而苏超的火爆出圈更是让人们在感受体育竞技的热血同时，还能够漫步苏州园林、平江路、山塘街，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走进苏州园林，去感受和探寻中国造园艺术绵延至今的文脉和底蕴。
1: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始于春秋胜于明清的苏州园林，自古至今都是诗意江南的集中体现。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苏州城内目前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有80余座，其中拙政园、留园、往师园等9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苏州名园荟萃，这是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江南水乡的环境分不开的。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了，苏州成为了江南的经济重镇。这里文人雅士的聚集，推动了园林审美的发展。苏州园林的繁盛，其实是当时这里的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30000顷太湖才一角，72山峰剪一片，集山川城郭于一园内，这便是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园林，苏州园林以小巧精致著称。占地约50000顷的往师园是苏州园林中较小的一座，设计者利用独特的造园艺术，在方寸天地里描摹自然，写意山水。
3: 即使像拳头大的一块小山峰，把它放在合理的位置，那么就能够起到太华千寻的这个意境。即使院子再小，也要有一泓清水来代表江湖万里，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这种设计理念是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
1: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造园艺术，通过移步换景、借景矿景等巧妙手法，融汇在各具特色的园林中。拙政园预留的景观廊道，将矗立在千米之外的古塔借为园林意境。狮子林曲折蜿蜒、浑然天成的假山群，给人以真实的游山意趣和人生的境界感悟。留园的雨打芭蕉、沧浪亭的穿堂风声，展现出古人诗意栖居的生活哲学。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苏州园林，承载着造园者的精神寄托和理想情怀。
4: 苏州园林折射出中国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的一种思想境界，这是东方哲学和东方美学共同创造出来的园林。
1: 如今这些古代私家园林正在走出深闺，成为今天世人共享的日常。拙政问雅、夜游虎丘等演出活动，将戏曲艺术与园林实景完美结合，不断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助力保护传承的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通过践行园林外移的理念，推动公园拆违透绿和无界开放，在苏州的街头巷尾，一座座吸收借鉴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园林式口袋公园不断冒出来，构建起从苏州园林到园林苏州的崭新面貌，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愿景逐步成为现实。苏州园林正在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新名片。
0: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浙江缙云，跟着户外越野赛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缙云素有

皇帝缙云人间仙都的美誉，山水秀美，峡谷幽深，古道悠长，依托山水生态资源，这里打造的户外越野赛事成为了体育生态旅游的典范，吸引了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 以特色赛事激活文旅动能，全域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起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形成了超300公里精品摩旅线路，让车轮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除此之外，缙云仙都风情绿道位于浙江缙云仙都景区，绿道玉树绕行，临水架桥，串联起鼎湖峰、小赤壁等当地知名景观，是展示缙云生态文化与活力的立体长廊，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前来跑步骑行。缙云的美还不止于这些，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浙江缙云音律记中的相关内容，去听一听那里亲近自然的治愈之音。

0: 双炉、
1: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地点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习惯于把物具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物具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常。忙碌的后台，参演者们对于服装和道具的精细要求完全不亚于一台专业表演。紧张筹备的人群中，成长于物具世家、刚刚年满6岁的朱浩天对眼前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好奇。几分钟之后，将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登台唱主角的时刻。

0: 朱浩天今天所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狗节目八蛋也经开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1: 要学戏，先要学做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啊，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0: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2014年，由当地文化部门牵头，青年演员担纲的物剧《轩辕飞天》在中国物剧院公演成功，引发轰动。的唱腔，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将缙云物剧推向了新的高潮。古老的神话借助长演长新的物剧响彻八方，传唱数百年的曲调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依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席位。令人沉醉的光影之间，物剧的韵味如水波荡漾，沁入人心。这是缙云最鲜活的文化印记。
1: 最后，我们来到海滨城市青岛，跟着国际帆船赛奔赴一场碧海蓝天之约。青岛是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海滨名城，也是人文底蕴与体育活力交相辉映的热土。近年来，青岛依托独特的山海城格局与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打造集文化旅游、全民健身、高端赛事于一体的城市新名片。从崂山的仙山胜境到奥帆中心的时尚湾区，从海底世界的奇幻之旅到金沙滩的逐浪踏沙，青岛拥有丰富的滨海度假资源，海上公交、夜游浮山湾灯光秀、海岛垂钓等等等等。青岛将体育基因注入了文旅血脉，打造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融合生态。奥帆中心成为集博物馆、游艇会、音乐酒吧、海上剧院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西海岸新区推出体育加海洋加科技的主题线路，每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同期举办的趣味运动会、电竞大赛等等，都实现了干杯与流汗同频共振。青岛依山傍海，风光旖旎，从海上赛事到滨海风光，从体育活动到海洋文化，青岛依托国际帆船赛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滨海体旅融合线路。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

那么青岛还有哪些打开方式呢？我们不妨通过一首歌去感受一下。在青岛有一个本土的室内合唱团，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的年轻音乐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都有着对音乐的执着，对青岛的热爱。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接地气儿的名字，悬了室内合唱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把青岛旅游攻略唱出来的。

0: 得青岛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它的这种浪漫不是那种很宏伟的浪漫，而是需要你在每一条大街小巷上去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尤其是在海边吧，我觉得海边很浪漫。
1: 青岛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真的觉得青岛又美丽又浪漫。

书页藏山河，行路知天地，一城一景皆为书香。中国旅游日，让我们畅游大好河山，寻梦诗和远方。作家席波的散文《出发》，向着诗与远方，恰恰写出了这种心境。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在生活的琐碎与匆忙中，我们总是渴望那一抹远方的诗意。正如蓝莲花所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心之所向即是远方，脚步所至便是归途。在这繁华的世界里，我们怀着对自由的向往，背起行囊，逆风起飞，去寻找那心中的诗与远方。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人文荟萃。从北国的雪域高原到南方的热带雨林，从东部的繁华都市到西部的广袤草原，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韵味。我们游走于这片古老的土地，用心去感受每一寸土地的温度，用镜头捕捉每一处风景的美丽。出发是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对自我内心的追求。在旅途中，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

各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笑容、泪水、欢喜与忧愁都成为了我们旅途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瞬间，用相机定格这些画面，让它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永远闪耀。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灵魂的洗礼。在行走中，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与神秘，体验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与意义。我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执念，珍惜当下的美好，拥抱未来的希望。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与超越。然而，旅行并非总是顺风顺水，有时我们会遭遇困境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是，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往下走，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在旅途中，我们时常会想起那句话，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读书可以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涵。旅行则可以让我们亲身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与美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与升华。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都是我们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期待。5月19号，这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也是中国旅游日。怀着对旅游的热爱和对徐霞客的敬仰，这一天我们再次背起行囊，踏上新的旅程，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传奇。我期待着这次旅行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谛与意义。出发向着诗与远方，在旅途中不断地追求着梦想与自由，不断地挑战着自我与极限，学会在路上寻求答案，在风景中寻找灵感，在人群中寻找共鸣。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都是一次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们拥有着无尽的资源和机遇，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多彩吧，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心，勇往直前地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如今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眺望着远方那片未知的风景。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让我们在旅途中寻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风景中感受那份最纯粹的美好。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与美好，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和辉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平静而淡定的心，去欣赏那些沿途的风景和美好。出发吧，向着诗。

0: 安的千年古韵到榕江的乡村烟火，从苏州的江南雅致到缙云的生态秀美，再到青岛的滨海风情，一场场赛事串联起了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中国旅游日，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我们换一种旅游的思路，在体育竞技的激情与风光和美好中解锁新的旅游体验，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无限魅力。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
3: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

0: 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

0: 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38集，剧团在第二个点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青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青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易青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30多个，最小的还有11、12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村里来了两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11岁，一个才9岁。易青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60几号人从早上9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12点，问这两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连一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两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两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只走到下午4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30里地。那位联系系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起来，
2: 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
1: 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被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仅骗了剧团人，也骗了村上的领导。其实他既不是支书，也不是村主任。支书到区上参加商品观念学习培训班去了，只有村主任在家，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2张皮的不沾。据说村委会马上要改选了，这小伙子跃跃欲试的，有要替而代之的意思，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

0: 所，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易清娥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易清娥，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我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磨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事。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他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囔着，
1: 哎呀娘个瘪葫芦子，哎呀吓得个老汉一跳啊。
0: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1: 啊，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爱叫唤的，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早我就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呀，我去后沟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沟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来，我这个亲家又捎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春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一折腾，足是大半夜。哎呀娘啊，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了啊，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我的心脏都挠脚出来了。这个说到哪儿了啊，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戏也就来了，杨排风也就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春耕春播点洋芋栽红苕都是很大的促进哦，尤其是对这个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咋的，不杀整的嘛，咋耐不住了啊。好了，我不说了，现在我宣布开戏。

0: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什么要活着，就是要拿出满腔热血来浇灌人类含苞待放的花。待花开之日，小我身可虽死，而精神可寄托在大我之中而永远活着。这是革命烈士邓小村上中学时写下的文字。高24厘米，

口向上如牵牛花状，瓶颈处有透明双耳，瓶身上烧制玻璃花叶作为点缀。这样的花瓶，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一模一样的两只，它们是19岁的邓小村与18岁的农村姑娘严庆莲新婚时的礼物，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肆虐东北，山河沦陷的阴霾打破了新婚的甜蜜。次年，在吉林一中读书的邓小村怀着满腔救国热忱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而是由党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理想乐园。”1933年，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邓小村举家搬到吉林市河南街，建立地下交通站，负责省委与磐石中心县委的联络。这对花瓶中常常隐藏着重要情报，年轻的夫妻在上面插满鲜花，多次瞒过日伪军警搜查。1933年5月，吉林特别支部根据126指示信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立即组织开展一次反日宣传活动。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邓小村和严庆莲用毯子将窗户遮好，丈夫与其他同事负责起草、刻写、油印宣传标语，妻子则负责站岗放哨。连续奋战4个晚上之后，他们顾不得休息，于5月6日晚趁着夜色，按照预定的路线分头前往市区街巷、车站、码头等地张贴标语。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展开疯狂抓捕，邓小村迅速销毁文件，而后化名周建华乔装转移。留守家中的严庆莲被日伪军警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几度昏死，但她始终记着丈夫的嘱托，宁隐私不屈，严守秘密。敌人无计可施，只能将其释放。脱困后的严庆莲苦苦守候在家中，时常抚摸和擦拭这朵花瓶，却终究没能等到丈夫的归来。1937年冬，邓小村在与敌人的交战中壮烈牺牲。1963年，严庆莲将这朵花瓶捐赠给了当地博物馆。历经动荡岁月，花瓶中的鲜花早已碾落成泥，而一对年轻人曾经绽放的革命爱情永不凋零。中国共产党人对信念的坚定，对事业的忠贞，对民族的情怀，如同这花瓶一般清澈通透，不染一尘。

1934年11月24日，北平满天飞雪。一位抗日名将在国民党监狱中写下最后的文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0: 津博物馆保存着一组珍贵的家书，共三封。这是民族英雄吉鸿昌就义前写给妻子、兄弟和友人的绝笔信。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写给妻子的第一句话，道尽了将军的一生所求。1913年，未满18岁的吉鸿昌投身西北军冯玉祥麾下，弃笔从戎，以求报国。因为骁勇善战，仅10余年便凭借战功从士兵擢升至军长。1931年9月，主张抗日，不愿攻打红军的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128事变，吉鸿昌立即回国要求抗日。这年秋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产，用以购买枪械。他与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率部在几天内连克数镇，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全境。这一胜利彻底回击了抗战三日必亡国的投降主义论调，再次点燃了国人的抗日热情。然而，积极抗日、反对攘外、避向安内的吉鸿昌早已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特务逮捕，11月24日被诬陷为叛国罪。面对蒋介石下达的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地写下了这组家书：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您还有儿女得您照应，为兄所恨者先父去世，嘱托奉养继母之责，吾弟已竭力孝敬，不负父兄之托也。属旅坛地方学校为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助，非先父之私产也，学校款诸弟不必过问。冷静克制的行文中，不仅有对妻子的劝慰，对继母生活的关心，更挂念着父亲捐资为家乡贫穷子弟所设的学校及教育经费。烈士就义前所虑是他牵挂的那些人，更是他深爱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1: 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0: 吉鸿昌牺牲时年仅39岁。不负时代，不负家国，他用可歌可泣的壮烈人生向世人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一击美猴王堪称整部西游记当中最为复杂曲折的故事。一部西游记总共百回，而这个故事就占了四回，足见他在整部作品当中的分量。然而这段故事所以重要，主要还不在于他情节的跌宕多姿，更重要的是他在取经队伍的内部关系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经过这次事件，唐僧对悟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首先，通过自己被黄袍怪变成老虎的经历，唐僧确实也明白了，光看表面，有时候确实很难看出妖怪和常人的分别。自己肉眼凡胎，可能确实不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自己当初很可能真的是错怪了孙悟空。其次，悟空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这份人情足以让自己觉得对悟空有所亏欠。又特别是悟空来救自己，是自己曾对悟空说过那么多绝情的话之后做的。什么？我若是再见你，就堕了阿鼻地狱。什么？我是好和尚，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换做任何人，不救自己的理由都很充分。而悟空不计前嫌的前来相救自己，将心比心，怎么能不感到惭愧呢？第三，当初唐僧赶走悟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觉得反正有猪八戒个沙和尚，离开孙悟空是路照走，经照取，这地球离

那谁还不是一样赚？但现在他是知道的，八戒、沙僧和悟空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西行路上还真是离不开这个得力的干将。从此以后，他对悟空的所作所为就有了更多的认同。经过这件事啊，八戒对悟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开始八戒对悟空的态度并不友好，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悟空这个人恃才傲物，说话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这就让猪八戒很不爽。再就是悟空这个大师兄在，自己就只能屈居老二，假如赶走了孙悟空，自己就能升格为大师兄，那样的话到了灵山安公峰上，自己也就可以得到更高的果位。在我们看来，猪八戒的本领和孙悟空怎么能同日而语呢？那是天差地别啊。但人最难的就是有自知之明，更何况从猪八戒加入队伍直到遇到黄袍怪之前，也确实还没有遇到什么厉害的妖怪。正是利益和性格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八戒在关键时候向唐僧进了谗言，并导致了悟空被赶走的结果。孙悟空刚被赶走的时候，八戒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工作的热情也是非常高涨的。但是一个化斋的小问题，就让他体会到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滋味，体会到了大师兄风光表面背后的种种责任和艰难。假如说像化斋之类的生活细节问题，那猪八戒勤快一点也不是不能解决。但是呢，在实力方面和孙悟空的差距，那是无法弥补的。八戒想当大师兄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本领的自信。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打破了自己的迷蒙，自己觉得颇为了不起的本事，在黄袍怪面前居然是不堪一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猪八戒终于认清了这个现实，凭着自己的本领是根本担不起大师兄这副重担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白龙马面前承认了自己撺掇师父赶走悟空的错误，尽管硬着头皮还是到了花果山请回了孙悟空。而在花果山的所见所闻也给了八戒很大的触动，他看到的是什么？是悟空高坐山崖之上，前面是1000多只猴子恭恭敬敬地高喊大圣爷爷。人家孙悟空吃早饭都不叫吃早饭，叫做用早膳呀。此时八戒的心情，用八戒自己的话说，就是有这么大的家业，又有这么多小猴伺候着，换我就不去取什么经了。也就是说，人家孙悟空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是做出了很大的放弃和牺牲的。在这种情形下，说人家的坏话实在不应该呀。特别是和自己离开花果山去往宝仙国的路上，孙悟空怕自己身上的妖精气让唐僧不愉快，在百忙之中还要下海去洗洗身子，更让八戒看出了悟空对唐僧的一片真心。总之啊，经过这件事儿，八戒基本上就认清了形势，认清了自己，此后就再也没有去悟空而代之的想法。当然了，在以后去往灵山的路上，八戒偶尔也会撺掇唐僧念念紧箍咒，但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实话，这个悟空也确实有时候很讨厌，骄傲自大，动不动拿自己寻开心啊，找乐子，捉弄他那是应该的。再就算念了紧箍咒，悟空也死不了。再说沙僧，我们在上一讲曾经说过，在这个小小的取经队伍当中，沙僧的出身最低，本领最差，参加的时间最晚，承担的责任最小，所以在取经队伍当中的分量当然最轻。这个低微的身份决定了沙僧在多数情况下都三缄其口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沙僧没自己的想法。从上一讲他在唐僧、悟空、八戒发生冲突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从参加取经队伍开始，他在情感上是倾向于孙悟空的。原因很简单，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本领比西天路上遇到的小妖都强不了多少，要想取经成功，有光明的前途，只能寄希望于强者的保障。所以尽管他在唐僧赶走悟空的时候不敢说什么，但在内心深处对八戒是很不满的。
这个不满情绪的表达就是八戒化缘久久不来他对唐僧说的那番话。他说，师父你还不晓得嘞，他见这西方上人家斋僧的多，他肚子又大，他管你，只等他吃饱了才来嘞。而在死后遇到黄袍怪后，八戒的一系列行为更让他难以对八戒产生如对悟空般的尊重。你看，让他去化斋，他躲到草丛里睡觉，明明是两个人双战黄袍怪都打不过，那八戒呢，他就推出宫躲了，结果自己措手不及被黄袍怪掳走。经过这次的事件，沙僧是进一步体会到了悟空的难得，对这个大师兄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从此以后啊，每当唐僧和悟空的意见有所冲突的时候，他都会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劝解唐僧相信悟空，化解矛盾，成为这个小小队伍当中维护稳定的重要因素。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通过黄袍怪事件，取经团体内部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悟空的去而复回充分说明了他在取经队伍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的大师兄地位从此是不可动摇。再就是成员之间也加深了了解，向着一心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要说取经团队经过这一次事件就达到了完美的团结，却还为时不早。特别是唐僧和悟空之间在性格和处事原则方面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科学的减肥方法。
3: 让王楠心仪的生酮饮食减肥法听起来简单易行，还不挨饿，实际上若没有医生指导，会出现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听起来燃脂加倍的空腹运动法，实际上减脂效果并不比饭后运动显著，反而会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两位嘉宾心仪的减肥方法都充满各种健康隐患，到底有没有科学又有效的减肥方法呢？
4: 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想从陈医生这儿得到答案的一点啊，有没有科学的减肥方法？第一，减重；第二，快；第三，不损伤身体健康。
5: 加一条不反弹，这是大家的目标啊，就是想减少反弹。
4: 那这些要求都能够满足吗？
5: 那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来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两种能够适用的减肥方法，
4: 赶紧竖起耳朵了，睁大眼睛来看了。陈医生带来的减肥秘籍，月瘦十斤呢，是什么呢？
5: 第一种是高蛋白减重法，我们叫做月瘦十斤五公斤。不光是您两位说基数比较大的，通过能量的限制法来减少体重的都能够实现。
4: 哇，大概是什么意思呀？
5: 我们是用食物中的蛋白质的成分达到总体一天中总能量的供能比的30%，这个里面不是单纯的肉里含有的蛋白质，我们是把它进行了精细化的调节。刚才这个30%嘛，其中一半是由蛋白质粉，纯的制剂，它只有蛋白没有其他的成分，剩下的一半呢，我们由优质蛋白质的食物，瘦肉、嫩的豆腐、鸡蛋来提供。
4: 为什么如果要是在一日三餐当中加入多一点的蛋白质，这样就可以帮我们减重呢？
5: 蛋白质啊，产生很强的饱腹感，因为它的胃的排空是慢的，同时上达大脑，产生一个很强的满足感，它就不想吃太多的东西。这样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抑制食欲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动员内脏脂肪，效率会更高，所以它就真正能起到快速减重还不太饥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就是在一天的饮食当中，蛋白质的摄入占到30%，那另外70%呢？
5: 另外70%就是我们用营养平衡的手段，碳水化合物大约占40%，脂肪占30%，共同承担，这样就区分于生酮饮食里的脂肪太高，又区分于液断饮食中的不均衡，所以它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饮食方式，
4: 而且能够吃得饱，对吗？
5: 对的，它的饱腹感是非常强的，甚至每次都是有很多朋友说，你写的我根本吃不了这些东西，就不会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说饿的前心贴后心的那种感觉。而且在我们这个方法中啊，对油脂不是那么限制，不需要你拿这个喷油壶一点点的喷着油吃，那么就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生活水准。
4: 这不光是吃得饱，而且吃得全，还吃得香。
5: 对，
4: 我觉得这个必须展开说一说哈，咱们就以一天为例，怎么样增加蛋白质就可以帮我们实现特别好的减肥的效果，一个月月瘦十斤啊。
5: 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啊，这个量小静是可以完全照着这个量来吃，王楠老师还可以比这个再多一点，他其实啊是一个 比较规范的生活方式，你的任务就是完全执行。比如说早饭没资格吃啊，30克蛋白粉，10克纤维和1片多种的维生素，来满足您的基本的营养的需求。液体的形式，但是由于有纤维，同时呢这么高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呢，它的饱腹感很强，既抑制一定的早饭的食欲，又能够减少摄入。王老师啊，这种经常饥肠辘辘甚至有点饿的心慌难受出虚汗的人啊，特别适用，你的一上午就比较容易过。熬到中午午饭12点左右，100克的红肉啊，我们这么大差不多2巴掌厚的这个瘦肉够吃，再加上50克的啊这个大米做出来的米饭，相当于我们中等大小的一个红薯，以及呢半斤蔬菜。你看，有菜有主食也有肉，盐稍微控一点，油我不太限制，这样呢中午又能吃饱，即使吃不饱我下午还有一顿
4: 加餐。
5: 还有一部分加餐又重复了早饭的30克蛋白质、10克纤维，加上1粒维生素。为什么是2片多种维生素呢？是因为在快速减重的过程中，我们要达到1个月要减5公斤的体重，它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所以我比正常人吃要多一倍，吃2倍的维生素，防止出现微量元素的缺乏。晚餐一定要还吃饭啊，不要不吃饭，换点白肉，鸡胸啊、鱼肉啊、虾肉啊，这个能吃得更多一点，因为它的水量高，125克，再加上50克的米做出来的米饭和250克蔬菜，吃饱了减肥
6: 可以。这个不少吃这一天。
4: 对啊，一天能吃2顿肉，
6: 对，
4: 而且菜加起来也是500克。我也注意到每天加起来有100克米做的米饭，那其实有2小碗呢。
5: 是的，
4: 那每顿都能够吃到主食，这多开心啊。
5: 对于好吃主食的这种，觉得还有口肉吃也有口饭吃，
4: 对，
5: 它不是那么焦灼。哎，说我怎么没水果啊，我还给你留一个水果，200克左右中等大小的一个水果，每天吃一个，既减重10斤又能够吃得放心。
4: 那我多问一句，这个蛋白粉是乳清蛋白吗？
5: 如果希望能够抑制食欲更强，能够增肌效果更强，因为减重咱还得过程中肌肉还得保持住，用乳清蛋白比用大豆蛋白效率更高。但是如果不喜欢喝奶这个味儿，同时呢又合并有血脂高的情况，大豆蛋白粉效果也是不错的。
4: 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试一试哈，月瘦10斤啊，
6: 这个方法行，而且实施以后我不痛苦，主要是不痛苦。
5: 王老师，您配合1天60分钟的运动，加上这么吃饭，1个月5到7公斤，您连续减3个月，就基本能实现你想达到2位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4: 期待3个月之后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王楠，估计那时候都认不出你了。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时时处处以头雁领航姿态，团结带领官兵扎根雪域高原，不断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11: 重点关注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10: 直击现场，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联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民法典宣传进军营系列活动。
11: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表示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
1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8集， 跟随红军长征的西方传教士。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1: 习主席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从改革重塑时的凝心聚力到常态备战时的冲锋在前，从险难克木的带头是非到风雪中的外场排故，他们时时处处以头雁领航的姿态，以身作则，立身为旗，团结带领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在一次次突破与坚守中不断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请听特约记者邓谦、青浩坤、柳博涵发来的报道。
10: 凌晨三点，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机场上，一场夜间飞行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指挥席前，担任飞行指挥员的党员干部蔡世阳目光专注，口令清晰，时时关注着空情态势和飞行状态。随着最后一架战鹰披着晨光安全着陆，蔡世阳又带领官兵展开复盘总结。总结复盘会结束后，他向记者介绍说，
13: 组织夜航训练不仅是对机组成员飞行技术身心素质的挑战，也是对塔台指挥班子协同配合和指挥能力的考验。越是练兵备战任务繁重，越是面临的挑战严峻，就越需要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带头示范，以实际行动为官兵立起强军标杆。
1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身教胜于言教。几年前，部队编制体制进行调整改革，来自多个不同单位的官兵整合在一起。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委一班人深刻认识到，越是转型重塑的关键阶段，越需要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凝聚军心，激发斗志，带领部队在攻坚克难中打开新局面。为此，他们带头扛起使命责任，带头维护团结协作，带头弘扬清风正气，用实际行动为全体官兵立起了学习标杆。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程子伦：
14: 困难面前，党委永远是第一块压舱石，挑战面前，班子成员就是第一列冲锋队。只有我们班子成员先做到思想同心、目标同向、事业同为、统一壮志成全的共识，部队才能凝聚在一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10: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刘汉昭告诉记者，面对单位组建时间短、基础薄弱、环境艰苦等现实困难，党委一班人坚持从自身演起，向实干要战斗力。他们注重科学决策、深入调研，部署任务时既指明方向也细化路径，以言传身教带动部队攻坚克难。从接装首飞到战法创新，每一次从零到一的突破背后，都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刘汉昭：
15: 我们坚持先抓党委班子建设，从自身演起，决策决议前先想一想是否符合上级要求，机关有没有精力，部队能不能承受，对练兵打仗有没有实际效果，强化言传身教的引领带动。
10: 作为老高原精神的新传人，如何跑好手中的接力棒？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用行动做出了回答。新型装备带头学，险难克木带头飞，训练难题带头解，艰苦任务带头干。在前不久组织开展的一次装备维护任务中，一架战机发动机突然出现数据异常，分管装备的领导立即带领技术骨干冲进寒冷彻骨的外场，连续奋战了数小时，最终不仅成功地排除了故障，还总结出高原高寒条件下装备维护的要点，有力提升了实战化保障质效。

0: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甘露。
1: 党员干部四带头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老高原精神的时代传承。他要求我们以身作则，成为扎根奋斗的标杆，将精神旗帜化为具体行动。
0: 采访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宁告诉记者，这些年为持续激发官兵投身练兵备战的热情和干劲，每逢重大任务，单位都会组织党员骨干开展比干劲、比工作、比时效活动，并结合年度表彰宣扬先进典型，为官兵树立起可学可做的精神航标。
2: 我们的初衷是要让官兵们明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是口号和空谈，而是每一次升空、每一次排骨的具体行动。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5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0: 记者孙重峰、许负责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正式开幕。来自18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政府间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分享中心等2个国际组织共50余名外方代表参会。据了解，本次会议为期4天，与会各方将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开展深度磋商，并就海洋探绘执法、海上通道安全、海上反恐等重要议题进行专题交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近日联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组建宣传小分队，开展民法典宣传进军营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5: 在活动现场，宣传小分队重点围绕民法典中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等相关条款，聚焦官兵普遍关心的婚姻家庭纠纷、房屋买卖、民间借贷等热点话题，细致解答官兵在个人及家庭权益保护中可能遇到的法律困惑，积极引导官兵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及家属的合法权益。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陈晨：
6: 我院在民法典宣传中与官兵面对面解答咨询，制作发放简明漫画折页、现场挂图、精讲互动等形式，有效提升了官兵法治素养与维权能力。
5: 宣讲结束后，宣传小分队又通过赠送法律知识书籍，组织官兵学习参观法律知识展板，在民法典宣传月横幅签字等活动，进一步扩大普法效果。据了解，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与驻地司法部门共同搭建了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长期协作机制，为驻地官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吉林省军区直属队李玉博：
7: 我们在学习案例的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我们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引导连队战士们学会运用民法典维护合法权益，让法治军营的氛围更加浓厚。
5: 特约记者周春旭、杜万峰、王浩天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田健、王军、牛忠伟报道。5月17号至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闻令而动，派出官兵携带救援设备和物资，紧急奔赴受灾地域。5月18号下午，官兵们主要负责外围封控警戒、险情排查等任务。从5月19号早上8点起，任务官兵展开抢通道路、转移群众、运送物资和路面清淤等工作，尽最大努力帮助当地群众降低财产损失，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记者何文博、刘玉鹏、许哥报道。5月18号以来，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芒坝乡等多

0: 演练。演练中，他们将红外无人机、机械外骨骼、机械狗等高科技装备融入战场搜救、伤员转运、野战手术等科目中，在实战实训中提升官兵人装结合水平，以科技赋能筑牢官兵的生命防线。
1: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人武部分批次展开为期7天的封闭式集中训练，集训围绕单兵战术基础、枪械操作使用、无线通信等内容展开，着力锤炼提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干民兵的军事素养。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展了学习沂蒙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聆听红色故事、激发习武热情等国防教育活动。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东京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中方对此如何看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2: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央视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已经下令5月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5月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1: 总台央视记者刘潇谦报道。美国国务院5月18号表示，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韩国方面寻求购买24架 MH-60R 海军用直升机以及配套的24套声纳和8挺机枪等，合同金额3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这笔军售将加强韩方应对现阶段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另外，美方批准为韩现役AH-64 阿帕奇式武装直升机进行升级，包括提供8套火控雷达等，项目金额为12亿美元。这两个项目仍需美国国会审批。
0: 总台记者陶家乐报道。 据印尼总统府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8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哈利姆空军基地正式向印尼空军交付多款新型军机及相关装备。

0: 这次交付的机型包括法国达索公司的六架阵风战斗机和四架猎鹰 8X 型公务机，一架空客 A400M 型阿特拉斯运输机，法国泰雷兹公司生产的一套 GM403 防空雷达系统，欧洲多国研发的流星空对空导弹，法国萨基姆公司生产的 AASM 铁锤导弹等装备。普拉博沃表示，印尼必须持续提升防务能力。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充满不确定性，防务能力是确保国家稳定的首要前提。
1: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当地时间5月19号，瑞典政府就一项军购计划举办新闻发布会。瑞典国防大臣帕尔琼森在发布会上宣布，瑞典将选择法国海军集团作为瑞典军方未来新一代吕勒奥级护卫舰的供应商，预计将订购4艘吕勒奥级护卫舰，每艘护卫舰造价约100亿瑞典克朗，约合10.64亿美元。首艘舰艇预计2030年交付。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8集，跟随红军长征的西方传教士，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人物。曾跟随红军长征的外国传教士博沙特就是其中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位传教士还有一个非常儒雅的中文名字，叫博富里，其中博姓取自他英文名的音首，富里二字则出自论语中的名句克己复礼。那么一位外国传教士是如何进入红军队伍的？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他眼中的红军将士又是怎样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就从1934年秋天伯父里与红军的不期而遇讲起。
4: 伯父里呢，出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他幼年的时候就跟随他的父母移居到瑞士去了。成年以后呢，他加入了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就到我们中国来的，叫中华内地会。1922年，25岁的他受教会的派遣来我们中国传教，先后在贵州、镇远、黄平、遵义这一带活动，在这里一待就是12年。
5: 1934年的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奉命让他们转战贵州，寻找贺龙、关向营率领的红三军，然后能够会合。10月1号的时候，他们和几个传教士组成的一个小小的队伍，在黄平境内的这个旧州啊，这个地方相遇了。当时红军战士啊，对这些外国传教士可以说是心存戒备，认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文化侵略的工具，那么甚至可能是刺探情报的间谍，所以就把这几位传教士给扣住了，一共是7个人。这7个人包括就是波夫里夫妇和另一位传教士海曼夫妇，还带着2个孩子，再加上一名新西兰籍的女传教士。红六军团的队伍攻占了旧州，对扣留的这个外籍人员逐一进行了审讯核查，确认他们确实就是普通的传教士而不是间谍以后，这个红军呢，当时就出于人道的考虑，当场就释放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仅留下了波夫里和海曼这2个人。
3: 刚被红军扣留的时候，波夫里心中十分害怕，担心受到虐待， 但事实却出人意料，红军战士很关照和尊重他们。伯父里的鞋子磨坏了，有战士便把鞋子脱下来给他穿，自己却赤脚行军。宿营时让他睡在铺垫稻草的床上，战士们却睡在潮湿的地上。伯父里也回报了这份善意。当时红军转战贵州期间，最大困难就是没有一份能够用于指挥作战的详细地图。1934年10月，红军在占领旧州城后，缴获了一张用法文标注的贵州省全图，却苦于无人能译。伯父里得知后，通宵达旦完成了翻译地图的重任。
5: 因为地图上所有的地名，它标注的全是法文。我们共军官兵当中啊，虽然有个别人识得点英文，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认识法文。这个时候就有人告诉了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就说呀，那个被扣留的那个传教士啊，伯父里他会中文，而且还懂法文。哎，肖克当时就派人把这个伯父里请到他们军团这个临时的司令部。那个夜晚，伯父里就坐在那个桌子前头，逐字逐句的辨认法文的标注，但是由于他的中文并不是很准确，他把中文名字说出来以后，肖克就在那个地图上一笔一画的把那个名字标注清楚，反复核对山川走向、道路位置。从深夜到黎明熬了整整的一宿，到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他们完成了这一张地图的翻译工作。这张翻译后的地图清晰地标注了贵州的大小市镇、河流渡口、山间小路，为红六军团避开敌军主力、选择行军路线、最终与红二军团会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种指引。翻译完这张地图以后，伯父里开始悄悄地产生了一种转变，从被扣留的人质变成了红军的特殊合作者。他们熟悉贵州这一带的气候啊、山川，甚至物产、民俗。他甚至提醒我们这支队伍怎么样避开敌人能够快速进击的那种汽车路，怎么样选择比较隐蔽又比较近的那个山间道路。
3: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伯父里跟随红二六军团转战贵州、四川、云南等地，行程近万里，历时18个月。在这段漫长的随行岁月里，伯父里不再是遥远的旁观者，而是伟大长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忠实记录下红军的真实面貌。后来伯父里根据这段经历撰写了《神灵之手》一书，于1936年11月在英国伦敦出版。这部著作打破了外界的歪曲传言，向西方世界呈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红军形象。这也是第一部由外国人记述长征经历的著作。
5: 在伯父里的眼中啊，这支队伍是什么样的，他后来在他的书中记录得很清楚。这支队伍是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队伍。在长征途中，这个红军常常缺衣少食、弹药匮乏，却从不侵扰老百姓。战士们宁愿露宿山野，也不随意占用民房，哪怕是饥肠辘辘购买百姓的粮食蔬菜，也如数付款，绝不强取豪夺。贵州的偏远山区起初因为不了解红军，纷纷的躲起来。红军耐心的做这种宣传教育，用真诚的行动赢得老百姓的信任。这些老百姓不仅主动给红军送粮带路，甚至有的农家的子弟也送到了这个队伍上。同时他也看到了红军队伍之间、官兵之间平等友爱、同甘共苦这面。从他们的军团长到普通的战士，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王震、萧克等高级将领和战士们一起吃粗粮、住草棚、战斗时这些人冲锋在前，休息时和战士们一块唱歌、谈心，甚至演戏。队伍中充满了一种乐观向上的这样一种氛围。1936年4月12号，当时正好是基督教的复活节，红六军团到达云南的富民县的时候，萧克军团长正式宣布释放伯父里。

0: 释放的那天晚上，肖克还特意主持了一个送别的宴会，亲自下厨做了波弗里很爱吃的那种粉蒸肉，并且为传教士准备了路费、干粮。离开我们昌德的队伍以后，波弗里呢先到昆明休养，随后呢就还在中国继续传教，一直到1951年的时候，他才离开我们中国，返回了英国的曼彻斯特定居。1986年5月，肖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季朝柱专程前往曼彻斯特拜访了波弗里，就转交了自己的亲笔信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的纪念画册。波弗里拿着这个画册，看着自己当年跟随过的红军今天的风采，非常感慨地说：“当年的这群年轻人创造了奇迹。”他也托人给肖克将军带去了他自己写的那本回忆录，叫《申令之手》，还有一盘记录自己的近况的一个录像带。肖克将军在北京家中看到了波弗里在英国曼彻斯特公寓里对他的问候，老将军当即就请摄像师拍摄了几十分钟的录像，送给远在英伦的波弗里。于是就有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屏幕上实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相见。他们聊起了长征路上的往事，聊起了分别后的生活，各自的晚年时光。他们跨越半个世纪的长征情缘，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
1: 成为长征史上一段温暖而传奇的佳话。
2: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0: 力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0: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族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

0: 十七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十七号晚到十八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 干部看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十分钟就那个五分到的。
0: 十七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2: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0: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3: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0: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十七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十八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4: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5: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 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9: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0: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9: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1: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9: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0: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9: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2: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9: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9: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9: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7: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6: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7: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6: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7: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两部门联合发布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范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范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点57分，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的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还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3: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4: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增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啊一些领域啊。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3: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5: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3: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重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3: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1: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2: 它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2: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2: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4: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

0: 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2: 药店点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市自治区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6: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
6: 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
0: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6: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7: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素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8: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7: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 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9: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互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7: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10: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7: 受地震影响，市民六阿姨家的房屋墙壁开裂严重，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时间从临时安置点转移到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11: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壁也裂了。
7: 目前集中安置点共有9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也在不断增加。柳南区太阳村镇镇长韦笑表示，地震发生以来，群众转移安置、排查受损情况等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8: 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6: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这里呢，我们要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
0: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
6: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2: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13: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2: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13: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4: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无日。

0: 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1: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2: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0: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5: 从今年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呢，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

0: 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摩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1: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1: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3: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4: 花城号交

0: 自己化，等于中国市场就有两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从北京出发，周末去崇礼骑行，不少骑友过去最头疼的一件事呢，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麻烦，整车难带。骑行还没有开始，人已经累了一半了。
2: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
1: 我们的记者昨天进行了现场体验，铁路部门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呢，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的安检通道，方便骑行爱好者实现高铁加骑行的无缝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3: 然后是您会辅助把我们拆吗？
4: 对。
5: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6: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骑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5: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6: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5: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6: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5: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7: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5: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8: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

0: 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后期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2: 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3: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宠物医疗技术专业是该校的第一大专业，在校生达3000余人，规模接近全校总人数的1/6。该专业前两届毕业生就业率均超92%，对口率稳定在60%到70%。这背后是一座温暖城市的全力托举，更是一个产值突破3000亿元、人才缺口巨大的蓝海市场。当宠物经济风起，来看资阳这所高校如何用一堂撸猫遛狗的课解锁就业新赛道。
2: 近日，记者走进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实训楼，一只黑白相间的斑点狗安静地坐在诊台上。该校宠物医疗技术2024级学生熊翠将听诊器轻轻贴在他的胸廓，眼睛紧盯着计时器，和身旁的同学配合完成数据记录。隔壁的教室里，一场宠物外科缝合术实训正紧张进行，学生们手中的持针钳在模拟皮肤上精准穿梭。
3: 我很喜欢小动物，它们非常的纯粹，宠物医疗它很有发展前景，是一个很新兴的行业。
2: 像熊翠一样，冲着这份纯粹的热爱和对新兴行业的看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投身于此。据悉，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宠物医疗技术专业于2021年秋季首次招生，首届仅60余人。短短数年，该专业目前3个年级在校生总数达3000余人。其中2024年单届招生人数就达1300余人。
4: 我们每年会有实习的推介会，会邀请全国各地的宠物相关行业的企业的到学校来选拔人才。每年会有和这个连锁动物医院建立了这个订单班，每年会到学校选拔大量的学生。
2: 数据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4.1%。巨大的市场催生了旺盛的人才需求。该校作为四川省首批设立该专业的4所高职院校之一，目前已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最早开设在校生规模最大的宠物医疗技术专科专业办学单位。前两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率稳定在92%以上，2026届毕业生在毕业季前就业率已率先突破60%。高就业率的背后是一整套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育人体系。